0: 奇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葡萄牙队来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葡萄牙队呢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沙特阿拉伯队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将会由董方舟指导和我李晨明共同为您带来相关介绍。
1: 穆奇尼亚这一上来把球直接传给了这个沙特这边啊，可以看到今天佛得角在守门员拿球的时候，两个中后卫拉得很开，目前来看防守阵型像是一个三中卫体系，
0: 这边佛得角队有队员的倒地，
1: 门德斯，
0: 22场上队长瑞安门德斯。
1: 裁判是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犯规的问题的，但是这一下可能门德斯是掰到自己膝盖了。
0: 确实还是撞到了，
1: 这一下有点麻烦。
0: 撞到了，膝盖呢被顶到。应该问题不大。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佛得角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沃尼奇亚，其他队员24号皮纳，4号罗伯托洛佩斯，3号伊尼伊，8号若昂保罗，6号凯文皮纳，14号杜瓦尔特，10号亚米罗，20号场上队长瑞安门德斯，19号利弗拉门托和17号威利塞梅多。看看在前场的进攻，这边的直线，
1: 左脚上来全高位逼抢，很凶啊。
0: 因为这些球员呢，大部分呢都是这在欧洲踢球的球员，所以说呢，他们的身体素质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纪律性啊，看看这球，今天比赛对于沙特队来说的话呢，没有退路啊，他们唯有取胜这一条路。
1: 对，
0: 沙特阿拉伯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1号奥维斯，其他队员13号布希尔，5号坦巴蒂，4号阿卜杜拉阿姆里，12号阿卜杜拉哈米德。23号卡努，15号海巴里，10号场上队长达瓦萨里，6号达乌萨里，在锋线当中20号苏丹马达什和9号布莱卡。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呢轮换了5名球员，沙特这边呢轮换了3名球员。
1: 很有可能小组第二是从这两个球队里边产生的。
0: 但是小组第二对于这个组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最不好的一个选择。这一下是有犯规吧，来看一下。这确实是一个危险动作。这应该是一个要吃牌的动作啊，
1: 这下动作确实是有点大。
0: 给了一张黄牌，沙特阿拉伯队的12号阿卜杜勒哈米德，比赛刚上来刚开始吃到一张黄牌。他今天的位置呢是这个球队的右后卫。
1: 上场比赛其实阿卜杜勒哈米德和阿姆里就已经在这个右侧这一块呢，犯了很多的错误，甚至说一上来呢有点不兴奋，看今天会不会比上一场比赛有所好转。
0: 你看董事长今天的比赛，因为面对的是沙特嘛，所以佛得角队今天也不是完全铁桶阵低位收着踢了，他也开始攻出去了。
1: 是
0: 霍尼奇
1: 毕竟这是一场能创造历史的比赛，
0: 因为呢对于这一个小组 H 组小组的第二呢，大概率呢将会来对阵阿根廷，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小组

0: 度来说，大家宁可拿小组第三，也不想拿小组第二啊。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先出线再说，
0: 先出线再说，对。
1: 尤其是佛得角，应该在世界杯之前很少会有人看好他们。
0: 嗯，
1: 但没想到一踢起来，让人感到惊喜。
0: 嗯，这支球队呢，前两场比赛下来之后呢，给我们最深的感觉呢，就是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风格很强硬。再有一个呢，落到低位防守的时候，这种阵型三条线的保持，也就是说球员在防守当中纪律啊，保持得非常好。
1: 是。
0: 但是今天看看，因为前两场是跟乌拉圭和西班牙你打低位，今天比赛我看也没低位啊。
1: 嗯，今天呢是打一个4-1-4-1的这么个阵型，尤其是形成高位逼抢的时候，
0: 哎，
1: 这个四条线非常的鲜明。可能皮纳他是拖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形成后卫身前的一道屏障。
0: 沙特呢，由于前两场比赛呢只有一个积分，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今天比赛啊没有取胜，所以沙特队一定会攻出来的。沙特队呢还是打这种地面传控啊为主的一个球队，
1: 嗯，
0: 但这支球队呢前两场比赛下来之后，当然可能也是面对的对手比较强，所以呢给我们印象当中呢，沙特队呢面对强队的时候呢，他的攻防转换的速率相对也会比较慢。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的这种持续性啊不太足。
1: 你看到今天沙特其实更有点像4-3-3的一个阵型，
0: 哎，4-3要主攻了，
1: 对，4-3-3或者4-4-2，更多的是偏向于4-3-3这样。
0: 嗯，赛前呢他们的主帅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今天的比赛要打一个4-3-3，要把阵型的整体来攻出来，因为今天你不搏这一把，那就是在本届杯赛当中的最后90分钟了。
1: 对，确实好不容易来到世界杯舞台，谁都不想提前回家呀。
0: 嗯，边路的强势配合，连续的一脚出球，你看上墙这一下，
1: 嗯，
0: 强度啊足够。
1: 主要是佛得角这个队伍呢，它的这个比赛纪律性很强。
0: 嗯，
1: 它不像传统的一些什么非洲或者南美球队，它可能踢一踢啊，
0: 嗯，
1: 整个阵型就散了。这个队它整体的这个比赛的纪律和阵型的维持，这个持续程度是非常好的。
0: 嗯，这也是他们能够接连逼平同小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的制胜的法宝所在。哎呦，这球挥肘了，朱特曼又掏牌了，这样给了24号皮纳。皮纳今天呢是球队的右边后卫，啊，等于现在这两张牌呢都是给了两支球队的右边后卫。
1: 对。
0: 这个比赛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啊，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也是马上成为了这个网红式的人物啊。
1: 刚才也看到他的妈妈在看台上给他加油呢。来到世界杯舞台这边也是不容易啊。
0: 佛得角今天还是个四后卫，4-1-4-1呢是到这个前场高位的时候，落到这个低位就是一个4-5-1。
1: 极端情况呢，凯文皮纳他也可以落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
0: 嗯，马上小组的上墙，
1: 只要你稍微背身一拿球啊，不能马上把球给传出去，形成马上就快速形成多人包夹，
0: 投球点，然后冲一个。
1: 沙特后卫这会儿有点乱，
0: 对，右路可以给出来了。
1: 两个队现在拼的都很凶。

0: 但确实
1: 这边在人数过载了，快转。
0: 嗯，给他沙特队的后场球。
2: 今天这个达瓦萨里他的这个位置比较灵活，一旦需要深度回防呢，他是会回到中场来进行防守，一旦顶出去呢，他会形成这个三叉戟的左路这边，他今天非常重要。卡努今天来到首发应该说非常关键，这个是一个中场大闸呀，能攻善守，覆盖范围呢也非常大。
0: 当然对于葡萄角队来说的话呢，现在两分赢球呢直接出线，这场比赛如果打平也是有机会。要知道在前两场比赛他面对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啊，全队顶住了合计44脚的射门，但是全队的犯规数你现在多少，才5次，所以说防守的纪律性啊做得还是非常好的，
2: 对，很有这种防守意识。
0: 好球，
2: 说明这个球队呢虽然都是旅游球员，但是呢动作不是那么的这个多，小动作不多。
0: 还有一个4-1-4-1，
2: 整个阵型非常清晰，
0: 清晰的防守阵型，
2: 而且呢几个人相互之间的距离保持的也非常好。
0: 另外呢这个防守呢董事长您看，一个是距离的保持，再一个相互之间的呼应，对吧，
2: 对，
0: 这个谁去看，然后
2: 协防，
0: 协防
2: 做得很好，
0: 对，哎，哈哈，这球打裁判是吗，这要追求恢复比赛，
2: 什么意思，这个球是要给到沙特这边，他回头看了一下这个身后到底是哪个球队的队员，
0: 对，
2: 到底是一个传球呢还是一个被动的解围，这裁判还是比较有经验。今天两拼球，双方上身体对抗还是非常坚决。
0: 今天沙特踢的跟上一场比赛跟西班牙踢的完全不一样，上一场比赛跟西班牙踢的完全是到了低位防守都不上去抢了，
2: 今天踢得很主动，确实西班牙球队他们的这个传球速率是很快，不过都在脚下拿球，
0: 那都是帮帮帮啊，敲着走，
2: 你一上来这个球就已经出去了，
0: 身后这球给的不好，
2: 有点着急了，
0: 快速的手抛球，这下起速度了，面对后场球员，这速度起来了，强行的走外线，前场的接外线，
2: 刚才这次摆脱过人确实非常漂亮，
0: 界外球掷进来，右路给完之后套，吸引防守球员注意，内部可以塞了，还是选择了往内线切，这下不会犯规的，不吹。想转换的效率，
2: 何阳这边一丢球回得很快，而且在一瞬间形成5后卫，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很多队伍打他的这个防线啊打不开，
0: 打不透，
2: 我第一时间

0: 只要有机会上身，体赫特角这边的球员就绝对不会松懈下。
1: 本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啊，沙特呢，先来看这球啊，塞，先把位置站住，从边路驱赶，嗯，两人上来小组防守，嗯，哎哎哎，赫特角球迷。两人球队打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射门啊，
0: 很焦灼。
1: 对，
0: 如果说防守呢靠的是距离性，
1: 嗯，
0: 那如果在进攻上呢，可能靠的就是才华，
1: 对，创造力，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防守的时候呢，简单安全是第一原则，嗯，进攻的时候呢，可以创造这种冒险的传球，
0: 对，看得更多的呢是天赋，
1: 嗯，
0: 想象力。

0: 目前来看呢，两个后腰身边的位置啊，确实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1: 看这球，推大门了。
0: 这
1: 封堵。
0: 瓦格纳皮纳的这个封堵太及时了。
2: 这球也是在中路防守的时候，对面是冒顶。
0: 这下他不堵的话，刚好是一个命中目标的一脚射门。
1: 比赛到第18分钟啊，沙特队今天比赛的第一脚射门，而现在葡萄牙队呢还没有射门。
0: 德瓦萨里的射门，这下封堵太及时，也太关键了。现在呢，就等于说沙特呢会寻找坎文皮纳身边的这两个位置，形成一个跟前场球员的一个呼应，其中有人马上回接，拿到球以后再向前这个输送，现在问题在于葡萄牙他的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到底是前压还是说要收回来。
1: 对，
0: 前压的话就要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封锁死。
1: 其实今天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的话呢，我们说他们对于打平实际上呢也还是有出现这种希望。
0: 是，如果说西班牙那边能够赢下比赛，他们打平甚至能拿到小组第二的积分。
1: 对，甭管你在下一轮这个淘汰赛面对的谁，首先
0: 对
1: 要先晋级啊。
0: 对，如果说乌拉圭和这个葡萄牙都打平的话，那这个尴尬的就是韩国了。
1: 对，
0: 韩国就要被挤到最好第三名的第八个位置。
1: 从组的开始的乌拉圭和西班牙的比赛呢，目前也是0-0，也都没有进球。

佛的脚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进攻的时候呢，其实办法并不多啊，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形成单点的爆破，然后再寻找一些更多的机会。前场的轮转呢，相对是比较单一的。

0: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将近18分钟，沙特队才有一脚射门啊。
1: 嗯，
0: 这也是本届比赛开赛以来第一脚射门出现最晚的一场，就是今天两队上来之后，18分钟才是第一脚射门。
1: 对，都在中前场绞杀呢。
0: 嗯。
1: 好的，两线之间的拿球还是分到边路形成突破。塞梅多
0: 打门，一个近角，
1: 打的质量还不错，但是弗洛角这边的包抄球员还是慢了一些，就只能逼迫边路球员自己打门了。这脚打的质量还真高。其实奥韦斯这下感觉是可以把球给控制住的。对，弗洛角呢要多利用沙特这个两线之间的这个空间，形成串联。沙特区域结合盯人，只有三个人去做盯人。
0: 打低平球。
1: 感觉弗洛角可能在平时训练当中呢防守练得过多，
0: 对
1: 进攻呢虽然说有想法，但是好像并不是很默契。
0: 对，就是一到落入到阵地战啊，好像呢就办法不多。
1: 对，不过确实这个比赛前一看这个分组啊，
0: 咱就先把防守做好吧。
1: 对，先做好防守。
0: 主教练带这队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打到就是低位防守。

0: 两队踢得挺热闹，基本全都是在中场区域啊。
1: 对，
0: 真正有威胁的射门呢，两支球队目前各有一次。
1: 通过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来，确实球员和球员之间的这种差距，尤其是体现在这个提前观察上。
0: 嗯，
1: 很多时候呢，佛得角的球员他更多的是关注在球上。
0: 好，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军。

0: 世界杯上哪聊？
1: 都是老熟人。
2: 小红薯，
0: 世界杯上哪玩家？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4: 外星人，
5: 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7: 充充电，
6: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8: 好，观众朋友，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9: 喝牛奶吗？
10: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8: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11: 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2: 好了，补水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休斯顿体育场。这场 H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复仇者队来对阵沙特阿拉伯队。两人球队呢，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前都是各有一脚射门，这一脚射门呢都是在罚球区内呢所完成的。两人球队呢踢得比较热闹，但仅限呢在中场区域，真正能够威胁到双方球门的机会呢到目前为止还不太多。
13: 但球迷们还是很享受比赛。
12: 嗯，
13: 这场
12: 发长的。
13: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虽然说呢，福德角他想要把比赛拿下，但是他真正的这个精髓还是在防守上。
12: 嗯，
13: 凯文皮纳他基本上不上去，进攻到前面呢，他依然会处在后卫线身前，不参与更多的进攻。
12: 哎，就是基本上保着五个人的防守。
13: 对，就他整个的这个进攻呢，还是要依靠局部的这种人的这个个体优势啊，去形成突破。
12: 凯文皮纳加速再传。名将直接将球没收了。

0: 陈春打
1: 直接打到了身后、
0: 这边这个机会啊，一下没扣回来，到中间后点。
1: 高超人啊，这个选位做的并不好啊，塞梅多。
0: 皮球回点，从左路推，右脚，还是内切的路线，再传，有机会。哎，这怎么两个人都没有动呢？
1: 这么好的机会呀、
0: 对啊，两个人没有动啊。
1: 感觉这一瞬间呢，大家也都不清楚持球人想要干什么，都僵在了原地。
0: 奥维斯，沙特的门将。
1: 就是刚才这个防倒三角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今天现场的温度其实不

0: 低的，而且湿度也不低。
1: 嗯，现在的体感温度达到34度啊。嗯，

0: 把这个巴里啊叫到中边。啊，掉担架了！
1: 担架，这哪里出问题了呢？
0: 自己裂了一下吗？
1: 还是这块掰了？应该是防止传到三角球的时候。但是这块是按胸，是有点喘不上气吗？还是怎么样？哎，感觉好像不是这个谁，应该是坦巴蒂。刚才防倒三角应该是沙特阿普拉杜勒哈米德。
0: 两名球队进入到进攻三区的次数呢，福特角这边15次，而沙特呢是19次。
1: 哎呦，中后卫出问题了。这感觉是不是刚才这一次转换他就已经有点跟不上了，就感觉好像前锋非常轻易的就在他身前过来了。
0: 坦巴蒂
1: 那会儿就已经身体有点不适了，有这种非对抗出现身体问题可不是好事，
0: 就怕其实硬烧倒无所谓。
1: 对，就这种非对抗情况，这个
0: 要么就是拉伤了，或者韧带有些什么撕裂啊，这些就比较麻烦。对，
1: 感觉刚才这个一直在按他胸啊，就不知道什么情况，看后续报道。
0: 沙特这边换人了，三号后卫拉加米也登场了。三号拉加米替下了5号哈桑坦巴蒂。
1: 被动换人啊，这个其实对多尼斯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呀。
0: 这球，嘿，这是直接看着教练了，是吧？教练也穿浅颜色衣服，
1: 打乱了整个部署，这球员心里也慌了。好的，
0: 推直线
1: 稍微有点轻，
0: 哎，路径有点轻，
1: 还有
0: 好
1: 多
0: 给
1: 不给门德斯
0: 啊，这球啊传在身后了，
1: 就这两下传球都在这个力量上没有控制好，都给稍微轻了一点点，所以说呢还是在技术处理的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
0: 这球不丢就是身体强壮，
1: 对啊，这下
0: 犯规了。
1: 其实塞梅多这下可以正常继续去运行。啊，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了。
0: 再看一下计时的积分榜。西班牙队呢是5分，乌拉圭队呢3分，福特角队呢也是3分。当然，这都是目前在双方这两场比赛都没有进球的情况下。
1: 对。

0: 哦，这种横向的传球啊，感觉后卫伤了以后呢，
1: 乱，
0: 对，心态上有点乱。
1: 哎，机会。哟，这是刚刚换上场的。

0: 也是被顶到了膝盖上。哎，
1: 你看这点直接压迫了，这个沙特队现在有点被动。
0: 对。主要是呢，沙特这边感觉是自己慌的，他不是说对方的压迫有多好。这一下护球是打到了对方的脸上。其实呢，是可以看到中路呢，沙特这边是有人在接应的。
1: 嗯。
0: 但是出球呢过于慌乱。强，哎呀，断下球以后呢，身边没有人主动去接应。
1: 嗯，向前的压迫。看，大家的脚刹都在中场。
0: 但是呢，今天沙特断下球以后啊，身边没有什么人有主动的一个给出方向的跑动。就整个的这个转换打得很被动。两个队确实在进攻端呢方法不太多。
1: 对，我们的边路
0: 感觉两个队的战术都挺像的，都是依靠个人能力去寻求一条这个撕破防线的方法。你看这个，就是到了这个进攻三区以后呢，所有人都不知道应该下一步要干什么，
1: 这完全靠个人的能力啊。
0: 对，
1: 角球。
0: 按照正常来讲，边路突破这个禁区里边，起码能形成两到三个人的包抄点。
1: 嗯，
0: 但是呢，波多角这边只有一个人形成包抄，而且还没有给出主动的一个要求的方向。依然是区域结合盯人。
1: 嗯，
0: 只有两到三个人去盯。
1: 再传进来。沙特队员在投诉啊，这球应该是个门球。
0: 这个球其实没必要这么激动啊。
1: 改判了，还是给了门球。
0: 啊，保罗这边是碰到了，是先碰。
1: 科里亚也是现场高位压迫，
0: 我队的身体对抗强度是真高，不给对方背身拿球的机会。
1: 但是在整个进攻上的整体的质量呢倒是一般啊，两人球到现在你看加在一起，现在波多角三脚射门，沙特一脚射门，改啊，
0: 找个边路，对，这身体条件真好，感觉这些球员呢，这个球虽然趟大了，但一步他就能给追回来，失去对球的控制以后呢，感觉应该能抢下来了，结果呢又给追回来，确实是身体条件非常好。
1: 这条件呢，身体条件是不错，但是打的比赛，尤其进攻的内容啊，倒不是特别丰富。哎呦，这球确实踩脚了，
0: 这下还有个下舵的动作。
1: 看看定位球。

0: 球传进来，后点，在边路，哎，这球配合失误了吗？而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队呢，现在是1-0领先于乌拉圭队。这样的话，在小组当中，如果让这样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西班牙队呢就是7分，乌拉圭队2分，福德角队要现在这样的话，平局就会是3分啊。这样福德角队呢将会获得小组的第二。传，外围可以打一脚了，
1: 这球压住了不错，但是就是偏了，
2: 感觉这一下呢还是最后支撑脚啊离球太近了，就没办法把整个的腿啊给摆动起来，而且身体朝向也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0: 拉圭那边应该是守门员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
1: 嗯，
2: 计时的积分榜，那这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普拉索队将会拿到 H 组的第二名。哦，佛特角队，
0: 想要包个压迫，但是佛特角这边已经有点跟不上这个压迫的节奏。但是今天沙特这边的主动失误太多了。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又把球给踢出去，应该是卡努。今天卡努这个位置呢顶得很高，
1: 嗯，
0: 他并不是收回去，应该是教练想让他在前方呢有更深的这种串联的作用，但今天这个效果并不好。

0: 确实啊，这个小岛也有这个大的梦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克拉索队能够以小组第二，你不用管就是下一个三十二强的这个对手是强大的谁，
1: 哎呦，
0: 但是至少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那绝对是对于球员来说也算是很好的享受这个比赛了。
1: 就刚让西班牙这个叹息过，
0: 嗯，
1: 如果接下来再碰上阿根廷，不知道会展现什么样的比赛内容。
0: 他这个进攻心理图在比赛的后半段三十分钟之后基本上都是葡萄牙队在压着沙特队来踢。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六分钟

0: 角球给传远端，这球回来啊，
1: 塞米多回得真快，
0: 还有这球传的比较轻了，
1: 其实卡努呢
0: 球速不够快，
1: 对，其实卡努刚才这些转移呢效果不错，但是呢近点呢等球
0: 头球，
1: 卡努还是过不了波奇尼亚这个五指关，
0: 这头球顶的力量不太够啊，
1: 但这一下呢是想要去点一个后脚，再看，
0: 对，
1: 但确实因为是后撤然后起跳，难度比较大。再次给到沃奇尼亚的母亲镜头啊。对，今天沃奇尼亚没有一次精彩扑救，都会给到他的妈妈一个镜头。
0: 这已经有流量，
1: 哎。
0: 三个人上来围啊，合围，
1: 不会犯规。
0: 对，这球呢不吹犯规。
1: 对，今天裁判呢在这种身体对抗上，
0: 对，
1: 吹的比较大。
0: 这一下沙特队是犯规了吗？也没吹啊，
1: 也不给。但这个是一个明显推搡的动作。
0: 对，

0: 但是在大禁区线上给守门员出击留出足够的空间。
1: 索拉尔点球，对球，没出，
0: 不让球出界，
1: 为了快发，
0: 哇，这边守门员可以出来了，
1: 这球给的力量太大了。
0: 脚法运用的还是不错，
1: 这是我们叫平快球啊，平抽球，塞身后。

0: 今天呢，两个队打法都相对比较简单。看看等会儿下半场以后，教练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略部署，战术上的一些调整。
1: 大巴萨里，也
0: 是
1: 被
0: 包
1: 夹，还是靠个人啊。
0: 对，就他这一拿球呢，马上两三个人形成包夹，就没有什么出球路线了，就只能把自己逼到死胡同。
1: 长的，第一下停球质量还不错，一v一，左外线传机会，
0: 还是来得慢呀。
1: 往上打转换。让自己的队友能靠近，
0: 对，没有人，
1: 没了。这是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
0: 是
1: 头球。这球滞空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哈。

0: 天利弗拉门托在前边呢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很难能够跟中场形成非常好的这种联系，可能也跟福德角他的打法有关系，他更多的还是想要去寻找边路的突破。
1: 然后这裁判应该吹了，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啊，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两支球队都没有取得进球啊，0-0。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和我们一起呢。

0: 回到休斯敦体育场，这里进行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由荷兰队来对阵沙特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呢都没有取得进球啊，0-0。荷兰队呢在上半场比赛呢完成了四次破线的传球，而本届杯赛的前两场比赛他们总共只有一次，这也是由于呢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呢不一样。前两场比赛面对的是乌拉圭和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今天比赛呢面对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上半场比赛的随着主力中卫的伤退之后啊，球队呢一度呢陷入到一段混乱之中，好在的还没有丢球。
1: 上半场两个队呢都是更倾向于单打独斗啊，依靠球员个人能力去撕开对方的防线，不知道下半场会不会做出更多的这种战术调整。
0: 好，换人了，沙特这边呢上了7号朱维尔，替下了15号海巴里，这是在中场位置上的一个调整。

0: 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沙特阿拉伯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佛得雅队。由于呢，同组开打的另外一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西班牙队呢是1-0领先于乌拉圭。如果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西班牙呢将会拿到小组第一，而佛得雅队将会拿到小组第二。但是比赛还有45分钟啊，对于沙特来说，这场比赛呢是必须要赢下的一场比赛。
1: 角球定位球呢是沙特主要得分手段，看看这一次角球能不能创造出一些得分机会。
0: 看起来，头球后送，到了后点停一下，再往里传，头球的争顶。
1: 沙特这边呢，在小击球的处理细节上呢，还是有点不够精细，使用的这些方法稍微有点不太合理。
0: 就是您看，董事长，这个沙特也是在一直打传控的，但是他的传控到底想打什么，似乎表现的没有那么清晰啊。
1: 对，尤其今天在进攻端呢，很难能找到他们的锋线菲拉斯。菲拉斯其实是有比较强的个人能力，而且穿插能力很强的，今天好像直接就被封死。
0: 连续的一脚出球，摘出来。
1: 看，横向覆盖范围是很大的。
0: 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佛得雅队连续3场比赛，3场平局，小组第二，也是奇迹啊。沙特阿拉伯这边呢，还是个4-2。
1: 伊萨普·朱维尔上来以后呢，应该是想要利用他的这种传球能力，为锋线送出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
0: 右路转，这球如果推个
1: 地面，
0: 哎，会不会更好？倒三角机会，打门，打得太正了。
1: 鲁伊斯这下专注力还是非常高的。
0: 守门员10号亚米罗，哎，这看您看，最起码佛得雅这次进攻我们看出有东西了啊，
1: 对，
0: 有内容编钟的结合。
1: 起码呢，亚米罗把球输送到边路以后，自己形成这种斜线前。

0: 差，能跟边路球员形成比较好的默契。门德斯这一下呢，纵向塞的也不错，直接形成倒三角的传球，整个的进攻思路能体现出来了。就利用这种转移宽度，然后和中路的这种紧密结合，这个上半场很难能看到。回中，
1: 再给。
0: 里弗拉门托今天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回撤接应的。他今天在整个的进攻端呢，参与度不高。今天整个进攻端呢，反倒是塞梅多他的这种表现欲望是比较高的。左右两端都能看到他不停地在横向穿插接应，
1: 外线急停，队友套，
0: 那是小脚下小技术还是比较好的。
1: 外围打脚远射，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比上半场比赛要精彩很多啊。
0: 这脚打门还挺飘的，这个球看的
1: 左脚，
0: 打一个大弧线。我们说这种球一般打出一个大滑板来啊，哇，贴着立柱出去。看来下半场
1: 要发发力了。
0: 对，布比斯塔应该是有对球队要求，有射门空间你们就起脚，不要在边路上倒来倒去的。而且今天能够看到下半场更多的去利用中路这条线，去寻找身前的这个利弗拉门托，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接应回撤的这个支点作用。前插没给，很懊恼。洛佩斯还在喋喋不休，说我一个中后卫插到这块儿，你不给我，我容易吗？
1: 我一中后卫。
0: 对呀、
1: 啊。起量传，一下卸下来。身后，你看这小技术停球停的啊，
0: 对，亚美罗小技术还可以啊。哎呦，危险啊、这个球这是害守门员呀、这种环境下还给守门员传这种球，这给守门员挖个坑啊，这是。沃奇尼亚这一下呢，没把球停的，抗住压力了。
1: 也是大力接外球掷进来，头球一点顶出来，
0: 冲起来
1: 了，冲一个。
0: 胡德角这个转换，感觉其他人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跟进对二点的包这个保护做的也不好。刚才这一下二次转换应该是可以打得更快更有效果。
1: 右路又来了，空间倒三角零啊，这球啊打门是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当时身体重心失去了。
0: 应该是达瓦萨里回追，效果不错。今天这个菲拉斯踢得很难受，想在两线之间接应，但是一直没有队友把球传到他脚下。

0: 点出来了。这球就奔着人撞去的啊！
1: 对，这几次处理球都不太合理，这个过人时机啊都不太好。
0: 好球回做，
1: 保中路前锋，但是这一下没做好啊，给清了。
0: 两边转换打
1: 有点着急，都有点问题。
0: 对，有点着急。这又越位，自己没接。
1: 嗯。
0: 哎，接球传给了三秒后的自己了。
1: 是这会儿两个队都有点乱，
0: 但是呢，您看比上半场比赛打的，至少这速度上提起来了，
1: 思路有了，知道他们想要通过哪个点去进行转换了。
0: 巴巴萨里。沙特队其实他们只需要一个进球啊，这场比赛拿下来他们就可以小组出线了。
1: 这两个队总归要有一个能成为第二名。
0: 但是要看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一会儿乌拉圭能不能追回来啊。
1: 卢加特在上半场出现重伤情况被换下去。脚呢，这个踢球倒是比较合理，在宽度上呢利用的比较不错，但是打到局部的时候呢会有点小问题。
0: 左路这边空了，左脚传外围打一脚，没压住啊。这是外围的这脚射门啊，达到多少公里？69公里每小时。
1: 有压迫，
0: 立即压迫啊！立即压迫。比赛打到现在，库拉索的八脚射门一射正，而沙特队呢是三脚射门一射正。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库拉索队呢主要打的还是右路。现在在进攻三区呢，已经有11次触球了。

0: 我就回点给门将，马上快发。哎呦，传球出现失误啊！哎，你看，沙特有这种转换的机会啊，把握不住。
1: 还是能力上有问题。
0: 对，能力上。最直线身后又是给轻了，
1: 对，
0: 两次了，
1: 第三次了，
0: 第三次了，
1: 第三次了。内部的这种传球，总是轻那么一点点。是基本功细节啊，不到位。
0: 这是计时的积分榜 ，H 组，西班牙七分第一，库拉索三分第二啊，库拉索三场平局嘛，还有半小时的比赛啊，沙特队他们努努力进一个球，拿下这场比赛就能出线。
1: 对。
0: 不是没有机会，
1: 但福德小今天这个防守太好了，尤其沃奇尼亚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专注的。漂亮，爆汤啊，但是有点太远了。
0: 好人。21号和26号登场。21号达科斯塔，26号瓦雷拉，踢下了17号塞梅多和19号利弗拉门托，这两个都是锋线当中的调整啊。

0: 压迫下来。这球不犯规。左路内线切，这是深往里切，哎，犯规了。
1: 就真要是两批球身体对抗，负责角的球员肯定是不吃亏的。主要是怎么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个特点。凯文皮纳也耐不住寂寞了，后腰位置直接顶出来。
0: 又换人了，夏特这边19号阿卜杜拉哈姆丹和26号阿布沙马特登场。
1: 看，真稳。这感觉比很多这个场上其他球员还要稳。

0: 把这身衣服脱了，踢个后腰应该也没问题。
1: 年纪大还是有优势啊，心理抗压能力强。
0: 对，什么都经历了半生的坎坷、啊。
1: 对。
0: 给、
1: 嗯，还是不能起脚打门，绕一圈又回到原地。太繁琐了，怎么到这个位置都喜欢转圈儿？现在呢，中路的这种渗透球渗透能力太弱了。
0: 这边身后冲一把，没有了。好，这个做沙特队呢，在场边呢完成换人。这就好，汉普登替下了十号达瓦萨里
1: 啊，让他就近下场。
0: 就近下场，对。那达瓦萨里，你打的是一个左边嘛？另外上场的是26号穆罕默德阿布沙马特，这是替下了
1: 苏德马达什。
0: 嗯，苏德马达什。比赛到现在呢，打了66分钟，两人球队呢还是0-0。

0: 看看这球能不能塞过来，塞过来了，大门，哎呦，门将哈尔本啊，哈尔本啊，
1: 西尼亚这下其实判断已经出现失误了，这个球
0: 他的纠错能力很强，
1: 对，但是他制空这一下时间真久，我把球给扑下来。
0: 哼，连续的个人盘带造成了犯规，要吃牌了。这裁判呢又是给沙特组的队员呢出示第一张黄牌。这是完全上手了。六号达乌萨里，纳塞尔达乌萨里，
1: 今天呢整个的比赛呢内容呢相对比较单一，但是身体对抗强度是真强，只要一有接触呢必定是人仰马翻的。今天还是到现在维持着一个4-4-2的体系，
0: 但是沙特现在需要进球啊，因为他们要胜利才行，否则就要回家了。弗里奥
1: 确实是办法不太多，马上高位逼抢，立刻对方大脚开出来，
0: 上边视角还大个儿啊，
1: 禁区里面三个包抄点，
0: 再传外围，
1: 确实是能看出来胡德角在进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的痕迹。
0: 好了，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6: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别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9: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20: 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波多角队来对阵沙特队的第四节啊，我们可以现在把球队比赛呢分为四节，马上呢就会开始。最后呢，葡萄牙的这边也是换人，11号罗德里格斯登场，还有就是15号杜瓦尔特，两位登场。

0: 换下了十号亚米罗，托特还换下了二十号约尔门德斯。四秒伤病补时还有二十多分钟啊。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队目前还是1-0领先于乌拉圭。他绝对犯规，看看定位球啊，沙特阿拉伯的定位球。在运动战办法不多的情况下，要指着定位球了。
1: 这个是不是站得有点深啊？感觉沙特这边最着急的是洛佩斯，怎么后面洛佩斯
0: 大力击外球，这个助跑的距离不太够啊。
1: 对，
0: 掷进来头球，
1: 这个倒是挺远的。

0: 哇，真远啊，这是。现在这个界外球扔的好啊，真的是比角球的这个发的质量还要高，还有威胁。
1: 您看，你扔这界外球还好几种扔的方式啊。
0: 对，
1: 看看这球，击坏。

0: 前场
1: 最多挣钱，能不能给出来？给机会，大门，哎呦，维斯立功了，立功了！哇，奥维斯的球立功了，嚯！
0: 这给沙特保留了最后的这个胜利的机会。这步出去，
1: 达瓦萨里下场之后，他带上队长袖标啊。
0: 这步出去封的真好，嗯，把整个射门空间给压缩了。这球没打进，太可惜了。
1: 看看克拉特的角球，沙特的角球基本上是占区域啊。嗯，区域切合一些盯人，球传进来，头球，嗯，
0: 两个人抢在同一个点上了，这个就是区域的比较大的一个弊端，嗯，就当球员从盲侧过来呢，你不会发现这个人在哪，过来的时候你再想反应不过来，
1: 对，
0: 这个没有犯规。
1: 还有就是莱卡里球也不越位啊，好球直接卸下来。两个点，嗯，塞把脚背一弹，
0: 这个视频给的，因为没打进，所以不给最后这个。沙特这边也没有采取过多的这种远射的尝试，
1: 对，再传角球，沙特的角球
0: 全部都是来到边路，然后想要去传中，但是呢禁区里面包抄的点呢又不够，嗯，两边球队今天的这个打法都很类似，想要把所有防线都撕开以后再去尝试射门。
1: 传进来头球，中国一片混乱，
0: 转换又来了，能不能打出来？
1: 长的，哎，
0: 可惜了，刚才
1: 没打，没打。
0: 对，刚才如果说看到最远端的这个21号，就刚上来的，就马上把球打出来的话，机会可能更好。达克斯塔这边，
1: 哦，好球，嗯，远端有，选择自己打了，嗯。就是还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的精细程度啊不太够，
0: 对，包括整个比赛的这种视野啊还相对狭窄了一些，嗯，
1: 这球差点被一波，嗯，哎呀，门将这下太关键了，
0: 博尔特也是刚上来，

0: 亚今天这个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
1: 对，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的扑救啊。
0: 直接找达克斯塔，他这下跳的还真高啊！
1: 看看，他要往右路走，套，然后后套选择内切大门，这也勉强了。
0: 加里雷格
1: 雷格比格斯，下一个还是主打这个右路啊。

0: 再传，门球。哎呀，错失了成为佛得角的英雄啊！这个球打进去，这三连平进去和这个两平一胜进去淘汰赛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嗯，十二脚射门两射正，这是佛得角的数据。五脚射门两射正是战场阿拉伯队的数据。
0: 因为球已经离开了自己控制范围内，所以没有给犯规。你看金沙特
1: 这么踢啊，说实话，其实现在这么踢，佛得角也挺危险，因为你现在完全这么攻出来之后，
0: 就拉得都很开。
1: 对，万一让这个沙特阿拉伯偷一个，那沙特阿拉伯晋级了。
0: 对，但沙特阿拉伯呢，现在问题也比较大，就是在局部呢，他没有什么太好的经营点。
1: 另外这场比赛目前还是1-0啊，
0: 真能抢！科斯塔上来这个搅局能力是真强啊！
1: 对，达科萨包括罗德里格斯上来之后都是要上来抢的。
0: 德尔特反身跑给大。
1: 沙特队呢再次的换人，13号左边后卫布希尔下场，上场了24号哈尔比，
0: 这是有点跟不上，
1: 对，跟不上节奏了，有点抽筋了，
0: 格斯了，
1: 现在看到左边那个防守压力也很大。比赛现在打了82分钟，这是计时的积分榜。佛得角这样的话呢，将会小组第二啊，进入到淘汰赛。长传球，摆脱，进来了。这真是抢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董事长，我还是一个的观点，就是再强的队也怕抢，对吧？
0: 但是呢，如果说整体的出球速度够快呢，你抢你贴不上我的身体，
1: 就是我就球梆梆梆就敲出去了，
0: 对你这个就更难受了，尤其是整个的串联无球跑动，如果说能增加起来的话，
1: 你再想抢你也压不住他。老维大脚远射。
0: 还是根据每个球队的特点啊，他要设置不同的比赛方式。但是真要这样抢的话，体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保障。还是走边路，但是不能传起来呀。
1: 哇，这下可危险啊！
0: 哦，可能皮纳这一下也有点着急了。哇，
1: 奥维斯这下也真吓人，
0: 估计他自己这一下
1: 也
0: 吓
1: 出一身冷汗啊！
0: 哇，想在最高点把球摘下来，但是没想到啊，手型不对。
1: 而且这球呢，还在飞行的途中啊。

0: 球走得比较快，
1: 就他可能有点怕这个球过自己的顶，想在最高点给他摘下来。过，还是挤进来了。

0: 中意。自从塞梅多下去以后呢，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防守压力没那么大。
1: 嗯，看得出啊。
0: 保罗下半场上的也没有像上半场这么高了。
1: 推
0: 给进来，打倒三角吗？
1: 倒三角机会，停，大门被封堵。还有吗？
0: 哎呀，我的脚啊！这么好的机会啊！
1: 罗德里格斯啊，
0: 一直这么浪费机会，这是要被惩罚的。
1: 比赛到现在的87分钟。在直线，
0: 接
1: 回，
0: 接
1: 回有，
0: 嗨，这球给的太不讲究了，这怎么能给出这么个球来？
1: 这球让自己的队友很难接，
0: 给到腰眼子，这你说让人怎么处理这个球？哎，太不细腻了。
1: 这个可能董指导以前踢前锋的时候，遇到自己队友传这种球，
0: 哎呦喂，这挺上头的。就你说越冲顶吧，这个高度也不够。嗯、
1: 对，
0: 你说抬脚吧，这个又憋自己的腰，这很难受这个区域。
1: 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一个传球呢，是让自己的接球队员能够
0: 很舒服、
1: 舒服的做下一步的决策。嗯。
0: 然后呢，给的速度又很冲。
1: 嗯。他查了博，
0: 你像你看这个 B 费给 C 罗的这个单刀给的多舒服啊，对吧？这球速和跑的这个刚好是不用调整可以打门的这个区。
1: 哎，来看角球，
0: 嗯，
1: 再看沙特的最后机会啊。
0: 错过这么多次这个机会，
1: 哎，哦，改判了，给了门球，
0: 给了门球。
1: 嗯，
0: 刚想说，如果说角球到时候再丢一个，这个你说怨谁去？确实是最后哈尔比控制球。
1: 是弗里角的前两球，弗里角的球迷也在祈祷啊。其实我觉得更在祈祷那边的一个比赛啊，因为那边比赛现在还是一个1-0。多里克斯踩单车，
0: 脚下呢倒是很灵活，
1: 哎，
0: 这个传球。是真的是很努力，但是呢，
1: 下半场比赛，弗洛亚已经完成了12次的射门了。

0: 而沙特阿拉伯呢只有三次。从73分钟整个补水之后啊，佛得角的射门数啊8-1。
1: 其实沙特在防守的时候已经不能形成一个很紧密的这种联系了。
0: 嗯，
1: 佛得角这边已经有很多次极好的这种破门机会，但是还是把握不住。这个我估计进淘汰赛也很难走得很远。
0: 对，
1: 尤其是碰到阿根廷这个，就看要跟阿根廷怎么磨啊。
0: 像磨西班牙一样。
1: 但是西班牙毕竟伤病阵容的问题，他没办法在纵向打开这个佛得角的防守。那阿根廷不一样，对吧？他的这种纵向进攻能力还是非常强。
0: 也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很快将会进入到伤停补时。

0: 二转罗德里格斯这下不要了，这边补五分钟啊。西班牙和乌拉圭那场比赛呢也是补五分钟，现在的比分呢还是西班牙1-0。
1: 保罗这个回击速度还是很快，踢了这么长时间还能蹬出去。
0: 如果这一场比赛结束的早的话呢，我们要等一等，西班牙和乌拉圭那一场比赛的赛果。看看沙达拉伯给大门。
1: 太可惜了呀，哈姆丹啊，这么好的一次中路的配合，连续的一脚传球。都跑不动了，都跑不动了，感觉大家都在咬着牙跑。
0: 点线，两人上来加。看看沙特最后还有没有机会推直线，哎，这就犯规了，这是踩脚上了，而主裁判又出示了黄牌，给了沙特阿拉伯队的9号
1: 布拉斯特莱克。
0: 嗯，布莱克，对，踩脚上了。
1: 嗯，球给黄牌是不是有点勉牵强？
0: 嗯，再次弗雷尔再次换人，换上莫雷拉替下瓦克纳，瓦克纳皮纳，乌拉圭队那边啊，也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1: 嗯，
0: 那个丢球我们中场看了也是，一次比较低级的失误啊。
1: 对。

0: 头球到中间，嗯，
1: 沙特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看能不能把握住，
0: 最后这进攻机会了。
2: 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往上冲了，后卫什么的都上了，
0: 门将上来了吗？
1: 门将应该没有。转换来了，
0: 看看机会
1: 能不能分出去，
0: 推给罗德里格斯，一比一，
1: 嗨，
0: 这脚打控制了，漏，再推直线，罗德里格斯面对门将，中间，
1: 哎呀，哎呀，达克斯塔呀，
0: 来看一下啊，这球应该是个好球啊，
1: 对，
0: 好啊。倒三角传回来，达克萨在中间啊，
1: 他踢在脚跟上了，这个球真的是，
2: 哎呦，扶的脚啊，这些。
0: 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两支球队呢，最终呢是战成了0-0平。而另外一场比赛，乌拉圭队和西班牙的比赛，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再等一等那场比赛的结果。在最后阶段，乌拉圭队呢是卡诺比奥吃到了一张红牌。当然，如果按照大家看，对佛罗角的队员都在看那一场比赛。如果乌拉圭不能够扳平的话，佛罗角将会拿到小组的第二。
1: 扳平的话呢，就小组第三。
0: 沙特队肯定是回家了。
1: 对。
0: 都在焦急的观看着那一场比赛。佛罗角本场比赛一共完成了15脚的射门，创造了他们本届世界杯单场射门数的新高。这是要回家的沙特阿拉伯队，他们也尽力了。
2: 话今天两个队呢，进攻端办法都不太多，因为只有到最后体能消耗殆尽的时候，佛罗角获得一些这种胜利的机会。
0: 好，看来是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佛罗角队呢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闯入到了淘汰赛的比赛。整个三场比赛下来，他们用了3场平局，
1: 真不容易啊！
0: 获得了小组的第二名。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机会把握好点，他们是能进球的呀。
0: 好了，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董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5: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

吴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

K-chan 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 B 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样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啊，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

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中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

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

眼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

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啊，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G 组第三轮，埃及队对阵伊朗队的比赛。那目前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埃及队在第一场比赛战平了比利时，第二场比赛击败了新西兰，以4分的优势排在小组第一。而他们本场比赛的对手伊朗队呢，是过去的2场比赛都是平局。由于呢有着净胜球的优势，所以说和同积2分的比利时相比呢，他们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而比利时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以目前的出现形势来看呢，已经有4分在手的埃及队，他们的容错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对于想要晋级到淘汰赛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伊朗队这场比赛必须要全力的争胜。当然这场比赛他们所面临的埃及队呢，也是一个在本届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状态逐渐回升，或者说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和舒适的比赛状态的一支埃及队。两支球队的攻防将会成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两支球队他们在赛前各自的备战情况。

现场所有的球迷都身穿红色球衣，人人脸上满是喜悦与激动。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全埃及的球迷都站在我们身后。我赛前就告诉队员们，这场比赛的氛围就仿佛我们正坐镇开罗主场，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全体队员和教练组一同拿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希望我们能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延续这种状态，创造队势，以小组第一晋级。比赛期间，整座球场里伊朗的助威呐喊声在耳边此起彼伏，两队都配得上这场胜利，双方都有机会拿下三分。况且比利时本身实力强劲，队内好手云集，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埃及进行小组赛第三轮对决。本场表现拉高了外界对我们的期待，可想而知下一场会是硬仗。我期待全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下一场比赛至关重要，我们要先尽情享受今天的胜利，好好休整一天，再全身心备战下场对决。

只要站上球场，我们就一心求胜。没有人登场是为了输掉比赛。现代足球赛场上，各支球队之间的实

实力差距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悬殊。付出更多努力的队伍才有更大的机会拿下比赛，收获想要的结果。

0: 足球是团队运动，就连工作人员都能左右一场比赛的走向。我认为本场我们充分展现了团队的凝聚力，场上始终充满斗志，希望这份状态与出色发挥能延续到下一场比赛。征程远未结束，
1: 这场比赛呢是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这也是在这座球场进行的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西雅图球场。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西雅图球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世界杯在 G 组小组当中的第三轮，埃及队面对伊朗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那随着世界杯在本届比赛当中的持续推进，各个小组的出线名额，包括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在陆续的进行着横向对比。这个小组呢，其实在进入到最后一轮比赛之前，考虑到之前已经结束的其他小组的比赛，埃及队呢事实上已经从小组当中出现，只是现在还不确定以小组第几名的身份出现。而对伊朗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们首先还是要全力的去争取胜利，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距离自己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小组出现更加的接近。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您好。
1: 四川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将要首先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2: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Egypt.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摩哥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开始。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个小组的出现情况，这个小组其实竞争的格局相对比较混乱一些。埃及队呢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现的名额，无论您这场比赛的胜负与否，他们都将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这也是埃及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小组当中能够突围。而这个小组当中剩余的三支队伍，包括一会儿我们看到的伊朗队以及另外一场比赛的直接竞争对手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也都有在完成最后一场小组赛之后从小组当中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小组的整体竞争格局是相当相当的混乱。但是现在呢，对于伊朗队、对于比利时队和新西兰队来说呢，只有全力争胜拿到三分才会让自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竞争位置，所以我相信这也会是这三支球队在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当中努力去争夺的一个目标。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波兰的名哨马奇尼亚克，双方的队长萨拉赫和塔雷米在赛前进行调边，而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同样来自波兰的主裁判科维亚特科夫斯基来领衔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一起来关注一下埃及队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和第二轮的比赛相比较呢，今天是四处的人员变化，包括两个中后卫五号拉比亚和六号阿卜杜勒穆内姆今天都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另外在后腰

上今天上了21号萨比尔，而在攻击线上上一轮比赛进球的7号特雷泽盖今天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前两场比赛首发的前锋马尔穆什今天是出现在替补席上。伊朗队的首发是这样，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只有两处的调整，包括了5号穆罕默迪，这个是在第一轮比赛当中首发过的球员，另外呢21号戈尔巴尼将会迎来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亮相，今天他根据官方的站位站在中场的中路，对于这样一名年轻的球员来说，可能要肩负起防守以及攻守转换枢纽的重任。剩余的位置伊朗队和之前的比赛没有任何的变化调整。在赛前呢，双方还要进行默哀仪式，为最近在委内瑞拉大地震当中丧生的人们来默哀。

两支球队在此前的交战记录，一共有过两次碰面，伊朗队是一胜一平，可以保持不败。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世界杯当时抽签分组的时候，伊朗队其实也是这个小组当中的二档球队，他们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20位，而埃及队呢是三档球队排在第29位。从这两个因素来看，两支球队之间的差距其实都不算特别明显，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急需三分的伊朗队来说，看一看是不是有机会啊，来争取到队史的第一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G 组当中的第三轮，由埃及队来对阵伊朗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衣黑裤的这是埃及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伊朗队今天身穿的还是一身白衣。完成前两轮的比赛过后，埃及队是排在小组第一位，他们一胜一平积到四分。考虑到其他小组的出现形势和晋级情况，他们已经可以确定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首轮，也就是32强当中。而伊朗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过后是两场平局，所以暂时是凭借着净胜球和进球数的优势暂时排在小组第二位。但是这个小组当中的竞争格局比较混乱啊，包括比利时队和新西兰队也都有着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啊，我们看伊朗队还是打得比较的直接。
1: 对，开场了伊朗队这个一看这攻势就起来了。
0: 对
1: 啊，刚才那个塔雷米在前场貌似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没有吹。
0: 哎，这个落点伊朗队两个人有点让
1: 啊，
0: 谁也没有拿。埃及队呢，这场比赛虽然看上去是无欲无求啊，但是因为上一轮的比赛他们刚刚是拿到了参加世界杯历史的第一场胜利，所以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势头。
1: 对，但是比赛呢，我觉得像埃及队呢，队员相对来讲这个包袱就没那么重了，
0: 对，轻松一些。另外呢，今天本身他们的主教练哈桑也给阵容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轮换，这个是要为之后的淘汰赛来做准备了。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埃及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舒比尔，两个中后卫5号拉比亚搭配着6号阿卜杜勒穆内姆，两个边后卫是3号哈尼还有13号法图赫，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两名后腰17号拉辛以及21号萨比尔，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7号特雷泽盖，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1号季科、8号阿舒尔还有10号萨拉赫。
1: 埃及队的首发呢，应该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对，萨拉赫呢，主要还是在中路来活动啊，
1: 对，
0: 形成一个进攻组织串联的这样的作用。

0: 伊朗队今天很清楚，现在这个阵型又是5-4-1。
1: 对，
0: 上一轮的比赛我们说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可以说防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好的一场5-4-1之一。整体的防守弹性，包括战术纪律，保持的都是相当的出色。
1: 其实发挥最出色的还是守门员贝莱万德。
0: 对，
1: 啊，这让卢卡库撞了一下之后，啊，神勇的表现。
0: 对，那场比赛里边，如果不是贝莱万德的话，伊朗队可能已经输球了。
1: 嗯。
0: 好，那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朗队的首发，变化不是很大。守门员呢还是1号贝兰万德，啊，这是埃及队的主教练哈桑，他也是埃及前国脚，可以说是队史绝对名宿啊，埃及国家队队史射手王，打进69个进球。那伊朗队今天守门员是1号贝兰万德，先来看这次进攻，
1: 好球，传得漂亮这下，
0: 但是没有领好。
1: 嗯。
0: 穆罕默迪刚才作为左边翼位啊，已经跑到最前面成一个前锋了。
1: 所以说他这个5-4-1啊，其实今天就看反击的这阵型是什么样。
0: 对，
1: 而且呢大家这压上的速度，
0: 没错，如果想要赢球的话，伊朗这场比赛一定要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敢于投入兵力。
1: 对，
0: 伊朗队的三个中后卫，4号哈利勒扎德，13号坎纳尼，还有19号内马蒂，这个都没有变化。两个边翼位是23号李萨扬，还有5号穆罕默迪。胸部做球到禁区里，萨拉赫，打门被挡了一下，贝莱万德把球扑出来，还有机会。
1: 哎呀，打了一个刀。
0: 对，开场第5分钟，埃及队就取得了1-0的领先。
1: 应该是21号萨比尔一脚射门。啊，守门员第一下扑出去之后，然后第二脚呢从守门员裆里打进去。
0: 对。刚刚还在说呀，上一轮的比赛伊朗队其实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的稳固，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做好防守只是一方面，他们肯定要把更多的重心放在进攻一端，但是没想到开场5分钟城门失火了。
1: 对，应该说埃及队第一脚射门应该是萨拉赫啊，但是呢这一下呢被让守门扑出之后，21号萨比尔把球打进。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其实是伊朗队在防线上，他们对于一点的盯防出了非常巨大的问题。
1: 对，这下其实呢，防守队员都站在线上，但是这球从守门员的裆里打进，那这个防守队员这确实是很难反应过来了。
0: 这个球贝莱万德说实话，第一下这球就没有完全打远。
1: 对，这下是手出现了问题，手出现了问题。
0: 前两场比赛异常英勇的贝莱万德，今天刚才这个球其实可以说算是他的一个失误了。
1: 对，因为这个球的力量并不大。
0: 对，这样的话呢，伊朗队在急需3分的一场比赛开局却遭到了当头棒喝，现在已经是0-1落后。这个埃及队很明显是吃到了心态更为松弛的红利。
1: 对，我估计在来赛场的路上埃及队可能就知道各个小组的形势了。
0: 对，
1: 这个无形当中呢，对主教练包括队员心态就这就相对放松多了。
0: 这个球没有给哨，比赛还在继续。穆西比，穆罕默迪，好，继续来看伊朗队的首发啊。在中场的中路位置，今天是21号戈尔巴尼，14号戈多斯，还有6号埃扎托拉西，攻击线上是8号穆西比，还有9号塔雷米。

0: 啊，进攻时候伊朗队的阵型也很清楚，三二五。
1: 对，一个三二五，看来就是攻击了。
0: 没错，啊，两个边翼位向前压上的幅度非常巨大。穆西比在左路，一对一单防防下来了。
1: 刚才呢，就是这个埃及队的右后卫哈尼啊，其实在这边两次防守都挺好的。
0: 对，单防基本没吃亏。这一次呢，又有队友的协同保护，把这球给断了。吹了。

0: 犯规了，伊朗队的中后卫内马蒂在背后抱住了萨拉赫。来看一下实时的积分榜，埃及队现在领先，所以他们的实时积分来到了7分。比利时队和新西兰队呢暂时还是平局，所以比利时队是3分，伊朗队2分，被挤到第三去了。
1: 说今天埃及队啊，感觉到这萨拉赫打的更多是靠右边多一点。
0: 对，
1: 哎，前锋顶的是11号季科。
0: 这萨拉赫毕竟
1: 啊，这下出脚慢了，
0: 没有犯规。
1: 嗯，看这下，
0: 球门球。哎
1: 哎，这球是给的点球，
0: 马奇尼亚克判罚了点球。
1: 对，刚才后卫出脚慢了，是让塔雷米捅了一下。所以呢他踢不着球呢，踢塔雷米腿上了，这下呢裁判给了点球。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回放，你看他出脚慢了，塔雷米先捅到球的，这一下他踢到塔雷米脚腕子上了，那这一下就是犯规了。
0: 是的，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出脚慢了。埃及队的中后卫6号阿卜杜勒穆内姆踢到了塔雷米，这是生抢出来的一次机会。
1: 真是塔雷米这下是拼了，我看也是够着身子脚。
0: 而且这种捅球啊，其实是要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很容易受伤。
1: 对，
0: 对方是卯足了劲儿抡圆了来一脚，本来是要踢球的，但是你先把球捅出去呢，这个力肯定就踢到你的脚上了。
1: 没错，这塔雷米确实为全队拼出一点球来了。
0: 这个点球塔雷米要亲自操刀，这一届的世界杯塔雷米虽然在攻击线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他自己还没进球呢。这也是个机会，当然对伊朗队来说这也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机会。

0: 助跑，塔雷米扑出来了，补射，
1: 补射，
0: 两名伊朗队的球员抢到了一起。哇，伊朗队面对如此好的机会没有打进，埃及队的门将舒比尔立功了。
1: 对，这守门员判断这下还判断真准。其实塔雷米的发球力度合适，但是可能眼神没有骗过守门员，
0: 而且打了一个半高球。守门员是比较喜欢扑的。哎，舒比尔刚刚这个扑救完成之后啊，很明显是自信心又提升了一大块。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哎，角度也没有完全打开。
1: 对，角度不是说很刁钻，而且就像你说的，打了一半高球，
0: 而且这一侧的球门后边啊，刚好是埃及队的球迷看台。
1: 对，无形当中给前锋很大压力。
0: 是的，塔雷米多少受到点干扰。点球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塔雷米这个球自己抢出来的机会，但是没有转化成为得分。比赛现在是暂时中断啊，因为有一位埃及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主裁判已经示意让队医进场来进行治疗了。啊，就是刚刚在禁区内犯规的中后卫阿卜杜勒穆内姆，因为他刚才犯规之后，其实他和塔雷米也是重重的撞在了一起。
1: 对，
0: 有可能就是被塔雷米撞的那一下。
1: 刚才呢，塔雷米射完门之后，那个伊朗两个队员补射，然后那封堵的，可能是
0: 又来了一下，短时间之内连续受到两次撞击。
1: 对，可能这个腿被踢了一下。
0: 对，但客观来说啊，伊朗队在后防线上经不起再受伤了。他们在之前的第二轮的比赛里边，折损了两名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因为受伤，所以坚持不了比赛。今天甚至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所以如果阿卜杜勒穆内姆再伤了的话，那埃及队的防线打击就太大了。
1: 对，这是影响。

0: 想到下一步晋级之后的比赛。
1: 是的。双方的比分还是1-0。艾扎托拉西直传，还是伊朗队的球权。
0: 传中，
1: 好的，
0: 出现空当了。
2: 看不行，又是守门员扑出来，小角度把球补进了。李萨扬，
0: 李萨扬打进的。
2: 刚刚错失点球机会的伊朗队马上把比分扳平了。这是李萨扬个人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了。
0: 这个守门员第一下扑其实已经是很难做到了哈，
2: 对，
0: 但是呢跟进的防守员没有，是前锋哎补射打进的。
2: 或许埃及队的防线还沉浸在刚刚守门员扑出点球的喜悦里面。
0: 确实是啊，这下呢李萨扬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机敏，把这球打进了。
2: 李萨扬连续两届世界杯都帮助伊朗队取得进球啊，这一届更是单届两球，绝对的伊朗队在世界杯上的福星。刚才那个球守门员扑出去其实感觉马上都要出界了，
0: 对，
2: 这么小的角度啊一脚给补进去了。再来看，找左路穆罕默迪，肯定是第一下没有越位，随后又接到了队友的横传球，这脚打得已经很漂亮了。
0: 对，这下守门员是强弩够的，但是呢等到封近角的时候却完全没有封顶。哦，这还这下不容易了，扑上。
2: 对，因为他的视线受到了干扰。李萨扬这个补射很聪明啊，就是把球踢起来打上角。
0: 对，打上角，
2: 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来到1-1。

0: 好球，这球送的不错。
1: 再来看一下进攻啊，埃及队刚才确实是因为伤病进行了换人啊，球门球啊，齐尼亚克判了球门球。这角度看的也不算太清楚。
0: 对。
1: 埃及队用二号亚希尔换下了受伤的六号阿卜杜勒穆内姆，这个埃及队一下伤了三个后卫。
0: 啊，这也是被迫的换人。
1: 对。
0: 萨拉赫真细啊，脚下。
1: 脚下频率飞快，制造了一个角球。
0: 就这左脚这两下啊。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这两下还是在的。
1: 对，球感非常好。阿卜杜勒穆内姆坐在场边的广告牌上，担架其实已经站到他旁边了，但是他就是不愿起身啊。
0: 对，
1: 不甘心。战术角球，晃动，肋部低球，禁区里背身完成了一脚打门，即科。

0: 还是找塔雷米。
1: 对，这个一点是比较稳定的拿球点。
0: 好
1: 的，连续的两脚纵向。今天开场之后，伊朗队这个左边一位穆罕默迪确实是相当的活跃。

0: 克罗斯的长传，还是找穆罕默迪，两个人过来包夹他。啊，这下上太猛了，
1: 这下是想一下就把球抢下来。
0: 对，二十一号戈尔巴尼，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0: 过这下前锋启动这下真有速度啊，萨拉赫，看这萨拉赫速度还在啊。
1: 对，就是这种短途的冲刺啊，暂时还是功力还有。
0: 对，他现在可能就是冲刺的这种往返的时间，
1: 对，
0: 要有一些调整了
1: 啊。伊朗队的这个放铲的动作不小，
0: 对，
1: 主裁判马奇尼亚克出了一张黄牌，主要是后边这下
0: 啊，这是亮鞋底了。
1: 是的，卡纳尼吃到了一张黄牌。
2: A yellow card for number 13, Hussein Kanani from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1: 萨拉赫停球转身，人球分布抹进来了，
0: 漂亮！
1: 萨拉赫状态今天真不错
0: 啊，今天状态真好。
1: 啊，看出来是完成了历史性的任务，小组出现了，
0: 有点感觉那个当年利物浦那种顶峰的时期了啊。
1: 是的。哦，中场的对抗，埃达托拉西痛苦的倒地，马奇尼亚科又出了一张黄牌给埃及队的21号萨比尔。

0: 这个球也是埃扎托拉西抢先一步把球先破坏出去了，
1: 对，捅出去，然后对方这下慢了，而且也亮鞋底了，
0: 对，
1: 看见身后有点深了，
0: 李萨扬，
1: 对，伊朗队右路23号李萨扬这频繁的杀伤，哇，双方都是身后球啊，
0: 对，有机会绝对不拖沓，四个人防守包围圈还在过，角球，特雷泽盖，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埃及队一共打进5个球，来自于5名不同的球员，整体攻击火力还是比较分散。阿舒尔低球前点，那这解围直上直下有点，还是阿舒尔，再给到中路哈尼，
1: 哎呦，这下
0: 远射打在防守球员的头上，出了底线，还是角球。
1: 其实守门员呢就怕这种变向球。
0: 对
1: 啊，还好这球是往上侧，要是往两侧就麻烦。
0: 哦，这个球是埃达托拉西有意识的在破坏这个球啊。
1: 对。啊，就是开场啊，一看啊，就是埃及队啊，这种脚下非常细。
0: 对。
1: 啊，伊朗的个儿高啊，但是呢打得比较粗犷一点。
0: 是的。风格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1: 嗯，
0: 中路二点球还在禁区里，哎，这个解围反倒离球门更近了，
1: 守门员也不敢拿，
0: 萨拉赫再给到中路，哇，倒钩解围，
1: 先安全了再说。
0: 对，哎，刚才这个球在自己的禁区里飞来飞去，尤其是越飞离球门越近，
1: 对，
0: 这个就很危险了。
1: 刚才那解围也是见高不见远，所以守门员这下呢也不敢拿。
0: 拉辛，

0: 回了。
1: 这想做一快发，
0: 对，但是球还在滚动。今天有几次感觉在局部一对一的时候啊，伊朗队球员的脚下稍微快一些，有几次埃及队的犯规都是因为脚底下慢了。
1: 对，
0: 但进攻的时候呢，埃及队脚下有球的时候，他们反而是更快一些。
1: 这伊朗队个儿高，步子大，而且能捅上球。
0: 啊。好，比赛。

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双方的比分是1-1，这确实是一个高强度高对抗的第一节比赛，尤其是对于急需三分来出现的伊朗队来说，5分钟落后随后14分钟能扳平，又是在先错失点球的情况之下足以体现出来伊朗队这支球队他们的韧劲儿以及在场上整体思路的统一。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3: 充电，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好，经过补水时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双方的比分是1-1。同组的另外一场较量，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比分还是0-0，所以呢，现在这个组的实时积分榜排在前两位的仍旧是埃及队和伊朗队。

转移到右侧，哈尼，阿舒尔。阿舒尔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中路边路都可以踢。

0: 左下角我们看到的这是实时积分榜啊，刚刚已经介绍过相应的排名。因为现在呢，这一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算是进入到比较尾声的阶段，所以呢，在横向对比，哎，看一下啊，横向对比小组第三的情况之下，现在韩国队是排在第八，三分负一净胜球，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想要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到淘汰赛阶段，门槛也已经不低了。
1: 是的。
0: 高球打身后，球门球。

0: 那个埃及队啊，要想打的伊朗队，我觉得打脚下可能更好一些。如果这种长传球，伊朗队的这俩高中卫就完全能防守。
1: 对，甚至可以说正中伊朗队防守下怀啊。
0: 对。
1: 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将近30分钟，埃及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基本还都是通过比较细腻的个人技术，还有小范围之内的流畅的配合来制造的。
0: 看塔雷米这下啊，传不清了。
1: 对，第一落点没有拿到。巴尼，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发生了变化，比利时队进球了，1-0领先的新西兰。
0: 头球摆渡，后卫把球解围出来了。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比利时队的实时积分就去到了小组第一，把跟埃及队呢现在是平分。内部内切打门，
0: 打门了，
1: 线路比较正，贝莱万德把球没收了。应该还是埃及队暂时在小组第一啊，净胜球上是略占优势。但是这个消息对于伊朗队来说就不太有利了。
0: 对，所以伊朗这场球啊，甭管怎么说，他也不能看着其他场次比分打。
1: 对，
0: 我觉得他就全力以赴取胜就行。
1: 是的，先拿下3分来再说。

0: 不好转身，还是只能先回传。穆西比，后场的长传球，想要打身后，两个人身位在不停的交换啊。
1: 对，但是呢，埃及队的八号阿舒尔啊，这身位卡得好。
0: 嗯。
1: 他从预判后退的时候，这已经就把身位站住了。
0: 伊朗队在高位站住位置，限制对方的传球线路，背后犯规了。
1: 要从身体方面来讲，伊朗队队员还是身高马大，还是身体要略高一筹，但是这脚下灵活性，这埃及队的特点。
0: 这直传被伊朗队把球断走了，感觉今天在左边翼位位置上穆罕默迪的体能消耗应该会比较大，基本上没有看到他停下来的时候。马欣，
1: 而且这个萨拉赫老在他这边活动，
0: 对，萨拉赫直传，
1: 这是找同伴打二过一了。
0: 哈尼，阿舒尔，
1: 其实这埃及队啊，这个右边八号阿舒尔，这个他脚下包括他这个踢球这个跑位啊，包括配合什么的，我觉得他能跟萨拉赫有一定配合。
0: 对，萨拉赫刚好也在中路，喜欢往这边靠。
1: 嗯，
0: 两个人距离是比较近，通常转身摆脱的时候制造对方犯规。戈尔巴尼，

0: 给莱万德破了对方上来抢的球员，
1: 很有信心啊，守门员。
0: 对，好的，
1: 好球，漏漂亮，
0: 再交还给塔雷米，这个球传得有点着急了。
1: 对，这个中卫收的这时间合适。
0: 对，穆西比这球其实往前自己再领一步，让塔雷米再多有一些冲刺空间更好了。
1: 因为塔雷米这下漏的也好。
0: 对。举步二对二。外围还是一档队控制，头球摆到禁区里。二连。
1: 看对象。
0: 李萨扬左脚没有压住。
1: 对，这左脚不是他右脚。
0: 是。
1: 啊，但是这个你看李萨扬啊，老能出现在这危险的地方。
0: 对，而且总是出现在这个球的第二落点。
1: 对。你看他先在外围，哎，这下他进来了。
0: 是。会跑啊。
1: 啊，对，但是这下没压住。漂亮！
0: 这段时间伊朗队的攻势又有抬头的迹象。

0: 马鑫。
1: 其实埃及和伊朗目前打的这个时间段啊，两个队的右边都踢得不错。
0: 对，
1: 啊，伊朗队呢是23号啊，李萨扬，这边呢是8号阿舒尔。
0: 是，
1: 哎，这是这两个边踢得真是不错。哎，这是犯规了，这犯规了。
0: 场边伊朗的教练席呢在向主裁判施压，觉得这个球埃达托拉西应该是吃黄牌的。

0: 这个球是萨拉赫出来带出来了对方的一个后卫。
1: 对，现在是三抢一。
0: 是。伊朗队防守的这种整体感又显现出来了。
1: 对，他后防放了5个防守队员。
0: 是。
1: 啊，就是在防守哎扎稳之后，然后打反击。
0: 哎，他们整体的这个协同保护，整体的移动做得都非常好。艾扎托拉西长转向前，直接打身后。穆罕默迪，这球顶得不错啊！
1: 对，这下第一下拿得不错。
0: 对。亚希尔，今天算是临危受命，非常临时的把他替补上来，到现在呢表现还是比较稳定。
1: 对，表现还可以。
0: 左路手榴弹，球没有掷得太远。内马蒂，二点又是李萨扬。哎，
1: 这下没做轻了。
0: 对，力量小了。特雷泽盖先给到中路，摆脱掉。
1: 哦，这两下漂亮。
0: 再交回给特雷泽盖，在左路。萨比尔在前插。特雷泽盖内切给他中
1: 路，哎，第一下回撤防守，啊，这是14号戈杜斯，这下非常灵敏。
0: 对，
1: 啊，双方这段时间这转换啊是非常快，
0: 太快了，基本就是折返跑，而且都是全速冲刺的情况之下折返跑。
1: 对，这一会儿啊打了2-3轮的这种攻守。
0: 对，再来看一下啊，首先是萨比尔持球，摆脱掉对方一个防守人之后呢，又分回给特雷泽盖的脚下，

0: 人马上就补上来了。
1: 这个协防做得很好。
0: 一点，伊朗队顶出来，远射，干扰之下没中目标。
1: 嗯，
0: 球门球。这伊朗他们的防守面对对方这种正面高空来球确实是不怕，
1: 对，因为他身高在这儿。
0: 对啊，今天在替补席上待命的马尔穆什前两场比赛呢都是首发。

0: 身后
1: 长传到右路，直接垫到中路，这球其实挺有想象力的。
0: 对，他是想直接垫给同伴，但是呢，这下呢，同伴其实没有前插的表示。
1: 埃达托拉西把球拦下来，中场埃及队又把球抢走了，这是萨拉赫直传，阿索尔。
0: 对，他这个其实来讲，同伴没拿的，但知道这个想法。
1: 对。那两边都真直接啊。
0: 对。
1: 全是纵向传球。
0: 他这小球，哎，这个小球就属于那个萨拉赫的特点。
1: 对。
0: 小范围二过一。埃及队的脚下确实快，嚯，这一下，这一下汤的有点烂。
1: 对，这是埃及队自己在防守当中犯规了，而且呢，两名球员之间相互吵了起来啊。
0: 对，因为给他传球的同伴，这球传给他的时候啊。他这个前锋防守他，他这下停就停大了。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下做成犯规，做犯规之后呢，他跟他同伴说：“这球你别传给我。”
1: 对，
0: 这边有前
1: 传
0: 啊。
1: 犯规之后，亚希尔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球幸亏不是直接让伊朗队把球权拿走了，
0: 嗯，
1: 否则的话就是很有可能形成单刀球。
0: 对。
1: 上半场比赛没踢完，已经出现了三张黄牌了。还是长传到左路，穆罕默迪越位了。

0: 太极队还是要小心啊，这个后场出球，因为今天伊朗队在高位抢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萨拉赫，好的，灵巧的转身抹进去了，对方犯规，
1: 又是一张黄牌。
0: 十九号内马蒂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萨拉赫灵活啊，你看这下一闪身。
0: 对，而且呢随后闪身过去之后，他先把对方挡在自己身后，
1: 对，
0: 形成事实上的控球，
1: 而且先捅着球了。
0: 对，那伊朗队现在感觉防线上压力是比较大啊，两个中后卫都已经背上黄牌了，只有哈利勒扎德暂时还没有。快发出来，这是个配合，
1: 这是打了一个过去的保加利亚这个战术。
0: 伊朗队是有防备的，
1: 对，所以我们说嘛，就是像埃及队的是八号。

0: 啊，阿舒尔和这个萨拉赫啊，他们俩之间啊，老有这种战术。
1: 他俩能踢到一块儿去
0: 啊，这都属于动脑子踢球的。
1: 对。但伊朗队也说，上一场比赛要不是塔雷米那个臀部越位，我们也是精彩的任意球配合破门啊。
0: 对对、
1: 啊。所以他们防起来呢，可能也有点心得。
0: 你看萨拉赫在后场、啊，
1: 连续转身想摆脱。还是有能力。

0: 萨拉赫想从他脚下一对一把球断了很困难，
1: 对，他是很自信拿球
0: 啊。裁判这个球没吹，
1: 啊，这李萨扬也特别会做，哎，把对手给扶起来。
0: 这球看完动作，客观来说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
1: 他呀，很聪明这下，
0: 啊，
1: 你看他是在他跳之前，他先身体接触一下，
0: 对，
1: 哎，然后他闪了。就是我们说呢，就是你裁判也很难抓他这下，
0: 对，
1: 其实他占便宜了。
0: 这就咱们看慢动作，咱们大概觉得他好像有点问题，但是裁判他第一视角在那儿观察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1: 而且撞完之后态度还挺好，
0: 对，
1: 你这对手也说不出什么。
0: 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一点摆下来了，塔雷米在追。
1: 塔雷米

0: 伊朗队还是手榴弹。
1: 对，这基本上还是要前点后凑。
0: 对。哎
1: 哎，
0: 假的。
1: 换了个战术。
0: 嗯。局部二对二，左路传中，落点不错，守门员出来。
1: 哎呦，这下不错呀、啊！
0: 对，这球出的有点冒了。
1: 啊，守门员这下出的是没跳起来，差点让伊朗队头球顶一空门。
0: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首先是边线球的战术上有变化啊，假装要扔远的。啊，这个球传的落点真不错。
1: 看这下，这守门员出来是有点冒失了。
0: 是的。啊，最后是。中后卫哈利勒扎德争到这个一点，
1: 哇，这下给塔雷米也摔得够呛。
0: 是，
1: 真是这场比赛啊，伊朗队真是拼了。

0: 这想拿的哈，然后拿完之后就走对方一裆，他其实还是想找阿顺儿。这个左脚啊，这两下看出真功夫了，
1: 把最好的时光全都留给了利物浦队。
0: 对，这是在利物浦效力了九个赛季。
1: 是的，上结束了上个赛季之后呢，已经是确定要离队了。
0: 对，好像是提前解约哈，是自己提出来提前解约。
1: 其实，在最近两个赛季当中，萨拉赫和利物浦之间的这个传闻都会相对多一些。
0: 嗯。
1: 这个传闻已经传了有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仍旧不可忽视的是，在萨拉赫在队的期间利物浦队是英超冠军、欧冠冠军，有着非常好的在锦标上的收获。
0: 对，他自己呢也都打了442场比赛，打进了257个进球。
1: 没错，
0: 而且拿了4届英超金靴，这个履历是绝对可以。
1: 是的，又是萨拉赫，给的肋部横传，
0: 做的轻了一点啊。

0: 所以我们看埃及队啊，这个踢这小球啊，小范围这球打的是真细，
1: 而且他们速率很快，
0: 嗯，
1: 传的节奏也很快。阿尼，
0: 哎呦，这球兜得不错，
1: 阿尼把球又抢回来，
0: 打了
1: 远射没压住，来自萨比尔的一脚远射。

0: 漂亮，这下先靠人后停球，
1: 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快到时间了，伊朗队还在组织，这小范围之内的争抢真是太激烈了。双方今天很多这种全是近身肉搏，
0: 对，但是呢伊朗队呢在对抗身体方面还是占优势，
1: 对，
0: 但是你说这个埃及队的这脚下小快灵啊，那给你把这球敲的呀也是很细腻，
1: 裁判还在给时间，基本就是上半场比赛伊朗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对，这个界外球也跟半个角球的，
1: 一点没人蹭到，二点球埃及队解围，随即马奇尼亚科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朗队暂时和埃及队打成了1-1平，这样一场事关出现形势、出现名额的争夺的重要比赛，双方还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就把比赛的强度拉满，
0: 对，
1: 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的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跌宕起伏，平局呢也很符合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下半场也还都有着调整的空间，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比利时暂时是1-0领先着新西兰队，所以呢暂时来看埃及队和比利时队是排在小组前2名，而伊朗队暂时还是在第3，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
10: 聊成完梗，
9: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入室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室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为您转播本届世界杯在 G 组当中的最后一轮。埃及和伊朗队上半场比赛打完，目前暂时比分还是1-1。双方的球员目前在陆续的返回到比赛的场地之中。杨指导怎么来看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发挥？
7: 我觉得呢，双方是不同风格的球队，而且呢，像伊朗队打的是更直接，而且呢身体好，
6: 对，
7: 所以呢打的是5-4-1的防守体系，但是呢反击很快，当然呢上半时呢就是，塔雷里错失点球，这个多少有点遗憾，但是呢，伊朗队包括埃及队上半时的自己的特点都有打算，埃及队呢是小快灵，在萨拉赫包括8号阿舒尔的这个控制下，把这配合打得非常漂亮。
6: 对，
7: 所以呢，我觉得呢，双方下半时，我上半时呢就是很快就过了，下半时我觉得可能这种双方的攻势啊、转换啊会更激烈。
6: 对，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埃及队要进行换人调整啊，这是集中在中前场的位置，阿提亚和马尔穆什两个人都准备替补上来。

0: 好，另外伊朗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二号哈尔达尼，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的突击手，而且呢是具备上下往返能力，能打边后卫，能打边锋。他换下了身背黄牌的中后卫13号卡达尼。看看埃及队伊朗队是变四后卫吗？还是让中场位置的21号戈尔巴尼撤回来打一个中后卫？还是继续维持五后卫？这个一会儿要等比赛里面再观察。
1: 对，但是从目前上场门的位置来看呢，其实双方都在加强攻势人员。
0: 对，因为从出现的形势来看呢，伊朗队还是要尽可能的去争取一场胜利。
1: 对，
0: 如果他们今天是平局结束比赛的话，虽然是净胜球为零的三分，暂时来看呢可以排到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前3里边，但是因为后面还有3组比赛没踢啊，
1: 都是未知，
0: 对，所以还不是很确定。
1: 现在是萨拉赫、马尔穆什全都在场上了，
0: 没错。埃及队是换下了上半场比赛进球的21号萨比尔，另外还有8号阿舒尔。
2: Zero, let's make this the loudest countdown on the planet.

0: 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双方的比分目前是1-1。这场比赛，埃及队无论胜负，都将小组出线，而伊朗队呢，如果想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那么一定要争取拿到三分。感觉上来看，伊朗队是像是变四后卫了，
1: 对，有点四四二的感觉了。
0: 对，右路传中，
1: 看人传
0: 中点不错。
1: 哎呦，这球传得真好啊！
0: 对，球速非常快。穆西比没有起脚，左路又到禁区里了，
1: 漏了。
0: 李萨扬横
1: 看这下
0: 打门，没有压住。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第一分钟啊，伊朗队连续的在对方的禁区里和禁区附近制造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右路传中这下非常好，八号穆西比这下没有往前抢。
0: 对，第二下左路再打回来，其实也不错，这个项目。
1: 对，李萨扬做得好。
0: 对，这是埃扎托拉西完成了一脚禁区线上的打门。就摆过来，
1: 现在是把埃及队是把萨勒赫顶到中锋的位置上，然后那马尔穆什呢有点前腰的感觉。
0: 这个球裁判没吹，
1: 其实呢，在埃及队啊，马尔穆什啊，有时候在曼城开始的时候一直打着大中锋。马尔穆什在无论是在法兰克福啊，其实他应该更多的是这种前腰的位置。
0: 对，像是一二前锋。
1: 对，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呢，更多的是速度和得分能力强。
0: 对，
1: 所以做这个影子前锋更好。
0: 这球停得很漂亮。这个球权丢的有点不太应该，
1: 对，
0: 传球失误了，拉辛也在向自己的队友的举手示意，没传好，还是塔雷米争一点，
1: 这个示意是对方手球，但裁判没吹，
0: 对，特雷兹盖，阿尔穆什在前插，
1: 漂亮，这下漂亮，
0: 分到左路，传中到
1: 后点。
0: 球防得不错啊，先牵制住了萨拉赫，最后把球停下来了，穆罕默迪。
1: 对，因为萨拉赫肯定不能用头球啊，所以已经甩开身子准备打凌空了。
0: 内切，萨拉赫，漂亮！哇，
1: 这个
0: 非常非常快的一个节奏衔接。
1: 对，这特雷泽盖这下没停啊，这球打得漂亮。
0: 其实这球萨拉赫传得挺冲的，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种球速非常快的球，没有任何调整，直接就打了。
1: 他呢，这下是直接往里撩，这下啊，想象力很丰富，已经算是压得不错了。
0: 是的，这个球想要中目标其实没那么容易。
1: 他这脚下真是灵啊，
0: 游刃有余的感觉。
1: 对。
0: 阿提亚，转身了，法图赫。
1: 对，埃及队就这小球啊，他脚下确实灵。哎，你看这个敲这小球，细。
0: 没错。又细，节奏又快。
1: 这刚才萨拉赫撅了一下塔雷米啊，看塔雷米组织进攻了，看伊朗反击。
0: 到左路。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2-0领先新西兰了。现

0: 场也在实时播报这场的比分，听到这个比分之后，现场是一片哗然。但是呢，在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之下，伊朗队，埃及队现在还是凭借着进球数更占优，还是排在第一位。
1: 现在伊朗队这个形势啊，他其实呢，就是你是他有点保平争胜这个感觉。
0: 对，
1: 就是你最次也得是个平，不能输。
0: 没错。
1: 所以呢，你说大胆进攻的同时吧，你这个防守啊还不能丢球。
0: 尤其下半场比赛变成四后卫了。
1: 对。
0: 特别注意防守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基本就是在四五后卫之间切换，李萨扬现在又回到防线上了。主传球打到禁区里，
1: 哇，
0: 漂亮！
1: 这下外脚背啊，太隐蔽了这下。
0: 对，让伊朗队的防线没有反应过来，特雷泽盖跟进过来这脚打门，不过补的还是比较快。
1: 对，这后卫跟那个特雷泽盖真是跟得非常快。
0: 萨拉赫
1: 外脚背，
0: 对，今天制造了非常大的威胁。
1: 他这小腿隐蔽性的这外脚背一弹，还把这球做得特别合适。
0: 埃及队的角球，后点。
1: 这下埃及队差点顶着。
0: 对，感觉自己队友之间相互干扰了。
1: 对，前点的那下，其实来讲呢，也是想顶，这俩人可能争一块了。
0: 是。
1: 你看这是这俩顶一块儿了，
0: 拉辛和亚希尔两个人撞在一起了。
1: 对，其实后面人啊应该叫，我估计这时候到叫的时候也听不清楚。
0: 没错。

0: 新。
1: 这球可能给的也被传的大了一点。
0: 对。萨拉赫现在更多的撤到比较靠后的位置来接应。
1: 对，今天呢，他的位置比较，就是范围比较大。
0: 没错，比较自由。
1: 比较自由。
0: 这特雷泽盖犯规了。
1: 这段时间啊，埃及队打得要比伊朗要好一些。
0: 嗯，制造出来的威胁要更大，场上是比较明确。
1: 对。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中场啊调整的这人员有关系。
0: 嗯。一点蹭到。哦，
1: 撞一块了，
0: 这
1: 撞
0: 在一起。但是比赛还在继续。外围远射打得有点着急啊！埃及队球员还在场地上躺着。
1: 对，应该好像是
0: 季科。刚才他跟塔雷米两个人是狠狠地撞在了一块儿。
1: 这下双方撞得真是
0: 很结实、啊。
1: 对，你看撞了一正着。
0: 哦呦！
1: 但是要从身体情况来看，这塔雷米更块大点啊。
0: 对，

0: 其实都存在一下危险，因为这下呢，季科这下抬脚也挺高的。
1: 是，他这个抬脚多少也带一点自我保护的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侧面，软肋这个位置亮出来让给对手了，让塔雷米冲过来撞了一下。现在已经缓了半天起来了，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对，你想想塔雷米这块儿，
1: 对啊，而且带着速度冲过来。转移到右侧，帕尔达尼这球被断了，马尔穆什速度起来了，中间没人跟啊，
0: 对，就他一个人，就看个人能力了，
1: 一打三，
0: 对，
1: 吹了他的犯规了
0: 啊。
1: 今天其实这种场景很多，就是尤其是埃扎托拉西，他已经好几次了，先把球非常勇敢的捅出去，就等着对方上来踢他或者是踩的这一下，
0: 对，但是起码来讲他防守这第一下还到位了，
1: 对。小组赛第一轮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在说埃扎托拉西作为后腰好像在场上他的防守属性没那么强，就是在防守当中他的参与感不够强，但是今天至少他在场上的这个防守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从上半时到下半时这几次抢断他都到位了。
1: 对，萨拉赫被换下了，刚才这一次快速反击他没有全力冲刺，看得出来可能体能上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消耗。
0: 对，这是一个快发，想抓个机会。
1: 埃及队换上来的是25号齐祖。
0: 这
1: 今天贝莱万德是真敢走脚下。
0: 对啊，上半身自己有一扣哈，
1: 啊，
0: 过了这个抢球的队员，这现在还来一小搓。
1: 所以看得出来，今天上半场比赛因为他的失误丢的这个球，好像对他心里没什么太大影响。
0: 对，没有太大影响。
1: 大心脏。
0: 啊，这球回传出现失误。
1: 萨拉赫被换下之后，感觉好像左侧的这个大腿不是很舒服啊。
0: 对，
1: 在进行着冰敷。过顶，稍微有点高。萨拉赫左大腿是在进行着冰敷，希望没大事啊，因为埃及队后面还得踢淘汰赛。
0: 哎，
1: 两个人一起抢下来，卡雷米把球出来了，欲速则不达呀，伊朗队有点真是硬碰硬，不断的在两拼球的情况之下卯足了劲儿冲向对手，今天这种两败俱伤的场景确实也不少了。
0: 哇，这又是一个冲撞。
1: 对，戈多斯和亚希尔，但是这种冲撞呢，我们看双方今天其实都是这种冲球去，但是像刚才戈多斯相当于踩了一个球车失去平衡了，两个人才撞在一起。亚希尔也不能再伤了，他本来就是因为阿布多勒穆内姆受伤了他才临时换上来的，
0: 他换上来表现还是不错。
1: 对啊，
0: 上来这两下我觉得表现挺好的，
1: 不能再伤了。
0: 现在埃及队啊，就是防伤病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你说像萨拉赫这个腿要不舒服

0: 这也是很大的隐患。因为我记得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萨拉赫那时候也是带着伤，啊，头一两场还没打，
1: 对，
0: 啊，之后上场，然后有了两个进球，但是还是怎么说呢，状态不是说最好的时候。
1: 当时也算是，带着一些伤病，复出的其实也比较勉强。
0: 对。
1: 但是那会儿呢，不复出也不行了。
0: 都指着他呀。
1: 对，必须得复出了。
0: 这下呢是有想法，但是呢同伴没有跟上。啊，看这下，还是找塔雷米。
1: 这球有点不太跟脚。
0: 对，因为他是三个人架着他。
1: 速度起来，
0: 速度起来了，马尔穆什
1: 传
0: 到边上，
1: 起来，起来。是马尔穆什，萨拉赫下去之后，埃及队的进攻发起点，内部想打配合，前插，球不好传，马尔穆什漂亮，
0: 又打了一小球，
1: 二连
0: 这下，
1: 这应该是个角球，
0: 对，因为埃及队的前锋啊都没有大中锋，所以都打的是这种影子前锋。啊，所以在前场的这种小的配合，哎，二过一的这种小的配合是他们特点。
1: 对，

0: 角球打到中路，贝莱曼德直接把球带到了，
1: 想尝试手抛，然后觉得这个可能距离稍微远了点，比赛进行到快63分钟了，但是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下半时呢，反而埃及队啊控球的时间啊，包括这种掌控比赛的这个阶段是做得更好一些。
0: 是，哎，两个人有点跑虫了，但是球权还没丢，阿姆什倒地吹了犯规，
1: 但是身体先护住球，所以呢他这下哎没问题，
0: 比较聪明的处理方式。
1: 对，所以马尔穆什呢他是从后排插上的时候，这下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战术
0: 打到禁区前，远端
1: 有远端有
0: 过来啊，跟进缺少最后一环，
1: 对，勾回来这下不容易啊。
0: 啊，这个球呢，拉辛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的最好
1: 啊。对啊，已经做到极致了，但是这包抄队员是没到位啊。
0: 哦，这球勾回来，线路、力量都很合适，
1: 这相当不容易了，
0: 就差最后这一环。
1: 对，你看这位置给你勾的，啊，但是包抄的，你说这个，啊，季科再往前一点就好了。
0: 角球一点被伊朗队顶出来，有没有转换？帕雷米。哎，感觉让对方从背后推了一把啊！
1: 对，他关键呢，伊朗队呢现在就一个进攻点，
0: 而且这个球看上去有点挺让人揪心的，别受伤了。
1: 对，塔雷米是1-2、1-3哈，就属于这种，那这得多大能力啊！这得，
0: 这个像是从背后，有人推了塔雷米一把啊，但是最后是推了伊朗队犯规。
1: 所以在

0: 反击的时候，因为塔雷米是顶在最前头，但是后排的人员上的应该再快一点。
1: 嗯，左路传中被挡了一下，边线球，啊，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又发生了变化，比利时队已经是3-0领先新西兰队了。那么净胜球上他们其实已经超过了埃及队，现在埃及队掉到小组第二了。
0: 阿布什
1: 漂亮，斜线差点能打到身后去。这段时间伊朗队防线告急啊，啊，要换人了。
0: 对，我感觉中场调整完人员之后，埃及一直下半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掌控着比赛。
1: 换下戈多斯，换上20号穆甘卢那个大中锋。上来之后穆甘卢是顶在最前面，
0: 这等于把9号塔雷米往后撤了撤。
1: 是防守的时候呢，塔雷米相当于是站在自己防区的右路，就这541的这个靠右边。
0: 对，
1: 客观来说这边有可能会成为埃及队的主攻点啊。
0: 嗯，
1: 因为塔雷米他确实防守并非他所专长，而且显然是需要他保留更多能量在进攻里。

0: 下半时到现在呢，埃及队是控制比赛能力非常强。
1: 对。阿提亚，特雷泽盖，马尔穆什，一过二，一过三，在内部内切，马尔穆什角球，这非常精彩的个人发挥。
0: 我觉得幸亏后卫挡了一下，
1: 对，
0: 要不这球这个直接奔大门就去了。
1: 关键是这个摆脱
0: 啊，没夹住，你看又过了一个，然后闪开这一下。这是他特点啊，幸亏这个有中卫挡着。
1: 所以说啊，当伊朗队站防守阵型的时候，塔雷米出现在这一侧的时候，很有可能成为埃及队主攻的一个点，就是打他这一侧。
0: 对，
1: 他在防守端能贡献的确实有限。这个补水时间算是救了伊朗队了，
0: 对，
1: 能让他们缓一口气，也让对方的进攻呢降一降节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的剩余时间。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家？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6: 充充电，
15: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7: 好，观众朋友们。

0: 姐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4: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的，补水时间结束，补水时间结束，双方继续带着1-1的比分回到比赛当中。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埃及队对伊朗队的防线是进行了狂风骤雨一般的打击，眼看着就要再一次将比分超出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还可以继续角球。后点，
1: 哎呦，这又是好像两个人同时争了。
0: 对，两个队友相互之间又有干扰。巴辛，特雷泽盖1-1，到了禁区里，横传。这补水时间回来之后，伊朗队的防线压力还是很大。
1: 是的，感觉好像是队员的体能有所下降的。
0: 对，有点跑不动了，感觉。

0: 这是
1: 穆罕默迪本身是想解围的，脚抡出去之前呢，季科从背后跑过来撞到他，吹了埃及队的犯规，季科现在还抽筋了。亚希尔的球衣还有点问题啊，跑到场边换了一件球衣。角球卡位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球衣给扯开了。一点争下来，好球。
0: 这球如果说停下来分边更可能更合适，但是他看到有同伴前插，他还想挑过去。
1: 现在伊朗队的球员在场上感觉只能是越来越着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处理球都是下意识的，就想赶紧把球打到对方禁区附近。艾扎托拉西，戈尔巴尼，这个球没有找到李萨扬。
0: 对，这是传球串失误。
1: 场边的埃及队应该是又要进行换人调整。这个球没给哨，直接转换了。好球，穆西比，哈尔达尼提前传中，一点被顶出来。对，特雷泽盖这个球一让，把对方给摆脱了，直接。
0: 对，这下是非常聪明，这下。后点。
1: 斜张传，能过顶吗？伊朗队顶这种一点还是很稳健。
0: 对，这身材在这儿。

0: 左边空的穆奇比，后点不错，后点守门员出来，这球没打远，
1: 空，
0: 还是一场队在对方的进。

0: 虽然说我是想把这球传给后面的球员，
1: 嗯，
0: 但是那个有一个是想射门了就。
2: 好，场边呢，埃及队是要换上他们的九号阿卜杜勒卡里姆，这2008年出生的希望之星啊，目前是在巴塞罗那 B 队效力。换下了季科，传中球，伊朗队把球破坏出边线。
0: 这下摆脱的真不错，
2: 一点还是伊朗队顶出来。阿姆什球没有挺好，卡雷米，哎，刚刚是穆西比啊，转移到左侧，啊，这个破坏很关键，
0: 这倒地还能把球传出来，
2: 是。双方在场上真是拼得刺刀见红，

0: 泽盖，伊朗队在场上真是每球必争，
1: 对他很拼，但是呢其实来讲下半时伊朗很困难，
0: 是
1: 哎，因为无论是这个对方调整完人员之后，这个伊朗队的体能这是一个问题，还一个他打法呀还是比较单一，所以说在这种反击的情况下他要想取胜有一定难度。
0: 嗯，伊朗队把球断了，
1: 看看这次反击
0: 停得不错，塔雷米、穆甘卢第一下没领到，
1: 对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0: 李萨扬
1: 啊，这球其实回的是有点危险，这下
0: 对
1: 正在边上的时候，因为对方有前锋逼着他，
0: 巴尔穆什速度起来了，艾扎托拉西在背后是有犯规动作的，
1: 对其实他这带球呢就贴着你身体带，你只要一碰他就倒地，所以你这个防守员的身位是不好跑
0: 啊。艾扎托拉西还为此吃到了一张黄牌，而且你从他的肢体动作
1: 看
0: 已经很累了，
1: 对带球他贴着你，你说你这个你跑步的时候稍微碰一下他就犯规，
0: 对而且这是埃扎托拉西本届世界杯吃的第二张黄牌了，所以呢哪怕伊朗队还有下一场比赛他也踢不了。

0: 球后侧，
1: 从那个夏普什这个进攻来看，伊朗就是打长传，就是打高中锋的头顶，所以呢相对来讲，哎，这种打法会单一一些。
0: 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这个局部伊朗队是占人数优势的。

0: 在右边路，比萨扬，哎，
1: 这脚球传的感觉还是体能消耗太大。
2: 对，这事儿他前两次拼两下体能消耗大，所以这个传中呢失去了水准。
1: 对，
2: 所以现在下半时呢，唯一呢就感觉到伊朗队全队这个体能其实是很大一个问题。
1: 埃及队的后卫法图赫好像也有点是拉伤啊，还是抽筋啊？
2: 对，感觉腿部有点不适了。
1: 对，消耗也很大。关键是埃及没有换人名额了，常规换人都已经用完了。
2: 那可能只能看这个医疗团队能不能让他坚持了。
1: 对。法多赫现在在场外接受治疗，所以场上呢，埃及队暂时是少一个人。
2: 啊，这场球啊，七号特雷斯盖啊，这个确实全场很活跃。
1: 对。
2: 啊，应该是发挥的挺好的。

0: 转移到左侧，阿木什落点不错，
1: 这球传的还特隐蔽，看着好像要传倒三角，结果是找大中锋去了。
0: 外围抢下来，直接打远射，没有中目标，来自拉辛的一脚射门。

0: 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呢又发生了变化。本身是新西兰队追回来一个变成3-1，但是现在看比利时队又进了一个变成4-1了。短时间之内连续两个进球啊！
1: 对，这俩进球我估计也就是在一分钟之内了。
0: 差不多，啊，那这个临时排名又变回去了，还是比利时队暂居小组第一，埃及队小组第二。因为现在呢，涉及到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对阵以及将要去往的城市，如果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二的话呢，淘汰赛的第一轮将会去到达拉斯，面对澳大利亚队。小组第一呢将会在西雅图，现在对手还不能确定。伊朗队这场比赛如果是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是3个积分，同时呢0个净胜球，暂时可以排在小组第三横向对比之后的第6名。但是考虑到明天还有3个小组的比赛要进行，所以这个第6名的小组第三
1: 也不保险。
0: 对，他是有一定的几率被顶下去的。
1: 所以现在伊朗的是应该是保平争胜的这种目标。
0: 对，他要是想避免夜长梦多，今天直接把这个结果敲定，还是要直接赢球。
1: 对，
0: 那就不用管别人了。
1: 但是从下半时的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伊朗队，怎么说呢？这个体能上多少有点影响。
0: 对。李萨扬，这球越位了。

0: 两个队员的这个斜刚才挂上了。
1: 嗯。

0: 双方这段时间在场上进行比赛的节奏相对缓下来了一些，这个其实是让伊朗队能够喘口气的机会。
1: 对，
0: 这是个气口。现场连续被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更新速度之快震惊，感觉现在看台上没多少球迷在看这场比赛了，全都在盯着现场大屏幕看那场比赛的比分啊，因为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而且是直接影响着埃及队最后在这个小组当中的排名的。
1: 对，
0: 所以现场的埃及队的球迷反应更剧烈一些。好的，转身莫甘卢再分到左路，穆罕默迪他制造了一个角球，

0: 看叶老队这个角球，因为叶老队全队升高在这儿，
1: 对，打到后点定在门框上，
0: 门框上，这太可惜了。
1: 裁判吹了冲撞守门员犯规，吹了攻防犯规了。
0: 我又说叶老队这身高在这儿，所以这个角球一般来讲能形成威胁。
1: 再来看一下，
0: 嚯，这是守门员在三个伊朗队这大个儿队员这，哦，塔雷米这跳着比守门员这手都高啊！
1: 没错，

朗队要换人了，换下23号李萨扬。李萨扬确实是跑不动了，换上贾汉巴克什。先不换，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

0: 伤停补时六分钟。马姆什，手上有动作，犯规比较明显。
1: 就是抢球队员呢也着急，
0: 对，
1: 但是呢就肯定上手了。
0: 啊，贾汉巴什不换李萨扬了。

0: 是把穆西比换下来了。
1: 因为刚才呢，李萨在场边的时候给主教练一个手势，就那意思，好像还可以。
0: 对。另外这场比赛呢，也已经到伤停补时了，而且比这场比赛伤停补时要短一些啊，所以有可能那边先结束。这球传球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1: 啊，这犯规了。
0: 推进的过程当中制造对方的，
1: 这可能要给黄牌了。
0: 对，出示了一张黄牌。拉辛吃到这张黄牌。那这样的话，他的下一场比赛他打不了了，累积黄牌停赛。
1: 啊，现在尤其伊朗队在前场这个定位球啊，我觉得是每次都能形成威胁。
0: 对，看看落点，不错。
1: 哎呦，这下
0: 守门没打远，琉璃空门，
1: 这下
0: 再补，球进了，球进了！伊朗队在最后的时刻，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打进了一个进球，这会是绝杀比赛的进球吗？
1: 刚刚话音刚落，说伊朗队前场定位球有威胁。
0: 啊，这一场比赛伊朗队真是把他们的斗志，把他们的韧劲儿，啊，意志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是啊，刚才有球迷也都冲到那个场地里头了。
0: 啊，虽然不提倡，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确实相当的兴奋，他还在摆脱现场的安保。
1: 对，确实伊朗队这个进球啊非常精彩。
0: 哇，关键是相当的是时候。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伊朗队打进那个进球。现在呢，场上埃及队的球员还在和主裁判马西尼亚克进行着交流，他们觉得这个球有点问题。但是伊朗的球员、教练组，包括看台上的球迷，已经是陷入到了非常疯狂的庆祝过程当中。
1: 这个进球真是关键性的进球，
0: 这一幕真的是太疯狂了。再来看一下，啊，
1: 第二下
0: 有没有越位啊？
1: 这倒没有，因为后头
0: 不太好说呀，感觉
1: 看这下
0: 不太好说，可能还是要划线或者是半自动越位技术看一下，确实不太好说。
1: 这伊朗队这定位球啊，这身高优势在这儿。
0: 对，而且这个球在过程当中，一个是不是越位要看，一个是球好像也打在手臂上。哈利德扎德，哎，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检查他究竟有没有越位。因为刚才的疯狂庆祝，他吃到了一张黄牌，但如果这个进球如果无效的话，黄牌可不取消啊。来看啊，这一下真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他的右脚和对方的九号阿卜杜勒卡里姆之间的位置关系。越位了，越位了，进球被取消了。
1: 这确实
0: 两极反转，就发生在三分钟的时间之内。伊朗队如果这个进球有效的话，他们将直接拿到小组出线的名额，但是现在因为越位，所以进球被取消了，双方的比分又回到了1-1。哈利德扎德因为

0: 情庆祝，吃到这张黄牌也不会被取消，
1: 完全的一个大反转。哇，
0: 但是比赛时间还有啊，比赛时间还有。啊，埃及队的球迷也受不了了。
1: 对啊，这个完全这个剧情变了。
0: 对，这谁的心脏能够承受呢？在这么短时间的时间之内，啊，剧情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高球再掉到禁区里，伊朗队一点头球后蹭，有机会
2: 打门，
0: 又被对方的后卫拦住了。
1: 有机会，
2: 比萨扬
0: 射门被挡住底线，角球。
1: 这我觉得是伊朗队的，应该算是最后一个角球吧。
0: 暂停补时的时间一共是6分钟，现在已经多给了半分钟，但是刚才其实检查的时间也不短啊。
1: 对。
0: 看一看，又是角球，前点，埃及队把球顶出来。萨扬斜线，贾汉巴克什
2: 中路头球顶在红梁上，
1: 这个球真可惜啊！这下近在咫尺，
0: 这已经是下半场比赛里面伊朗队第二次把球打在对方的红梁上了。虽然第一次是冲撞守门员，但是这一次是有效的。啊，埃扎托拉西将球顶在红梁上，伊朗队在最后时刻还是欠缺了一些运气。

0: 们来看一下范思东越位技术给出来，就越位了一个斜尖儿。
1: 对，就是一个斜尖儿。
0: 伊朗队距离直接的出线名额就差这一个斜尖儿。艾扎托拉西也抽筋了，还在继续坚持。
1: 对，这是拼到了最后。
0: 裁判来倒计时，边线球必须赶紧发出来。长转，还是继续沿着边路向前推进，那这个长传球直接飞出边线了。

0: 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还是要拿一点。穆罕默迪他体能也下降很多了。
0: 对，
2: 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埃及队和伊朗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打成了1-1。当然埃及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提前锁定了晋级的名额，他们接下来可以去准备淘汰赛第一轮的比赛了。而且呢，现在确定他们拿到小组第二，淘汰赛第一轮他们将会去达拉斯面对澳大利亚队。而伊朗队在小组赛三场比赛之后三连平，拿到3个积分0个净胜球，暂时是排在所有球队小组第三的第6位。那么他们还需要等待明天最后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是否有机会搭上32强的末班车。
0: 对，但是伊朗队今天在最后的补时阶段，本来以为是能出现奇迹啊，但是呢，由于一个鞋尖的这个距离啊，越位在先啊，剧情反转啊。不过伊朗队的拼劲还是得到肯定的。
2: 伊朗队的全队都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尤其是在下半场比赛里边，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微弱的越位被取消，随后埃扎托拉基的头球又砸在横梁上，
0: 对，
2: 他们一度距离直接出现那么的接近，但是现在不得不接受一些心理上的煎熬，他们要等明天的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才能够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队史第一次从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出现。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伊朗队现在是排在所有小组第三，横向对比的第6。因为还剩下3个小组，所以他们刚好是卡在这个线上，所以他们只能等明天的3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对手出现问题，他们就可以确保晋级了。好，我们这场比赛到这儿的转播也就先告一段落了。惊心动魄的伤停补时结束之后，双方打成1-1，握手言和。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西雅图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再会。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歌
3: 难。化繁为简，
2: 一剑直达。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 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

对，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0: Music。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

0: 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市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这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

0: 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的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六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1: 这边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这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是上海，大
1: 家齐声防守，所有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 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2: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2: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2: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2: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2: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2: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3: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2: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2: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2: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2: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输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2: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2: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2: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2: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2: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2: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2: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2: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3: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2: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2: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2: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2: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

0: 触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
2: 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2: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2: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2: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2: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信，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2: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2: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林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林永伟，看如何。
2: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2: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2: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2: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2: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2: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2: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2: 布朗
0: 打板，
2: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2: 赵杨浩外线3分，
0: 浙商浙商证券不错。
2: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2: 其实赵杨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2: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2: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2: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2: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 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2: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2: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2中1。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2: 底线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8分5中3，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2: 是
0: 很好的空间。
2: 对，
0: 又反超了，
2: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2: 一个。这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2: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 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2: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2: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2: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2: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0: 教掩护，
2: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2: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2: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2: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2: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2: 是是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2: 挑了，
0: 挑战了，
2: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2: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2: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2: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
1: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2: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波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2: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弗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2: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2: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弗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2: 他那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2: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2: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2: 且防且退。
0: 塔克教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2: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2: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2: 如果你改变策略，那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的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2: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2: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2: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 快速的传到前场，

0: 拉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旋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云秋，他是且防且退，且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是，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人，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人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古德温的反击， 真快，
0: 对，确实是

0: 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
1: 这个，
0: 6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媒体，
1: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掷，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3次了，张镇麟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这是一个表现性。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0。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2: 上苏尔鱼，但是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
15: 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5: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4: 没错，
5: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八个篮板球，其中呢有三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4: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5: 对，
4: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5: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4: 是的，
5: 这种拼命的程度。
4: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5: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4: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5: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4: 对，
5: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4: 是
5: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4: 对，
5: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4: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5: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4: 对，
5: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4: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5: 是
4: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5: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4: 对。胡金秋拿球，
5: 是
4: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5: 往内线冲，换左手，
4: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5: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是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4: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5: 是
4: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5: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4: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5: 没错，
4: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5: 李天荣
4: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5: 是
4: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

0: 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霆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的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9是领先6分。
1: 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的队友一起来。两发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普通人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哥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凯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0: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1: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0: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1: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0: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1: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0: 快打
1: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0: 对，
1: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0: 被干扰了，
1: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
0: 啊！是，

0: 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房子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头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破了！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4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4次，张振林也4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
1: 过，
0: 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1: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
1: 总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啊，16个，
1: 16
0: 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哎，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四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晓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晓的篮板球，
1: 吴晓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都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晓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晓篮板球，
0: 对，吴晓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晓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0: 李宏啊，
1: 李宏泉如何？
0: 并不进，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宏泉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

0: 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加基走边角
2: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2: 对，
0: 就是我没事
2: 没事，
0: 十二分，
2: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2: 球王哲林，
0: 哦，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2: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2: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2: 对，
0: 对吧？布朗
2: 犯规，
0: 哎，
2: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2: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2: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2: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2: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2: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2: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2: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2: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2: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2: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2: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2: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2: 反倒是情绪
0: 对
2: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2: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2: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2: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全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2: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2: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2: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2: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

0: 四年，
1: 二十四年，
0: 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维体，
0: 维体
1: 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对，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 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全，
1: 是
0: 十三号崔新全，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德国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

0: 自医，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集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

0: 非法世界杯。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进入到了女子项目单项决赛的第一天。那么在今天呢，将会产生4个项目的金牌，其中2项是来自于成年组，就是跳马和高低杠。青年组呢也是比这2个项目，但是比赛顺序呢跟成年组呢是相反。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东京奥运会平衡木银牌获得者唐希静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希静。
9: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唐希静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4个项目的看点。
10: 我觉得4个项目，像跳马的话有中国选手杜思雨出战，然后呢也是有夺牌的实力的，像剩下的3个项目都大家都是有夺牌的实力，并且是也有夺金牌的实力。
9: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要进行的项目呢，是成年组的跳马。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选手杜思雨是以第5名的身份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再来看一看成年组的高低杠。那么高低杠呢，这次我们在资格赛的比赛成绩就非常好，在前8个运动员当中呢，中国队占了4个名额。因为比赛的规定呢，每个队伍只能有2位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所以在今天的高低棒杠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在资格赛的第1和第2名。现在我们画面上切到的就是以51岁高龄参加比赛的丘索维金娜，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这次资格赛呢是排在了第7。虽然在资格赛当中2跳的难度并不算太大，1跳4.4，1跳4.0，但是能够以这个年龄还在服役，这已经是创造了体操历史上的一个记录，这个记录一直在被他保持着。
10: 也是特别敬佩这种老选手、老将。
9: 一般来讲，体操女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段会是多少岁？
10: 像我状态最好的那几年，应该是16到18岁。对。
9: 那么，一般选手就是在女子选手退役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会比较多的？
10: 大概在20左右吧。
9: 20岁。
10: 20加，差不多是20加以后，甚至退役。
9: 那一般来讲，要是拼到25岁，就算是
10: 很厉害的，
9: 很时间很长的了。
10: 嗯，因为你要一直保持着你比较高的竞技水平，然后你还要跟新上来的小朋友去比。
9: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跳马的一个赛前的热身，在跳马的赛前热身的比赛当中呢，选手一般都需要注意哪些？
10: 像你肯定是要先把你要做的动作，一般都会先活动一个，然后这样有心里有底儿吧，也算是，然后可能你。

0: 在活动的这个动作出现什么问题，你好及时的在比赛中去调整。
1: 嗯，今天因为已经比较单项决赛了，之前呢经过了女团和全能，那么可以说选手对今天比赛的这个场地是非常熟悉的。成年组比赛呢是中间休息了一天，昨天比的是青年组的比赛，但是今天要参加比赛的青年组选手呢昨天刚刚比完。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0: 他在等待亮绿灯。
1: 现在我们看到了丘索维金娜每一次参加比赛呢就是在尽情的享受这种比赛的过程，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局势当中他可能不太容易上单项决赛的领奖台，但是他只要每一次出现在赛场以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就会激励同场竞技的其他的运动员。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因为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看一下，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饭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一跳成绩12.933，

0: 挺背助跑，先是半前屈一百八，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0: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穿不到力，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2: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索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

0: 里我们要看到第二位上成年组跳马比赛的是来自越南的选手阮氏。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第六，当时一跳5.2，一跳4.0。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侧翻630，动力性还是很强的。看到这一跳，
0: 对，空中姿势也比较好，直体姿势还是展示的非常的规。

0: 范的。
1: 是的。
0: 稍微有点脚腿。
1: 对。然后，往后一步，准备第二条。

0: 一直在做自己的动作模仿，因为跳马就是一瞬间，对，所以要让自己整个身体各个关节、各个部位都处于在一个最合适的状态。跳马是真的是最快的一个项目，有时候感觉大家就觉得。
1: 在看别的成套的时候，哎，突然就有一个人跳马，已经怎么就跳完了？真的就是15秒钟。第一跳得分13.833，这个成绩已经比资格赛好了。先来看第二跳，前手翻前去180，完成也是不错的，动力性也是蛮强的，然后稍微往后了一小步。

0: 回放看到有一右脚往后迈的时候有一点踩线。
1: 这次比赛从资格赛看呢，成年组跳马难度最大的是来自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有一跳五点四，一跳五点六。好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0: 居然摆到立。正转法，这里将功翻，还能够一百八换下，弧形上，正单环三百六，准备下法，后团三百六旋下。
1: 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资格赛呢是以第十名的身份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这是因为在之前，也就是前八名当中，中国队有两位选手是要队内退出比赛，然后把名额给到了八名以后的运动员。

0: 哦，这里下法有点带杠，就离杠稍微有点近。
1: 带杠是什么情况会导致的呢？
0: 就可能你搭环的位置或者是撒手的位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抬头往后带了一下，就是没有梗头出去，就是可能我们习惯叫的说法就是抬头了，或者是你撒手撒早了，撒手撒晚了。
1: 那怎么避免呢？
0: 肯定就是在合适的位置搭环带出来的时候，合适的位置然后梗头抛出去，
1: 那样的话它会离杠远一些。
0: 对，离杠远一些，它的高远度也会更好一点。

0: 选手阮氏的成绩13.149。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0: 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口诀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前面有选手在直体姿势的时候有点稍微脚腿，他就做的很好了。刚才高低杠分数11.833，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青少年组的分数。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灯杠飞上，红杠金杠，并涛180，蹬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成绩是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它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它就会给你降阻。那它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古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高低杠的比赛继续。下面看到资格赛第11名进入到决赛的新加坡选手，
1: 腾身、蹬杠、弧形花式、上面的力和度、翻环、正转反、翻转正。

0: 单环360，准备下发，后头两周下。
1: 这次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呢，特别是高低杠这个项目，因为中国队的青年队的选手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如果说不是有规名额限制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来自新加坡这样的选手呢，他可能就会少一次比赛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水平的单项决赛，对来自于体操小国的选手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确实水平不算太高，因为中国队的高低杠确实在不仅在亚洲，在世界上都是顶尖水准的。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刘瑞正第一的，他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2: 好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运动员热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跳马和高低杠的项目。跳马是体操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爆发力最强的项目之一。完整的动作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包含了助跑。
1: 新加坡的高低杠分数是10.50分，难度只有2.9。
2: 男子跳马器械的顶端离地面高度约为135厘米，而女子呢则为125厘米。
1: 好，现在单项决赛后四位选手开始进行赛前热身，杜思雨呢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两位朝鲜选手将会是在这一组的第三和第四位出场的。那么这两位朝鲜选手就是这一枚这次啊成年组跳马奖牌的争夺者。下半场的高低杠，钟琦是第三位出场的，钟琦是资格赛的第一名。
2: 助跑加速，踏板起跳，第一横空双手撑马，第二横空落地后撇。男女的动作流程、动作规范和评分要求基本一致。资格赛、团体赛和个人全能通常完成一跳。
1: 杜思雨在这次的高低杠的单项决赛中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决赛。
2: 跳马最关键的是撑马后第二横空，这一瞬间决定了动作的高度、远度、转体质量和落地稳定性。
1: 今天因为是双休日，所以我们看到现场来观看比赛的观众明显要比前两天多。现在打出来的是目前的跳马成绩14.349，来自于韩国队的刘瑞正，日本队的宫田生子13.833，排在了第二位。
2: 高低杠由高杠和低杠两根平行杠组成，两杠具有固定高度和间距标准。
1: 以前单项决赛不分上下场，所以下半场选手是以前没有赛前热身，
3: 对，
1: 现在有了，你觉得对运动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变化？
3: 我觉得是更好了吧，你可以马上比赛前再对自己的动作是更加巩固熟悉一下，然后在这50秒，像高低杠就是50秒的活动中，就可以马上找出问题，马上的在后面要上场前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像以前就是单项决赛没有赛前热身这种习惯维持了很多年，
3: 对，
1: 所以你要是第七和第八个上场，在场下你就长时间不能接触到器械，
3: 我们会回到后场，就是假如说像裁判鞠躬完，我们特别靠后的话，我们就会跑回后场，然后再继续练，就是至少不让自己动人僵下来，然后你也能保持一直知道啊，这个动作我手感呀，像杠子就手感，像跳马你就是一直在跑，然后这个毽打一下，我有时候会打个毽子做个直体什么的，这种就一直还是在保持在动的状态，
1: 但是其实时间很赶
3: 很赶，
1: 因为如果说假如说你是第七和第八个上场，然后赛台亮相完了以后，到你快要上场之前，时间可能连也就20分钟左右，你还得跑到旁边的那个热身场去。
3: 对，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假如说在我们前两位上场的人在做了或者已经举手，我们就要回到前场准备比赛。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中国队的跳马。
4: On the boun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1: 杜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0: 分，后值720。嗯，
3: 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这里第二步，我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就我们就是可能说肾上腺素一下上去了，
0: 对，就不记得了。好，高低杠的比赛这一边，卡斯梅扎诺娃，
1: 山上百道利，郑涛360，郑涛弧形换上，腾身登杠180，前空翻，一个正转正的调整，登杠360。

0: 像他们这种成套没有换杠的特定，都是会在最后的低分中都是要扣除的。
1: 像高低杠比赛中换杠还有同杠的飞行都属于这个
0: 特定规则。
1: 对，那么换杠是不是更加难一些？
0: 是的，
1: 尤其是从低到高，它比同杠还不好做。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际上一些顶尖选手的换杠可以高到低，低到高，要那么连着做。
0: 对，就是这样流畅性，其实看他们的高低杠观赏性也好，然后空翻也好，然后流畅性也非常好。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这是目前的排名情况，在朝鲜队两位选手还没有比赛之前，现在中国队杜思雨是排在了第三，那么吕瑞正依然是在第一名的。印度选手纳雅。

0: 克，资格赛的第八名。
1: 手翻270。你是空中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步直接就转向裁判示意了。
0: 所以选手是不是应该站定？
1: 对，
0: 站定一会儿，然后再去，只有一个显示是自己落地站稳的这么一个流程。
1: 是的。

0: 跳 5.0 计划难度，那就说明他第二跳难度要比预赛大一些了。他预跳就预赛的时候两跳都4.4的。
1: 决赛要上难度了。前手翻前肢360，完成的也是很好的，就可能空中直体保持的姿态，膝盖有一点弯，还有点屈髋。
0: 嗯，回放就比较明显了。
1: 对，回放比较明显。
0: 就是这个运动员从腰以下啊。那髋关节啊、膝关节啊、脚踝啊，这都需要再仔细的抠一抠，
1: 提升一下动作质量。
0: 对，这是刚才我们看高低杠分数11.20分，

0: 居然买到力，特卡，一个调整，转反，反掏，反掏180，返还调整，正掏360，这里稍微有一点，翻天180，登杠，弧形上。这里也有一个调整，单环360，后直下。
1: 嗯，小姑娘这套动作还是动作还是比较轻盈，但是如果在力量上动力性再加强一些会更好。
0: 是的，而且它的调整比较多。
1: 对，也就是动作总是就还是缺了一些力道。
0: 对，
1: 你看那个高度也不够。
0: 离杠也比较近，这里都是要相应的扣分的。而且像他杠上，你摆倒立完以后往旁边错一下，就像现在这样错一下，都是会相应的扣分
1: 的。这是属于多余的动作了。
0: 对。
1: 他就比较就跟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选手的高低杠比较明显区别在于呢，他动力性不够，所以他的换杠也好，同杠的飞行也好，
0: 调整
1: 抓的时候身体都已经在杠水平面之下了。
0: 对，
1: 跳马印度队13.00分，目前排在第五，两位朝鲜队要上了，他们将会改变目前的这个前三名的一个排位。
0: 我可以重点看一下朝鲜队。

0: 现在看资格赛的第三名。
1: 见小番前五百四，首番前五百四。前手翻前五百四，那他跟他抱的动作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提干的选手啊，就是个子好娇小，可是他的爆发力好强，
1: 对，
0: 转得特别快，
1: 尤其上马那一下脚上的好快，就可以从助跑就可以看到他们整体的速度就很快，
0: 对，一闪就过去了。他还不是朝鲜跳马最强的，最强的是他后面要上场的安昌玉。
1: 其实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从后场刚进来，就我们就是四个的情况下，可能他有些人觉得也还是会僵或者怎样，他就会回到后场再一直保持。
0: 他的眼睛，我们可以看，从他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前他正对的是他教练在给他调踏跳板。第一跳13.733，比他资格赛好了。要看第二跳，计划难度是5.4的。
1: 现在小番儿，不止720，
0: 第二腾空有稍微有点分腿，
1: 对，而且他撑马那下也稍微有一点分腿，但是整体的动力性真的是好强啊，
0: 好快，他连下场都好快，
1: 对，就是火急火燎的，
0: 对。第二腾空有一点分腿，
1: 撑马的，
0: 但后面就好一些了。
1: 往后跳的这一步，踩出去了。
0: 他第一腾空啊，这个两条腿也没有，第一没有并拢，第二一前一后，
1: 都是要扣，
0: 都是扣分点。台的高低杠拉兹科瓦11.933，
1: 马上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目前谢古英14.50，排名高低杠的第一。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琦。
1: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琦。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 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儿，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而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就像我可能是有时候反而不希望教练保护的。
0: 你就喜欢就自己上去，
1: 对，
0: 不要保护教练，
1: 就是可能教练就站在旁边帮我打打杠、抓抓杠这种。
0: 朝鲜队刚才跳马13.799分，那也就是说现在前三名一个是韩国、日本、朝鲜，安昌玉下面才出场，现在依然是吕瑞正第一的。
1: 他的质量也很高，然后动作难度也是很高，
0: 对，比他更难的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朝鲜队的老将安昌玉了，资格赛的第二名。这个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0: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1: 难度
0: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1: 小方投掷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日本队高低杠第三。
1: 其实我们比赛下来以后也知道自己大概这套完成的怎么样，
0: 对，会跟自己的那个资格赛比一下。
1: 对，
0: 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 蹬杠飞上180。

并掏180，并腿前空翻，正掏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这样，今天下午的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为您带来青年组的跳马和成年组的高低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哎，一起来吧！为梦想，
8: 为时代唱。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和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是女子单项决赛的第一天，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年组高低杠的八位选手已经要进行这个赛台亮相了，上半场出场的四位选手当中有中国队的邱奇源，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队的杜思雨，将会在下半场的时间段的登场。我们来看看，就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啊，因为中国的高低杠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前八个人当中有四个是来自中国队，所以呢，资格赛第一名一会儿杜思雨呢将会在下半场会出场，资格赛的第二名柯庆景和第三名张清颖呢是把这个名额，就是退出了今天的决赛，然后把这个名额给到了资格赛第七名队内的第四名邱奇源，那么这样对邱奇源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比赛机会，他可以，因为毕竟是一位名将，他可以有多一次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比赛过程当中，因为受到有伤的影响，邱奇源呢一直没有能够比出他的最佳竞技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马的青年组比赛的这个赛前热身，那么谢谷英在资格赛当中的跳马呢是第二，刚刚结束的高低杠他是获得了一枚金牌。何新宇也会在跳马的比赛中登场，他是资格赛的第四名。

0: 每一场比赛它这个流程不一样，有的时候单项决赛会很快，就是一项比完了一项，有的时候呢就中间可能会有一个颁奖仪式啊什么的，
1: 对，
0: 所以像今天比如说像谢谷英这要比两项的选手呢，他就要自己去掌握好这个节奏。
1: 是的，
0: 高低杠的比赛运动员的手腕有的时候带的护掌也不一样，他们还是一般做什么准备呢？包括在刚才手腕上缠这个胶带，
1: 像因为我是属于大护掌，我会管它叫中护掌了，大护掌、中护掌和小护掌都带过的，就可能相应的每一个护掌对于里面的要求可能不一样，像
0: 里面是指
1: 就是有时候假如说小护掌或中护掌，就里面就只是假如说因为我手腕有伤，所以就会打个肌贴。但是可能大护掌的话，我会防止他坐着坐着动作然后往上错，因为这样你就是勒不住了那个大护掌，所以我就会在假如说前面的位置再垫一个海绵，就是算是我们自己结合自己，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不戴海绵，有些人就是海绵薄膜像他缠的肌贴会比较长，就每个人其实要琢磨出自己舒服的一个方式吧。
0: 像高低杠选手，他这个手上啊、手腕呢、啊，这个保护措施就多一些。我们看到跳把的选手呢，基本上除非是有伤的话，
1: 对，
0: 脚上会缠一些东西，手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1: 一般有时候也是会戴护腕最多，对，是这样。因为像这种护掌也是增加摩擦性，然后也是能帮助我们在更好的完成成套。
0: 好，先来看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个要上器械的是日本队的西山石沙，年纪不大，16岁的一个选手。在这名选手呢，去年是比的是世青赛，今年参加亚锦赛呢，参加的就是成年组的比赛了。
1: 教练一直在给他调整器械，
0: 还有这个垫子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看有时候教练会把他抖一抖。
1: 就是我们抖两下会更好的你推或者是拉，因为这抖一下就算是我们把它的重心调整到我们自己手上，然后一推一拉就会方便很多。
0: 嗯，
1: 然后可能教练也会根据我们下法的远度，像我可能直挡轴比较远，有时候教练就会把垫子
0: 拉一点，
1: 对，往外拉点。
0: 嗯，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1: 跳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中穿，
0: 木，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0: 嗯，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1: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1: 亮点，
0: 对。
1: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0: 嗯，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1: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1: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0: 本队的西山石沙高低杠的成绩是，啊，同步进行的是这边的跳马青年组跳马。
2: 不值360。

0: 跳得分是2.90。
1: 好。

值。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后值在后半程的时候有一个展胯，其实这个展胯也是能让，因为有时候直起你过去的话就会降阻，所以这个转胯也是算是帮助你保持直起的姿态。

0: 完成 14.20 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1: 跳上换反，反握三百六，反吊三百六，直体前空翻。郑涛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一百八，蹬杠准备下法，后团三百六送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十。
1: OK， 九十。
0: 对来自这个体操整体实力不是很强的队伍来说呢，能够进单项决赛，这本身就是个顺利，因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多一次决赛的机会，对运动员来讲就是不枉他这次的亚锦赛之旅，
2: 也是多一次的历练，然后多一次积累比赛经验的机会。
0: 第二跳难度虽然不大，但是能够把这个动作的细节展示的呈现的那么漂亮，也是一种胜利。
2: 是的。
0: 球起源的难度6.5，完成分8.333，14.833分，排名第一。
1: 还算完成的不错。

0: 朝鲜对高低杠，
1: 去上百道力，蹬杠飞上180，全换反，反腾身180，正涛360，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金格，蹬杠360，直连360旋下。

0: 看朝鲜运动员的跳马也好，高低杠也好，真的是力量非常足。
1: 是的，然后它的整个成套连接也相对于比较多吧。
0: 嗯，
1: 中间的调整就会少一些，
0: 动作细节还在抠一抠，比如这个下法就很明显，这就从美观性上来讲就要打折扣。她属于在体操女子选手当中算是个子比较高挑的。
1: 是的，
0: 这个刚才我们看看跳马是12.683。
2: I love you。
0: 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先小翻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

0: 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分儿，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
1: 啊，
0: 真是。
1: 因为前面它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刚才朝鲜队的高低杠13.466。现在看到的是韩国选手，
1: 转不到立，登岗飞上，玫瑰换下，登岗，登岗飞上180。腾身，正转反，分腿前空翻，正转正，做一个调整，单环36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韩国选手林素敏，他去年呢在韩国主场参加亚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决赛，今年进决赛了，这就是进步了。
1: 前半套整体完成的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较可惜在最后的下法上出现了失误。但其实从前面的整个成套来看，就能发现它的动力性就稍微欠一点。
0: 嗯，跟朝鲜队的高低杠比，就非常明显。
1: 是的。尤其这个飞上180，
0: 对，他这个换杠换的，他其实很多动作包括摆倒立都比较吃力。
1: 对，

0: 对，
1: 最后下法翻转不够了，所以就会导致他的失误。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2: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3: 哎，不是。
4: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
1: Throw翻，哦，直。
2: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0: 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就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杜思雨在资格赛是6.4难度成套，在刚才决赛里面上半场就有两位选手比出了6.5，所以下半场竞争就会非常激烈了。

0: 赛前热身，杜思雨呢将会在高低杠项目上的最后一位登场。那么朝鲜队的安昌玉也会要上，马来西亚和日本队都会在这一组。日本队是冈村真，跳马何心宇将会最后一个登场。
1: 他说等一下，他给你，
0: 他们的教练讲中文，
2: 他应该是翻译吧，也有可能。但是菲律宾讲中文的应该也会有一些，就我们有时候出去比赛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很多国家都会中国，
0: 而且可能咱们也确实有一些教练员去给他们当教练。
2: 对对，
0: 因为对于这些东南亚体操小国来讲，他们也特别需要就是师资力量，
2: 对，去援助一下。
0: 现在邱菊园是第一的，第一和第二名都是6.5的难度，但是我们邱菊园的完成质量好，一分高，所以现在我们的总成绩更好。
3: 上去，可以。
0: 谢谷英跳马现在是13.633，排在了第一。
4: 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5: Gymnast。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the warm-up.
0: 就咱们的选手比赛都会把头发盘成一个九，我看到国外的选手他会扎一个马尾，马尾会有影响吗？
2: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如果马尾特别长的话，做动作其实会打到脸的。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对，
2: 而且会影
0: 响这个
2: 丸子。
0: 对，
2: 就是影响更少一点。像我有时候就是会习惯它不晃，就勒得特别紧，因为我就会觉得松一点儿，可能都觉得它在影响我。
0: 是，就特别像自由操啊，有的选手比完了以后，他那个发卷就散了，
2: 对，
0: 就感觉好像就其实他并没有整个头发散下来，
2: 对，
0: 但是他那个盘的那个丸子头散了以后，我们就会说啊，比完都已经披头散发了。
2: 对。所以有时候在比赛过程中，可能你觉得你的头发有点松了，就会马上重新再绑一下。
0: 是很明显，对，会很明显影响自己的。
2: 是的，除非是真的来不及了，可能换项比较紧啊，或者是怎样的。
0: 像喷了这种水，它会落在地上，地上它就会有东西湿，会不会滑？
2: 会。而且是很滑，尤其你是讲说面对低杠去做动作的时候，底下可能会很多水，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教练带一条浴巾
0: 去擦，
2: 就上场前马上擦了，或者是在你脚底下踩一点点粉，

0: 因为我们不允许是大面积的铺粉的，所以你就踩一点点粉，就是保证你脚至少是干的。一般我们可能假如说第一个，像我的第一个动作是单杠飞上，就可能会踩滑。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Malaysia, Yuri Wen.
2: 好，现在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先去比高低杠。
0: 突然换反，反掏，反掏180，正掏飞上，往玫瑰换下。蹬杠飞上，金杆，这个金杆稍微有点近，正单环360，准备下法，后团360旋下，整体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马来西亚的选手高低杠能比成这样就不错了，
1: 已经很好了。
0: 他这个对他就有点近，但是他的对他的成套编排，这种飞行有换杠、同杠、编这么多，对于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来讲，真的是对他们刮目相看，下法也不容易啊。很好了，很好了。
2: 而且整体的动作规格质量也是很好
0: 的，是
2: 的，
0: 身体姿态也很好。跳马
3: On vault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Lebed Gektilina。
2: 前翻
1: 前屈，
2: 哎呀，动力性太强了，往前跑了两步。

0: 看一下它的第二跳。
1: 第一跳12.333。
0: 完成的也是很好了。

0: 是13.433啊，5.7的高低杠，已经不错了。对他们来讲，难度已经算很大了。
1: 是的，我看一下马上上场的朝鲜选手。
0: 在刚刚的跳马比赛中获得亚军的朝鲜名将安昌钰比高低杠，
1: 去上马倒立。

0: 登岗飞上，拉上，郑涛360，
1: 特卡，
0: 解井盖，
1: 哎，
0: 护掌断了，
1: 哦，
0: 我前面刚想说他这个护掌，
1: 他戴的是那种比较小的，
0: 对，我们会管这个叫小护掌，
1: 嗯，就是，
0: 但是这种也是最容易出现断裂的，像有一场比赛我也是。在单项决赛的时候护掌断了，然后这时候你向裁判示意，然后让他看一下，然后你可以换到最后一个区域，
1: 对，全别按照正常顺序比，
0: 对，别
1: 按照正常，比完了以后他再来一次，
0: 对，
1: 哦，他这个就是类似于纱布条，
0: 对，就是我们
1: 他有点像松了，
0: 对，
1: 就是他本来要扎紧的嘛，
0: 我们刚开始其实训练的时候就是带着的这种护掌，
1: 嗯，
0: 然后也其实就是我们叫护掌带儿，就是绕两圈什么的，然后
1: 再
0: 系上，
1: 打个结，
0: 对，
1: 他刚才那种情况就像那个结松开了，
0: 对，但是不知道他是断了还是松开了，
1: 嗯，反正就不能继续了，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带小护掌的时候一般都会备很多副马上可以替换上的，你看应该是断了，前面他拿下来的那个，有时候我们假如说出现一种小口子就会马上去换掉它，因为假如说你有像他那种前空翻或者是特卡这种大空翻就容易蹬断，
1: 嗯，
0: 应该是这里，
1: 他太近了，刚才这个筋
0: 格
1: 太近，
0: 就会扯到他。
1: 对，那个脚都打得快打到杠子了，已经。所以他实际上刚才已经在杠上完成的动作，质量并不好。如果可以重赛一次，那么他多一次机会。他其实刚才那套如果说比得很好，断了重新做就可惜。实际上比得并不算太好。
0: 是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整个比赛的节奏可能就会
1: 都被打乱。
0: 对，
1: 对，后面的选手要提前上。
0: 是的，其实后面选手你有大三经验的话就知道马上你要做出调整，
1: 对，对，要就是比如说正常来讲，哎，我等他下来以后我再怎么样，现在赶紧你就
0: 对,
1: 对，
0: 你要马上调动自己的状态，
1: 是的，所以这就是参加比赛多参加比赛的重要性，
0: 对，像教练现在也在为运动员打杠，
1: 嗯，对，
0: 因为每个国家和每个人他可能对于杠面的要求就会不一样，
1: 是的，他的教练会比较熟悉他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0: 是的，我们有时候就会说教练一摸就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杠子，教练一撑那个牵绳就知道松了紧了，就一般教练做这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上一个做完然后打分中间去做，可能现在也要马上去为他准备，
1: 嗯，
0: 看大家都有点懵懵的。
1: 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立杠
0: 跳上上不到立，丙涛，丙涛180，反涛180，旁边观看下，整涛，登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0: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0: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

0: 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灯缸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它有可能，假如说它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灯缸360直连下发，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
0: 冈村真比西山石沙大五岁，这是刚才跳马的分数，12.433。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540. 他这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过头去了。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登杠飞上金戈尔空翻正转反，掌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

0: 像对比他的筋稿跟前面完成的筋稿，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1: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筋稿，因为前面几位选手筋稿都做得
0: 很近，
1: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去。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屈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谢谷英跳马13.633分。跳马后面还有中国队的何心宇要上场。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后直三百六。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抬身。

0: 140，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
1: 还有最后一名选手，他的护掌。
0: 现在我们高低杠，对，高低杠一二名。那么刚才因为护掌断裂啊，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2: On all even bars, representing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 Chang-ho.
1: 劝不到力。

0: 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1: 安昌玉，
0: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9分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的合影，获得跳马青年组冠军的是好，中国队的何新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明天呢会进行青年组和成年组的剩下两个项目，就是平衡木和自由操。那么我们同样呢在这一共四个项目当中会有非常值得期待的选手登场。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oncludes the Senior Women's Uneven Bars Final and the Junior Women's Vault Final.
2: 请运动员、裁判员退场。
1: Gymnasts and judges, you may now exit the field of play.
2: Thank you.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

0: 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每支行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鲜。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赛事是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将会迎来在这一站的第一个对手德国队。在演播室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沈指导你好。
14: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在第一站的时候，沈指导和我也搭档解说了中国队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随后我们面对塞尔维亚、面对波兰队的时候，发现中国小将们其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哦，好球，
14: 非常敢打。
13: 这后排防守队员其实有点犹豫。这个防守防得不错。
14: 这个球一看是一个调攻的后排，
13: 有可能接完
14: 了。对，
13: 等于是调整了一个周啊、这一个周中国女排也是在北京，抓紧时间来备战这个第二站的比赛。
14: 对，
13: 所以第二站一上来也要看看小将们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快不快啊、因为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这也是一份考验。陈厚宇上，郭忠南下，这样的话首发的两位副攻都被换下。现在场上的副攻是王媛媛和陈厚宇。第一局确实中国队的发球失误有点多。
14: 就是德国队这边给咱们的一传冲击比较大，咱们也是想积极做一些调整。
13: 这个前区还擦晚了。现在德国队比分反超，
14: 确实这个发球还有前后的调动啊，包括它冲击比较大，咱们这个也没法脚下站得特别活。他们这个发球找人找得也比较准，基本上都是发咱们前排下撤主攻啊，包括前后的调动啊，发咱们前排的副攻这一点。还是一个扳倒位。
13: 这个球太短了，所以强攻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会
14: 比较少。
13: 其实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发挥是有比较相似的。比较接近嘛，应该说这个表现。现在到了关键分的考验啊。
14: 好球，
13: 漂亮啊！打手出界。辛正玉和李晨轩也是山东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熟悉。
14: 对，这球是打的时候看见手了，往外平打，力量也比较大。两花三点换回来了。
13: 好发球。你看啊，第一局中国队有两次，这个有三次网口的探头球，
14: 对，
13: 两次没有打死，一次直接打飞。其实你像，如果你把这三分捡起来的话，现在这个比分就不太一样了。
14: 其实这种探头球是一个机会球，也比较长士气。
13: 这个22号是副攻手斯特鲁贝。两支队伍在第一局啊后半段都是大面积换人，
14: 还是想发一个咱们前区的副攻这边啊。
13: 德国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14: 嗯，
13: 关键分的时候盯我们的快攻，然后想通过前区的发球去干扰我们的副攻的进攻，
14: 对，把我们副攻节奏压一下，他这个拦网的节奏机会就出来了。我们看李承轩这轮发球强轮，
13: 中国队需要抓一个反击。
14: 好球，好防守。
13: 赵宇山的进攻，
14: 哇，很顽强啊。
13: 嗯，德国队虽然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救过来。中国队抓住一个关键的反击，现在双方打成23平。
14: 咱们看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加强加快这个节奏啊，咱们看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调整功了，但张子萱还是用一个跳传把这个球传到四号位，
13: 现在迫使德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比赛继续，这个是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确实不太好去把握，
14: 对，特别是跳发这个节奏中断啊。
13: 德国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重新把23号二传斯特劳布和13号金维斯克换上来。
14: 我们这边是个3点攻，好球，
13: 二号位进攻，唐鑫拐直线，这个球
14: 一才来看前面的小屏，
13: 对，他没有给手势，
14: 他想确定一下，
13: 落点界外了，中国队要挑战
14: 、
13: 不要着急，挑战打手啊。
14: 现在这个界内界外是直接不用挑战了，一才这个小屏幕直接显示，那刚才那个球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哦，打到头发了吧？
13: 中国队通过挑战啊，救了这个局点。现在双方打平了，第一局比赛继续。
14: 还是很明显啊。
13: 陈厚宇的发球，这确实第一局在发球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
14: 咱们也一直想拼发球，但这个失误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13: 没关系，再打回来。
14: 对，
13: 把伊斯工顶住。9号阿尔斯迈尔，
14: 还是压前排主攻。
13: 自接自扣，打手变线。中国队挽救两个局点，唐鑫发球，
14: 好发，这第二次救球倒得有点早了。

0: 这个一传直接过网了。
1: 嗯，
0: 这个德国队抓住了一次网口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结束啊。第一局的比赛刚才跟沈指导也沟通了，觉得比较遗憾啊，因为一上来中国队一直领先，然后到中局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然后因为年轻嘛，所以他这个比赛节奏特别容易受一些自失的影响。
1: 对，
0: 其实你想想第一局德国队的进攻打得也不顺，
1: 对，
0: 我们在中局之前这个拦防特别好，但是呢我们频繁出现这个发球的失误之后，
1: 对，
0: 让德国队的伊斯工的压力突然变小了。
1: 嗯，包括咱们第一局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
0: 嗯，
1: 觉得还是想去打快攻，在一些不到位的球是有去尝试去配，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0: 打手变线了。
1: 嗯，
0: 第一局啊，中国队有9个自失啊，德国队是6个。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领先德国队2分。但是自失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啊。
1: 嗯。你大头攻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
0: 另外沈指导，像这种调攻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得争取垫的再拉出去一点？
1: 嗯，对，稍微再拉一点，这样主攻的可选择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打出线了。
1: 对，
0: 双方的拦防都很有耐心。
1: 嗯，
0: 垫给唐鑫。
1: 现在德国队对咱们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节奏还是比较适应啊，咱们看这拦网都是不是有效弹起就是拦回，
0: 说白了这个两支队伍的强攻能力啊都差不多。
1: 嗯，对，
0: 好，
1: 嗯，
0: 球。这局中国队用王媛媛来首发了。
1: 嗯，还是王后球比较惊艳啊！
0: 这场球对中国队也比较关键，
1: 嗯，
0: 因为你后边三个对手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个整体实力还是要比德国要强。
1: 对。
0: 李晨轩。
1: 还从二位突破，
0: 维斯克拿到5分。
1: 嗯，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快球。
0: 好球，王媛媛的篮网。
1: 嗯，咱们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从篮网上面再想想办法，给对方一些压力。
0: 我们看到替补席上董宇航也是一直在热身。
1: 嗯，
0: 好发球，
1: 好防。
0: 王媛媛垫给唐鑫，对方拦网出界。好球！对，单人拦网盯住了贝飞。
1: 这也比较敢打啊，一般这种球都处理了，但是这个打了一个直线，
0: 他这个球光点应该很低。
1: 嗯，
0: 那落点特别浅，
1: 一般这种球也没必要拦他，拦的话特别容易打好出界。
0: 确实。
1: 嗯，搬到位了，
0: 短球，
1: 强行打一个短球。

0: 你看这个短球啊，主要是没有晃开德国队的拦网。
1: 嗯，
0: 那一旦这种球没有晃开拦网，还传了一个短的，那就很困难了。
1: 对，就在手里了这个。嗯，到位了。
0: 好球！
1: 球。
0: 对，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哈，你像中国队。之前我们会打后三，但由于今天德国队整体发球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可能后排的主攻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
1: 对，
0: 我们在没有后三的情况之下，一传又都是半到位，又没有中间的快攻了，所以也让德国队的复攻在两边拦网的时候会更顺一些。
1: 对，他走得很坚决。
0: 对，而我们其实是少了一个进攻区域。
1: 对，机会了。嗯，后三。
0: 好球！哦，我们看王小谦这个手上也绑着这个绷带，
1: 嗯，
0: 应该是有一些小的伤病。
1: 对，可能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网时候打到了。
0: 对，他的左手，
1: 嗯，
0: 陪跳了，
1: 嗯。跟二传了，把人也错开了。
0: 对，十六号是切克拉耶夫，2003年出生，身高1.87米。换一下郭忠南，换上王傲谦。现在复工是王媛媛和王傲谦。
1: 嗯。
0: 现在快攻确实突不过去。
1: 嗯。盯得比较紧啊、哦。因为一直在不到位，在突然间一个到位球，对方也都看得比较紧了。
0: 不过今天子轩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调动我们的快攻。
1: 对，
0: 但德国队想要去拦防，尤其是在网口拦我们快攻的这个心也很坚决。
1: 嗯，换上传了，换上了薛胜玉。
0: 这段进攻出现问题。
1: 嗯，就现在这个德国队对咱们这个节奏啊，就是摸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咱们这边进攻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看是打手出界啊，还是提点打长线啊。一般打的话，基本上都在他手里了。嗯，到位，好球，
0: 弹网在界内，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
1: 就一直卡罗的话，后排一传压力也大，二传压力也大。
0: 你想想，这个阵容还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可能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嘛，
1: 嗯，
0: 场上有一两个人懵了，可能整个队就容易懵，
1: 比较容易受影响。
0: 是，
1: 好
0: 防
1: 守。
0: 维斯克也开始注意变线了。都打一些匕首线。
1: 其实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比分给咬住了。
0: 嗯，这个节奏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其实龚翔宇也要做好准备了。
1: 嗯，有点开了。
0: 嗯，吊球没有过、嗯。
1: 咱们现在这边是两点攻啊，就是也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因为已经换过二传了。
0: 先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嗯、看来我们的教练团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了。
1: 对，
0: 有预案。
1: 嗯，好防守，
0: 稍微高球
1: 球
0: 上来打了一条直线啊，董宇涵

0: 也是换一下进攻节奏啊。咱们现在其实防起来挺多球的，但来回进攻当中还是进攻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1: 这球传的也挺好的，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球还是比较有球头。
0: 对。

0: 上的比较开。
1: 嗯，这个后三出界了。
0: 嗯。其实刚才那个是个机会球啊，咱们细节应该再做的稍微好一点。嗯，顺手线这边俩人拦网了，想拐一个回手。调攻。
1: 对方打了一个大斜线过渡，这后三打手了，
0: 嗯，还是坚决平打。
1: 在进攻方面啊，赵雨山一定要多去想想办法，就是他这一点的进攻对中国队还挺关键的。
0: 对，
1: 10-10，这一段换人有效果。哎，打手之后崩得比较远。
0: 既然现在来到咱们三点攻，咱们看有没有机会在攻上面再突一突。好球，
1: 远网的一个快攻。
0: 嗯，你敢给啊，这个球角度啊包括高度都比较好一些，打了个长线。机会了，
1: 嗯，反击机会，再给唐鑫
0: 球。
1: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现在我们说这个谢胜玉起来之后也让张子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
0: 对，两个人在场上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一换，
1: 对，
0: 在底下看一看更清楚，再换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发挥。
1: 其实谢胜玉这一段换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这个节奏明显好了一些。
0: 嗯，
1: 也刚好让子萱在场下稍微缓一缓。
0: 对，缓一缓，缓一缓，在底下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拦网阵型。
1: 单手调整了一个快球。
0: 嗯，这个节奏比较好啊，手里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推出的这下手指也比较有劲儿，
1: 并且他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前面连续都在给王媛媛。
0: 嗯，对方也看了一下，
1: 对，现在一下就一对一了。
0: 对，组织还是很清楚。还是从二位直线这边突的。
1: 从第一局的20分之后到现在，中国队在对对方精英位置上的破坏性拦网现在有点增多了。
0: 嗯，还是一个调攻。
1: 嗯，一传还是受冲击
0: 了。
1: 今天啊，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啊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0: 嗯，那我们除了二传之外，其他人也要多注意一些调攻来调整球。好球，

0: 球还是传的比较力，所以攻守都是能在空中稍微撑一下再下手。
1: 嗯。
0: 吊
1: 球。
0: 对方拦网出界啊！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将比分反超。
1: 比赛来到中段呢，其实德国队也有很多处理球，就在这种到咱们自己这边场地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0: 唐鑫拿到了11分。
1: 现在咱们这边两点攻了，发球还是冲的比较凶。
0: 16号，这是副攻手切库拉耶夫，
1: 非常飘啊这个球。好球！
0: 推后排，
1: 还是脚下要站活一些。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进攻比较凶一些，但是一些来回的吊球啊，我觉得还是要捡得再好一点，就这些细小的环节。
0: 其实今天这场球打到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中队打得比较拘谨，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临场在一传上受到对方发球冲击之后，大家心打得没有那么定。
1: 嗯，
0: 好
1: 球。
0: 嗯，高质量的快攻，王浩谦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快球了。扳平。
1: 所以有时候看比分领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踏实，因为咱们自己这边的攻还不是特别的顺。老黄，这就好调整。
0: 这局德国队也是增多了副攻出手的次数。
1: 嗯，这德国队现在越打越放松。
0: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2分。
1: 嗯。
0: 后三的吊
1: 球。
0: 其实倪非凡在第一周啊，在南京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我们看教练组也是慢慢的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大队员啊，让他们找找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好球，大斜线的反击进攻。现在双方打成了18平。
1: 球
0: 哦，董宇涵单人拦网，中国队反超了。
1: 嗯，取位比较好啊，
0: 打了一个强攻，又拦了一个，哎，终于释放了一点。
1: 嗯，这个拦网也非常长士气啊。嗯，1-1了。
0: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太敢放对面的快攻。

0: 很冲啊，这球。
1: 对，先过渡。
0: 嗯，还是从二位。
1: 拐直线出界。
0: 嗯。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自己也会失误啊。
1: 其实这个德国队的攻手在打强攻的时候，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嗯，所以咱们要给他在网口更多的压力。
1: 21号魏策尔，这个21号副攻手魏策尔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13分。其实那场球虽然德国队0-3输给了日本啊，但是德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球员还是有这种通过快攻硬吃日本队这个拦网的能力。
0: 嗯，跟得比较好。
1: 短球。
0: 球。就加速了。
1: 没垫好。
0: 机会，
1: 停掉，好球！这是王媛媛的经验。
0: 嗯，这就看网球稍微低了一点，其实看网球挺不好配副攻的。
1: 其实王媛媛这球在上的时候也留了一手。
0: 嗯，这老队员经验比较丰富啊。
1: 对。好发球。
0: 机会
1: 啊，可惜了。
0: 这球其实节奏挺好的，切的有点太陡了。
1: 这个时候真的一分可以当两分用。
0: 嗯，
1: 这个反击一旦抓上的话，22-20
0: 了，
1: 22-20直接拉开了。
0: 机会
1: 还是给庄宇珊，拐直线出界了。
0: 嗯，想打手但是没打到。咱们自己这边3点攻。
1: 打手出界。
0: 嗯，力量比较大，看准了炸手。
1: 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信庄宇珊。
0: 这个谢胜宇推得也很好，这种超远球力得又很有头。
1: 拦了一个背飞，压住，
0: 好球。
1: 不着急不着急，二号位进攻漂
0: 亮，
1: 这个组织的好。
0: 嗯，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啊，没着急，还是等一下复工的节奏。
1: 德国队他的复工的背飞感觉不如他们身前球。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背快威胁那么大。
0: 嗯，
1: 他一旦跑起来之后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他比较慢一些，这个背飞。好防，
1: 好防守，
0: 有点进网了。
1: 这个球二才直接吹了唐鑫这边，看看是触网还是脚过线了。触网了。
0: 嗯，
1: 反击没有抓住啊。
0: 嗯，
1: 没有拿到局点，还是一个平分。而上倪非凡来保障一传，
0: 有效撑起了。
1: 中国的篮网这球在界内。
0: 嗯，好篮网，关键的一分啊。
1: 对，压线。
0: 嗯，

0: 中国队在第二局率先拿到局点。韩信的发球，有下篮网，别着急，
1: 好球，
0: 打手了，25-23，中国队在第二局经受住了关键分的考验，25-23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球落点也在界内，现在中国队和德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是1-2暂时落后，双方的第四局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
1: 接外了，
0: 这一局中国队接应上的是龚翔宇，然后二传是张子萱，这个主攻是李晨轩和庄宇珊，姑娘们要全力啊，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前面副攻王媛媛，
1: 好的机会，
0: 再给李晨轩，
1: 还有
0: 被垫骚位，后三的吊球，
1: 哇，跟吊跟得很快啊，
0: 对，垫球出界了，所以这场比赛就一直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
1: 对，一定要跟他磨住了。
0: 另外上一局啊，这个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冲得不够凶，所以这一局要更早的来开始拼发球，
1: 对，好发，进入状态很快啊，咱们发球是压他们前排主攻，
0: 这个球还是性能发得非常好。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十万，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黑色短裤正在控球的呢，这是荷兰队。他们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突尼斯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荷兰队是第一轮2-2战平日本，第二轮5-1大胜瑞典，积4分，4个净胜球，7个进球，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突尼斯队呢，前两场比赛先是1-5败给瑞典，随后0-4败给日本，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还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保持着自己的不败，然后来确定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当然了，对于荷兰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出线的几率呢已经是手拿把掐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在小组当中是获得第几的位置。先来看一下突尼斯队的左侧进攻，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一脚凌空打门，来自于加尔比，这脚推射毫不迟疑，球过来之后不做调整，直接垫向球门的方向，可惜是稍稍的打高了一些。马斯图里呢，作为球队的中锋，拉扯到了对方的禁区左侧，而在右侧本苏莱曼的前插，使得荷兰队的两名后防线的队员呢被他压在了球门区里，而这个时候在点球点附近跟上来的加尔比完成了一脚打门。突尼斯队呢今天在锋线上这几个队员，如果说加尔比和本苏莱曼推上去会形成一个进攻三叉戟，这几个队员呢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配合，当然这也给荷兰队啊提了一个醒，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突尼斯队他们还有着为自己证明的斗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突尼斯队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右侧的打门，这好像是个乌龙球啊！比赛进行了3分钟不到的时间，荷兰队的右侧传中，斯基里把球给踢进了自家的球门。荷兰队快速的取得了1-0的领先，尽管之前他们的球门前刚刚遭遇了险情，但是这波反推，本身呢，突尼斯队在自己的腹地正面防守布置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但是邓弗里斯这次的传球正好啊，在他传球的这一瞬间，斯基里的位置拖在最后，并且呢他第一时间是观察向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弧顶的这个方向，在防止着呢在自己的身后荷兰队其他的球员压上包抄，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迟疑让他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荷兰队1-0领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开局。今天斯西里的这个位置呢拖的还是比较靠后的，感觉他好像是拖到了本哈米达和塔拉比两个人之间，站在了这个防守的时候呢是站在了三中卫体系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防守的时候突尼斯队呢刚才其实是落位成为了一个5-4-1的防守体系，本苏莱曼和加尔比呢两个人都撤回到中场附近。瓦莱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突尼斯队这边的首发的门将是16号达赫曼，在后防线上有2号阿布迪和20号瓦莱里，两个人分居左右两侧，在中路有21号本哈米达和3号塔勒比。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7号突尼斯队的场上队长斯西里呢有可能防守的时候也会撤回到后防线上来，另外的一个中场是拉尼赫迪拉，在他们的身前呢是10号汉尼拔马基布里，在左右两侧，在中场呢有11号加尔比和25号本苏莱曼，顶在锋线上的是9号马斯图里。 荷兰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费尔布吕亨，两个中后卫四号范戴克和六号范赫克，左右两边呢，左边是五号阿克，右侧是22号邓弗里斯。刚才正是他的传球制造了对方的乌龙。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是邓弗里斯在国家队的第75场比赛。这一天呢，邓弗里斯是30岁零68天，这也使得他成为了2021年德佩以来完成国家队75场比赛最年轻的球员。在他之前，前辈德佩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国家队第75场比赛的时候呢，是27岁276天。那荷兰队呢，在中场依旧是他们的铁三角，21号弗伦基德容、8号赫拉芬贝赫和14号赖因德斯。锋线上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的锋线配置，19号布罗比突前，左右两侧是11号加克波和18号马伦。现在正在拿球的就是马伦，非常巧妙地绕过了对手，准备做撞墙配合，结果被对方用一个挡拆的战术撞倒。来自于墨西哥的主裁判卡迪亚加西亚现在只有33岁，这是他第一次执法男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上第3个执法男足世界杯比赛的女性裁判。第一位呢是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执法了2场比赛的法国裁判弗拉帕尔，而本届在他之前，托利彭索已经执法了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并且呢在本轮第二次出场执法了厄瓜多尔击败德国队的那场比赛。莱因德斯任意球掉到后点，这个头球顶向了后门柱，再打门球又进了。荷兰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分钟的时候，由布罗比完成一个进球，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0。这两个进球对于荷兰队来说似乎来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而突尼斯队似乎还没有从他们过去2场比赛惨败的阴影当中恢复过来。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呢，荷兰队的队员是并不越位的，后点范戴克的头球摆渡到另外一侧，布罗比在小角度的情况下把这个球从门柱和门将之间打进，

罗比德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两个进球，特别是他的第二个进球啊，是荷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00个进球，而两个进球间隔只有16分12秒，这也是世界杯第四快的。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呢可能跟主裁判还有一些交流，但是最终确认这个进球有效，2-0。因为这场比赛呢，荷兰队肯定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在突尼斯队的身上尽量的去多拿净胜球，因为到最后如果日本队击败瑞典的话，荷兰队想拿到小组第一跟日本队拼的就是净胜球和进球数。本苏莱曼右侧的传中也是打到后点禁区前，突尼斯队的打门有反弹，但是打偏了，射门的是压上的后卫阿布迪。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呢，他之前有过一次带队面对荷兰，当时是在2017年的一场友谊赛上，勒纳尔当时执教的是摩洛哥，1-3败给了荷兰队。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啊，现在的荷兰队里面像德佩、阿克在那场比赛当中都是首发了，另外呢德罗恩是替补出场。其实提到这个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历史，先来看一下加科波啊。提到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史呢，两支球队过往的三次交手，荷兰队是1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这其中1994年突尼斯2-2战平荷兰队的那场比赛，现任荷兰队的主帅罗纳德科曼是打满了全场，并且呢在第59分钟打进了把比分扳成2-2的那个进球。而两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09年的2月，当时呢双方也是打成了1-1。亨特拉尔当时是帮助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而那支荷兰队也就是2010年打进世界杯决赛那支荷兰队的班底。加克伯的左脚传中在瓦莱里的干扰之下没有完全包住。荷兰队开场之后两个边路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凶，左边的加克波，右边是插上的邓弗里斯，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速度上来看优势都比较明显。布罗比呢来到了英超一年之后，确实感觉他的身体啊强壮了不少，并且呢在门前的敏锐度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刚才的那个包抄进球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突尼斯队在防守的时候，加尔比是收到中场中路靠右的这个位置，在右侧呢是本苏莱曼，汉尼拔是拉到了左边，实际上呢是由13号拉尼赫迪拉和11号加尔比组成了中路的搭档。斯西里呢今天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靠后，但是感觉斯西里你看这个位置上他确实呢是在防着对方的传中，但是呢他永远在后防线后撤的时候他会是最后突出来的那个人。突尼斯队快速反击，右侧是有机会的，右脚外脚背传出来，巴莱里起球的时机怎么样？方赫克的路线把控的很准，达克把球破坏出去给了突尼斯队一个角球。阿克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曼城的出场并不是特别多，确实他的这个位置上竞争也比较的激烈，整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呢只有18次出场，前两场比赛这个位置都是由范德芬来首发。禁区内的头球，这是布里亨把球给得到，

荷兰队用了6分24秒，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2-0的领先。这也是自从2002年世界杯波兰队在4分21秒内2-0领先美国队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快的2-0开局了。而之前斯西里打进的那个乌龙球，2分21秒的乌龙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乌龙球，仅次于2014年克拉西纳斯对阵阿根廷的时候打进的那个乌龙球。当时呢，他是比斯西里快了8秒钟。荷兰队的前场高压，布罗比迫使对方呢是向斜前方出长球，但是中后场的队员跟上来去争抢第一落点啊，又使得突击斯队呢很难在长球的传输上达到精准的效果。罗纳德科曼呢，这是他执教的第63场荷兰国家队的比赛了，这样的话他也追平了范加尔，还在执教荷兰国家队教练场次的第2位。而排名最高的是鲍勃·格伦丁宁，他是有过87次执教荷兰队的经历，目前呢暂时排在历史第1位。弗里斯、范赫克、范戴克，他的后场出球，这脚破线的传球意图被对方识破了。本苏莱曼，现在塔拉比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这还是刚才荷兰队的第2个进球，从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呢，这个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就感觉呢，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快速取得2-0领先的情况下呢，整支球队都不像刚刚开赛前似的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紧绷。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获胜的话呢，肯定是会出线。当然再看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的结果，如果说日本队获胜的话呢，荷兰队将通过比较净胜球、进球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因素来确定和日本队谁是小组第一。而那场比赛如果日本队没有拿下的话，那荷兰队呢顺理成章就是小组的第1位。而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日本队如果打平荷兰队呢，也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但是如果日本队和瑞典队那场比赛分出胜负，而这场比赛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另外一场比赛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一。荷兰队再一次获得了右侧的任意球。突击斯队采取的是盯人和区域防守相结合，两名球员呢是站在球门区的前沿，但是这一下前点第一点还是荷兰队顶到了。范赫克身高1.89米，荷兰队的整体身高呢确实在对手的面前是有优势的，两名中后卫，一个1.95米，一个1.89米，再加上邓弗里斯也有着1.88米的身高。马伦呢，其实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是把他放在了中锋的位置上的，这也是看到呢马伦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的时候

在中锋的位置上表现是不错。这一下贝弗利斯先是走边线，然后又内切准备送直线，马伦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但是身后快速插上的赖因德斯呢又获得了球权，这使得荷兰队的进攻啊非常的有层次感。范博梅尔也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也是荷兰队原来的中场悍将啊。荷兰队右侧的角球开出来，法赫克的头球争顶没有顶到，突尼斯队其实在第一点的解围的时候啊保护的并不算好，

堪萨斯城球场内的球迷们呢也是玩起了人浪。这个球场呢其实它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拢音效果。根据球场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它的拢音体系可以最大化观众的助威声，并且呢把声音是导向赛场内。那有一个记录呢，就是在2014年，当时这座球场的主人也是曾经的超级碗冠军得主堪萨斯酋长队，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酋长队的球迷创造了体育场内最大噪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142.4分贝。当然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好像其他的场景啊并不能够让现场的球迷真正的沸腾起来。于是们球迷呢也是自己找点事儿干。马伦，他和邓弗里斯两个人之间这一次呢没有能够形成交错，所以自己带球向中路走，把进攻的方向做一个转移。范戴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呢，其实是时刻有破线传球的可能的。由于现在突尼斯队的防守体系啊真的是被压得非常非常的扁，所以说荷兰队后卫直接找进攻队员的传球距离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呢，荷兰队踢的是比较球稳的，争取呢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每一次进攻啊都打得更扎实一些。

马伦在右侧的肋部不断的去做前后的穿插，以他为一个点，这样的话邓弗里斯和赫拉芬贝赫呢不断的进行着位置的调整。荷兰队两名球员在包夹瓦莱里，还是手球了。突尼斯队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已经丢了11个球，也追平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当中丢球最多的球队他们的失球数。2022年的哥斯达黎加和2018年的巴拿马都是丢了11个球。波罗比回撤之后的抢断，这脚直塞给的相当果决。当然本哈比达呢在防守马伦的时候一直贴得比较紧，所以马伦想起速好像总是被人踩着刹车一样。这突尼斯队的这几场比赛踢下来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进攻端完全是靠球员的

人发挥，并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一套有效的进攻体系，球员的个人能力呢也没有得到最合理的释放。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十号哈尼拔马西布里，他的这种组织能力，他在俱乐部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中场的控制能力呢，其实在国家队当中相当于啊在这个混乱当中被削弱了不少。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荷兰队61%，而突尼斯队是32%，另外的7%呢是国际足联特有的一个统计方式，就是在球在双方的这种互相的交换过程当中，拉芬佩赫到了禁区里，这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有一个变线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哈拉芬贝赫呢在国家队的第30场比赛，算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第一场比赛送出了2次助攻，表现相当的出色，这也反映了他过去一个赛季，这也是他过去一个赛季的良好状态的延续。莱因德斯主罚左侧的角球，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禁区外围马伦直接兜远角了。马伦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当中呢打的是这个中锋的位置，进球效率还是不错的，成为了罗马队队内的第一射手。所以说搬回到国家队来，第一场呢罗纳德科曼也是尝试着让他打中锋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呢给他安排了加克波和萨姆维尔。但是看起来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并不是最舒服的，所以说从第二场开始呢调整了自己的阵容，马伦呢回到了右边锋，也是他最为熟悉的位置。而布罗比呢在锋线上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这又是马伦利用自己的速度生吃本哈米达，再传到后点来，加克波头球摆到中间，这一下是有机会直接头球攻进角的。而刚才头球点下来的这个位置跟范戴克之前助攻的那一次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来顺带提一句啊，范戴克刚才的那次头球助攻，这是范戴克在国家队生涯95场比赛里的第一次助攻。布罗比倚住之后背身单打，给自己的队友做球，禁区前沿邓弗里斯的推射应该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还是荷兰队的角球。突尼斯队的防守呢虽然人员扎得非常的密实，三条线收得很紧，并且呢在中路保护人员也非常多，但是荷兰队的这种破线的传球还是能够屡屡的找到机会。在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已经先鸣哨了。在突尼斯队的门将达赫曼的身前啊，双方的球员一直在不停地叫力。这裁判呢，也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把球门区里这种混乱是吧，稍稍的平息化解一些。但实际上，这种定位球开出来之前，这种叫力，肯定呢是在无时无刻的发生。马伦刚才又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莱因德斯很聪明，没有抢第一点，而是等球落下来之后直接绕身前

突尼斯队前场的任意球没有选择直接开到禁区里，而是选择往中路过渡一下，由加尔比完成一脚远射。加尔比呢，目前是在葡超的布拉加队效力。

突尼斯队的这两次进攻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打瞌睡的时候，忽然间你手机铃声响了。马伦一对一单挑阿布迪啊，阿布迪的防守位置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在马伦持球正向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保持两臂以内，当马伦一旦要准备突破的时候，迅速缩小两个人的距离，形成身体上的干扰。两名中后卫成为了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发起人，而且呢，主要的进攻方向现在右侧的马伦这边显然要更加的活跃一些。法莱里，荷兰队前场高压，把球权又重新抢了回来。布罗比的做球，看看赫拉芬贝赫有机会打一脚远射，嗨，这一下没有吃正部位。可能突尼斯队员的上抢呢，让他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结果这个球抽到了球的底部，打高了。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第二轮比赛之前上任，这样的话，在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方式呢，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男足世界杯教练之旅。在之前呢，曾经是2018年带领摩洛哥征战世界杯，另外呢是2022年带领着沙特征战世界杯。此外呢，在23年他还带领着法国女足打了一届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目前来看，荷兰队是10次射门，2次打正；突尼斯队是4次射门，1次射正。范赫克，这就是突尼斯队他们后防线的站位，落位的比较的低，所以说这个球过了防线之后啊，基本上也就离底线不远了，即便是传向球门的方向呢，也会到门将的控制范围里。但是突尼斯队刚才那两波进攻打完之后，现在阵型呢稍稍的有一点拉开之势，而这样的阵型一拉开，荷兰队呢正好可以在对方的几条线之间做文章，所以这种拉开之后的大开大合也是荷兰队比较喜欢的一个局面。虽然说后防线会呈现一些压力，但是自己的机会也多了呀。范戴克呢刚才是没有让球出界，阿克也对身边的这个老大哥呀报以掌声。范戴克在场上他的这种拼劲儿，包括他的比赛投入程度，确实是值得所有年轻的球员学习。这场比赛是范戴克代表国家队的第95场比赛，当他在国家队踢到100场的时候，荷兰队还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吗？其实这也意味着，再来看这个球，布罗比这一次是自己强行的拿身体倚住对手之后，小角度尝试射门。之前呢，他更多的啊是在禁区内跟对方的中卫去角力，然后呢给自己身边的队友做球，特别是做回敲，当成一个前场的支点。1.8米的身高在中锋的这个世界当中不算很高，但是他非常的强壮，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他自己个人提升的一个结果。本届世界杯呢，由于赛事的增加，如果要想打到最后的决赛，一支球队要打8场比赛。哎，马伦到了禁区里了，连续的磕磕绊绊突过来，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下。加克波左脚的传球，斯奇里头球解围出来。达克，荷兰队重新的开始组织进攻，让这一侧加克波1打1，再搓到后点。加尔比的解围，如果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

的赛场上能够打满八场比赛，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决赛。而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范戴克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来自己的第100场比赛。通过自己拿球向前，一点一点的呢挤压着对手这条阵线。德容，一个假动作。邓普利斯右脚一停之后，左脚直接打门，整个的动作很流畅。现在突尼斯队中间防守啊扎得那么严实，在门前在禁区里摆大巴，这甚至都不是大巴了，在禁区里面呢甚至是搭了一道城墙。荷兰队的正面突击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更多的还得靠两侧尝试呢给对方的禁区内区制造混乱。瓦莱里越位，荷兰队呢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完成了11脚打门了，这也是他们从1998年对阵克罗地亚以来，荷兰队首次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射门的超过10次。而在98年那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上半场就完成了15脚打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因为上半场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对抗，所以说也没有太多对抗导致的比赛停滞。荷兰队不光是场上局面的控制者，甚至呢有点像是上半场啊比赛时间的控制者一样。马伦，马吉布里过来协防，马伦呢在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处理球确实可以更加的简单一些。那现在好像呢他在和阿布迪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啊有意的在跟对方在较劲儿一样。邓普里斯其实呢他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了4次助攻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送出2次助攻，已经平了荷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助攻记录。在这个榜单上的并列排名第一的还有谁呢？包括老布林德、博格坎普和伦森布林克。当然这个第一个球应该也算是邓弗里斯的助攻吧，斯西里的那个乌龙球，如果算的话其实邓弗里斯应该是荷兰队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人了。这场比赛呢荷兰队有很多的记录啊可以去破，这场比赛他们还在接近，目前正在接近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的最高进球记录。德普里斯右侧的传球，本苏莱曼，突尼斯队在持球的时候，右侧的瓦雷里上来的速度非常快，他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到目前为止长距离高速跑最多。

过的球员，帕尼巴。哈米德也。

0: 当然这条线以及荷兰队这一侧防守的深度来看呢，就算是队友全力去追，可能也很难啊，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追上。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开场2分21秒，邓弗里斯迫使斯基里打进乌龙，而在第7分钟，布罗比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荷兰队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
8: 完
7: 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由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女裁判卡迪亚加西亚，只有33岁，这也是他执法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然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的对抗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给他出的难题啊也并不是很多，但突尼斯面对的难题可是不少。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2分21秒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而随后呢第7分钟布罗比的破门帮助荷兰队2-0领先。下半场比赛突尼斯好像是做了这个斯西里上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些。斯西里呢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9次出场，这样的话也使得他成为了突尼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但是他的运气确实并不好，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刚刚开场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当然呢其实在0-2落后之后，突尼斯队在后防线密集收缩防守的情况下，让荷兰队呢也很难能够痛痛快快地打透自己的防线，所以荷兰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面是占据了控球的绝对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70%，而且上半场比赛呢是有12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这12次射门当中有9次都是在禁区之外完成的。下半场比赛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要争取啊努力的在进攻端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其实上半场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突尼斯队的阵型已经铺出来了一些，这使得荷兰队呢其实是有机会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去做一些文章的。突尼斯队呢上半场比赛是4次射门1次射正，这其中加尔比一个人完成了2脚打门，而上半场突尼斯队的射门数啊已经超过了他们上一场对日本队的时候整场比赛的射门数了。上一场比赛突尼斯队全场比赛只有2脚打门，并且呢是零射正。阿克拿球之后，加克波在前场准备跑位。荷兰队这个内部3个人之间的配合，就是边后卫、边锋以及同侧的中前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3个人呢都能够形成一个联动体系。刚刚呢在左边就是阿克、邓弗里斯、加克波和赖因德斯。就如果我们把目光只投向这3个人所在的区域的话，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动，另外2个人都会跟着一起动。还是没有选择呢向前冒险的去传破线传球。范赫克，上半场比赛荷兰队这两个中后卫加在一块的传球数比突尼斯全队的传球数都要多。当然呢这两个人经常会过了中线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啊，连续的横向传导去控制比赛的节奏，然后呢引领着全队慢慢的向前去做压制。贾克波把球搓起来，在后点邓弗里斯让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完成传中，力量给的太大了。哎，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现在呢天空是下起了雨，但是目前的雨势对于比赛的影响应该呢还并不是特别的大。范戴克和范赫克这两个人呢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球权控制的百分比最高的两个人，这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加尔比。加尔比是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射门最多的球员，当然呢，他的右侧瓦莱里的前插，这使得瓦莱里呢应该是高速跑最多的队员。同时，本苏莱曼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6.21公里啊，也是两支球队所有球员当中的跑动距离最长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是永远会参与到突尼斯队的快速反击当中。德容中路的连续配合，莱因德斯横向再摆向右侧给长的，力量给的有点大。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目前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日本和瑞典队是打成了0-0。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分情况来看的话，那荷兰队呢就是排在小组第一，而日本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瑞典排在小组第三。当然下半场的比赛呢刚刚开始啊，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当这个小组的排名出来之后， F 组的第一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二位的摩洛哥，而 F 组的第二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一的巴西。所以说这个小组啊，好像谁都不愿意当小组第二。马伦，当然如果说这个小组的第三，哎，禁区里面有机会打门，又是在球门线前被突尼斯的防守球员给挡出来了。突尼斯队刚才呢这几条线之间刚刚有一点空，荷兰队就充分的利用到马伦的一个横向跑位之后的突破，有点搅乱了突尼斯队后防线上的站位。当然最后突尼斯队是逃过一劫啊，波罗比一个前压整条后防线过去，而这个时候邓弗里斯横向移过来，弗伦基德容呢也是从邓弗里斯的身后有横向的交错跑位，最后禁区内的这脚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邓弗里斯好像斯西里的这个球衣号码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下半场比赛出来晚了一些的原因。邓弗里斯刚准备挑球起速，本哈米德扑出来一个干净的放铲，把球破坏出边线。随着上半场比赛尾声的那波攻势呢，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突尼斯虽然依旧是处于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但是球员的这种主动性包括他们在场上的兴奋度啊，都跟上半场的开局有了明显的提升。坎尼拔，两个人之间的撞墙配合打了一个大号的二过一，当然过的不只是一个人了。哎，突尼斯队这边是有机会的，再分到右侧，瓦莱里的右路传中，范赫克抢到了前点关键的位置上。而他的这次解围呢，相较于我们再来比一下，就是上半场比赛斯西里的那次，防邓弗里斯传中的时候，两个人的位置包括身体的朝向是有明显区别的。范赫克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在中位位置上预判线路，调整身体朝向，然后特别是啊，让自己让出了球门的正中间的一次解围。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乌龙球的风险降到最低。菲尔布里亨上半场比赛呢，是只面对了一次考验。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考验会逐步的增加。哦，这次头球的攻门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马斯图里帮助突尼斯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2，这是一次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破门，这也是突尼斯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第54分钟，他们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球给的落点非常的准，马斯图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起跳，没有太多的横向空间位移，而这个球是越过了荷兰队的防守球员，正好落在了马斯图里的头顶。
在马苏里的身前应该是有范赫克和德容两个人的，但是这个球啊是擦着他们的头皮过来，这个角球给的质量太高了。突尼斯队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呢，是在首场比赛当中，是由中后卫雷吉克打进的。而这一届比赛，突尼斯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头球破门。

进球没有问题，现在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要说这个进球呢，其实追溯到根源还是上半场比赛尾声的时候啊，突尼斯队几次制造了威胁的快速反击，这让整支球队看到其实他们是有能力跟对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做抗衡的。其实这个局面的微妙变化呀，似乎能够让我想起捷克队在被淘汰出局之后，当时希克所说的一番话，就是捷克队的实力远远是要强于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表现的，只是其他的一系列的原因呢导致球队的表现打了折扣，而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而现在荷兰队得想办法去破对方的中路密集防守了。两个边锋呢，现在他们的活动空间已经被限制到了最小。这个球最终是突尼斯队的球员本哈米德自己啊，应该是这个阿布迪给垫出去，如果他不碰的话应该是突尼斯队的球权。镜头给向了范戴克，范戴克在第一轮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又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助攻。莱因德斯，外围二点球依旧是荷兰队在控制。贝赫刚才呢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范戴克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这个中卫的位置，现在范戴克回来之后呢，他也在慢慢的做前插。突尼斯队中场的这几名球员，特别是中路的这几名队员，下半场比赛明显活跃度啊有所增强。拉尼赫迪拉包括十一号加尔比，这个时候另外的一块场地应该是有进球出现了。在另外一块场地上，日本队呢是1-0暂时领先于瑞典，这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个压力啊。荷兰队现在跟日本队呢在积分上是持平的，本轮比赛之前呢是保持着这个进球数的优势，而现在呢荷兰队多了一个净胜球，日本队也多了一个净胜球，但是荷兰队在进球数上还是要比日本队又多了一个，等于是有两个进球的优势。阿伊巴把球再转移到右侧，当他的这种创造力被点燃之后，突尼斯队的中场的灵活度呢其实会大幅度的增加，大范围的转移调度，视野非常的开阔。马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对手的

犯规，拉尼赫迪拉，这也是德国队的这个世界冠军萨米赫迪拉的弟弟，他是在26年才最终选择了突尼斯国家队。比赛已经来到了60分钟，看看荷兰队在接下来是否会去率先做出人员上的调整。好球啊，这个球给的漂亮，加克波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的打门，还是被对方呢直接封到了自己的身前。如果说突尼斯队开场之后就有这样的防守注意力的话，可能呢开场之后也不会那么快的就丢掉两个球。但是在足球场上，你必须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荷兰队的角球，勒纳尔，上一场带队面对日本队的两次射门是勒纳尔带队征战世界杯赛场上全场比赛射门最少的一次。角球还是直接走前点的后蹭，在禁区内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变线，球进了。在前点争抢的是范赫克，荷兰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再度改写了比分，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网。现在的比分暂时是3-1，在很难攻破对方铁桶阵的情况下，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荷兰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2球。其实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呢就是通过前场的一个定位球来完成的，这一次的角球范赫克抢前点，这个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突尼斯队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但是这个力道不足以把球顶到门框范围之外，头球蹭了一下的是本苏莱曼。范赫克这个进球是他自己在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这样的话，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0个，追平了荷兰队自己创造的2014年创造的队史小组赛进球记录，当时他们的进球也是10个。这个丢球呢，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其实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的突尼斯队在场上确实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球队的荣誉，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所有突尼斯的球迷而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刻呢，如果说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保持在下半场开场时候自己的那种攻防转换的态度和战术思想，依旧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制造麻烦。这个球拿的稍微的有点多了，哈尼拔连续的两次跳。

调整小技术非常的好，马哈米达最后一下传球给的力量有些小，最后反抢的时候犯规。好，在另外一块场地好像呢又出现了进球的情况。在另外一块场地上，瑞典队是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瑞典和日本队呢是打成了1-1。埃兰加第62分钟的破门，这样的话小组第一争夺当中的优势呢又回到了荷兰队的手中。汉尼拔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打到右侧给瓦莱里，他今天真的是传出了几脚好球啊，手术刀一样的传球，而且贴地球速快精准。这名球员呢，他的传球功底确实还是突尼斯队在创造机会层面非常倚仗的一柄利器。而且汉尼拔也是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导致对手在他身上犯规的最多的第二多的球员。挑过顶，门将达赫曼出来了，这个球打一个弧线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突尼斯队又是躲过了一劫，但荷兰队的攻势还在继续，禁区内的传球好像有一个小变线，所以在后点快速前插的邓普里斯尽量的在空中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但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攻门。莱因德斯的这脚吊射差之毫厘啊，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七号阿舒里，12号本瓦内斯和15号马哈茂德要准备替补上场。15号马哈茂德换下了13号拉尼赫迪拉，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阿舒里呢是换下了25号本苏莱曼。那看看本瓦内斯换下的是谁，刚才裁判举牌的这个过程啊并没有被转播信号展现出来。好像是换下了本哈米达，布罗比磕一下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达赫曼把球给扑出来了。突尼斯队刚刚换完人之后，可能在人员的站位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妥，新上来的球员呢还没有把位置给站稳，体系还没有搭建成，荷兰队的这波快速进攻就上来了。
现在上来之后，萨姆维尔是打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首发出场也有过一个进球，当时帮助荷兰队取得2-1的领先。而贾斯汀克鲁伊维特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赖因德斯的位置啊是应该是对位人员调整，只不过呢他在这个位置上更加具有攻击性，他并不是一个像赖因德斯那样的调度者，而更像的是一把藏在这个位置上的尖刀。科普麦纳斯上来之后，其实呢是保护自己的后防线，这应该也是罗纳德科曼看到对方的下半场进攻有所起色之后，在中场呢上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球员，特别是要对汉尼拔马基布里，他在中场的调度可能会多加一些关照。

本瓦内斯。本瓦内斯呢，他换下的是本哈米达。那这样的话呢，在突尼斯的后防线上就只剩下塔勒比和撤回到后防线上的斯西里两个中后卫。突尼斯队呢，应该是把自己的三中卫体系变成了四后卫体系。阿苏里再推直线，荷兰队的球员举手示意，认为有越位，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啊，看来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马苏里向前传球的这一瞬间，应该是接应的队员呢稍稍的有一些越位。蒙菲斯德佩，这也是他个人的第12场世界杯的比赛。在他出场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保持着7胜4平的不败记录的。在他之前啊，出场的11场比赛当中是7胜4平，保持着不败。当然呢，这个不败是不包括点球大战。萨姆维尔，他在前场的跑动，这种积极的奔跑和加速能力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好像萨莫维尔啊，也已经凭借着自己在世界杯前2场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让很多的豪门呢更加坚定把他加入到了球员转会的名单当中。突尼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荷兰队的进攻还在继续。德弗里斯这个球直接是传后脚，门将达赫曼双手把球给拍出来。达克身后的推人犯规，这是刚才呢萨姆维尔吸引防守之后交邓弗里斯，邓弗里斯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停，直接就把球往后点去敲。他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加克波已经在后点去做包抄了。荷兰队再一次做出人员上的调整，诺阿朗替补上场换下加克波，这也是一个左边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虽然诺阿朗呢他的身高跟加克波比啊相差了很多，诺阿朗的身高只有1米73，但是呢加克波本身自己也不是非常的多的去利用头球和身高，所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呢，这个换人确实也是一个对位换人。目前呢诺阿朗是在土超的加拉塔萨雷效力的，其实呢他表现的高光时刻呢应该是在布鲁日效力的时候。现在呢他虽然是在加拉塔萨雷效力，但实际上是从那不勒斯队租借过去，

法代克。突尼斯队这个时候两条线还并没有收得特别紧，还是角球，小克里约特的前插，荷兰队的第三个进球就是通过一次角球的进攻，由范赫克头球后蹭打进。这一次荷兰呢又改变了自己的进攻站位，纵向排在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多名球员同时前插，范戴克禁区里的反抢重新把球权给夺回来了。萨姆维尔底线附近倒三角的传中，突尼斯的后防线显得有点狼狈。这一下哈基拔的传球啊，真的是手中带弓，盾里藏刀，只可惜呢这个位置有点贴近边线，前锋追起来有点困难。在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荷兰队呢现在是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时间一点一点的消耗。我相信呢他们可能也大致的了解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发生了什么。萨姆维尔两个人的逼抢下，萨姆维尔就像是尖刀一样突了出来，到了禁区里右侧倒三角传球禁区内，哇，这一脚凌空的打门，德佩如果打进了就是世界波，就是一个顶级的杂耍进球啊！可惜腾空的姿势很漂亮，但是没有碰到。而突尼斯队的反击也来了，范赫克中场的解围再次形成了球权转换，现在突尼斯后防线上的人员是非常少的。邓弗里斯把球传到后点，刚刚替补上场的诺阿朗在这个位置上一对一面对瓦莱里，小角度扫向中间，被门将达赫曼得到。荷兰队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再度扩大的机会。现在呢，两边其实打的是比较开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守转换过程当中，谁能够打得更加清晰坚决，而且呢，战术执行的更为明确，那谁就能够可能抓住机会。布里亨

这场比赛不知道贾斯汀·克鲁伊维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呢是否来到现场观战。这毕竟也是小克鲁伊维特的世界杯首秀，虽然说他2018年就入选了，就代表国家队出场，但是呢他的再一次出场就到了，直接到了2024年的11月份了。这还是刚才呢在第61分钟范赫克的那次头球的破门，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

有过两次，有了两次头球破门了，一次是范戴克，一次呢是范赫克，两名中后卫。而这个进球也是荷兰队呢自从2014年对阵巴西以来第一次通过角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第90分钟，图格内蒂替补上场，换下了马斯图里，这也是突尼斯的最后一个人员调整。26号，图内克蒂。下半场比赛补时5分钟的时间。范戴克横向的转移，找萨姆维尔的这个点，两个人去逼抢阿舒里，阿舒里只能是越带越靠后，越带越靠后。底线附近的这次传球虽然说开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这是往中路去的呀，这是解围当中的大忌。孟菲斯德佩禁区内的调整，最后一下还是突尼斯队解围出来。德佩呢现在也是荷兰国家队出场历史第三人了，追平了弗兰克德波尔，在他身前呢就是134场的斯内德和130场的范德萨。水球没有能够打到后点去，但突尼斯队的第一次解围也没有能够把险情给清干净。荷兰队呢在最后时刻依旧是靠自己的边路来制造威胁，在边路两个新换上来的球员呢确实都是动力十足的。当然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考验呢有一个，就是当对方真正开始中路密集防守的时候，是否在中间有足够的能力啊去打穿对手。现在呢在另外的一块场地上，比分依旧是1-1，如果是这样的话，荷兰队7分是可以锁定小组第一的，而日本队5分小组第二，瑞典队4分小组第三。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对于荷兰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拿下来的悬念应该说并不大了，只是说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否还会出现比分上的变化。当然除非日本队在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呢打进至少再有2到3个进球，才有可能呢在净胜球上追平荷兰，同时呢实现在进球上的反超。哈尼拔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底点范戴克顶到阿舒里的大门，在中路依旧是被密密层层的人群给挡了下来。但是啊，这种球一旦打过去之后，这门将的视线受阻，确实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哈尼巴他的脚法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开始逐渐的展现出来。其实如果说纵观突尼斯队整个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前半段的话，很难能够看到哈尼巴他在一支球队当中的作用，所以说他的这个才华呢是被淹没在了突尼斯队前面的混乱当中。但是呢勒纳尔的调整从这场比赛来看还是见效的，首先呢是立足于呢让球队在防守端扎稳篱笆，尽量的呢不丢球。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不好，开场就丢了俩，但是在后来一度给荷兰队的进攻呢制造了极大的阻碍，然后呢再去抓反击，

0: 通过汉尼拔的这个点，无论是在反击的出球还是定位球上去寻找机会，这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呀，像勒纳尔自己所说的，把队内能够用的这个球员的才华和能量尽量的呢充分的施展出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凭借着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再加上布罗比和范赫克两个人的进球，以3-1的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在另外一场比赛，目前日本队和瑞典队呢暂时还是1-1平，而比赛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这场胜利也可以帮助荷兰队呢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而他们的身后是日本队和瑞典队。这样的话，小组出线之后呢，荷兰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 C 组第二摩洛哥，而获得本组第二的球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巴西。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呼和浩特队对阵通辽队的争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通辽队的球员名单，这个时间呢，给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情况。技术上的主队呼和浩特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一号李新宇、19号吴正阳、21号傅焕辰、26号陈兴良、37号何冠之、42号陈安琪、53号杜义琛、56号队长兼门将张明凯、58号龚子康、78号詹奇杰、98号张家明。通辽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是10号黄耿南、11号张涛、14号武博文，也是场上队长，也是门将；21号柔斯兰马穆提；23号马英石；24号哈米热尼开利木；41号李强；77号牛浩翔；79号张金明；95号刘龙鑫；99号魏宏乐。呼和浩特队的主教练刘月海，这是通辽队的主教练李阳。我们也将随着比赛的进行来分析两队球员的站位情况。

通辽队是在这周四抵达了呼和浩特备战这场比赛。两队的主教练呢，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无论是呼市的球队还是通辽队，都是代表内蒙古出战，所以这场德比的比赛目的还是以交流为主。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呼和浩特和通辽队的比赛上半场展开争夺。呼和浩特队呢，这场比赛是身穿着蓝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通辽队呢则是白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通辽队报名的大名单上一共是48人，年龄呢集中在19到24岁。很多球员呢既是东北超的队员，也是蒙超的队员，就是内蒙古超级联赛的队员。实际上报名踢东北超的队员呢，一共是28人。

的阵型。香港队开始之后，这球直接塞到身后去。国豪退队队的门将张明凯是把球得到。

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中前场现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好的机会给到左边路，魏宏乐这一侧呢，左路打得还是非常的积极。

鲁斯兰还是大脚的往身后去调动，这球应该是越位。哎，这球手上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裁判呢第一时间先让双方先分开。37号何冠之，我过来之后应该是膝盖顶了一下对手，顶了一下对手膝盖的侧面。通辽这支队伍呢，或者说这个城市，因为一些平台博主的存在，所以也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城市。这球给到禁区内，看霍华特这个进攻，都市这边进攻呢，这应该是第一次有威胁的传球。26号是陈兴良，好球，这球想法不错，边路继续向前带。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其实节奏还是挺快的，这轮比赛呢大连队和沈阳队的东北超上来之后，双方都是踢得特别的稳，甚至是不给对手有太多传球的空间，尤其是中场向前的这个空间几乎是压缩到没有。

魏红乐这一侧继续往封先生送机会打门，这球被门将挡出去，还是越位了。中超队呢，两个边后卫，尤其是左路的99号魏红乐，他的助攻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再加上中后卫21号卢斯兰呢，他有出球的能力，所以这样一来呢，也给了胡福浩特队的后防线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风浪这边的今天的这个意图也是特别清晰。就是去打身后，不是这边先把球控一控，好球，那么直塞到身后去。现在中前场呢，先去稳一稳，

右路的机会，再次起球，这球呢被挡出去了，头球的第一点完成了解围。

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内蒙古的德比。手上的拉拽动作呢，还是让裁判响哨。

0: 这球是裁判示意掷界外球的时候呢，有脚步离地的情况。这十分钟呢，呼市这边更多的还是主打右路，通辽这边呢可以说是左右开弓，左右两路这种积极性都是非常的高。这球呢还是膝盖的这种碰撞，尤其是张金明，他是绷着劲儿啊，有一个发力的动作。
1: 谢谢双方球员的拼搏精神，加油声鼓励他们。同僚队，这里是呼市队的主场。

现在看的两队的这个阵型还都是攻守平衡的一个4-4-2，后卫直接给到前场边路的机会，这是打到身后去傅焕晨这一侧。陈安琪边后卫，三个队员在禁区内，

护士这边的队服呢，确实想要看到号码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这支队伍现在的这个号码加上这个号码和队服的配色，远看观察起来确实有点难度。因为至少通辽队这边的阵型呢，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攻守平衡的442，门将是14号武博文，两个中后卫是21号如思兰和23号马英石，两个边后卫左侧的是魏宏乐，右侧是95号刘龙新。中场呢，后腰位置上10号黄耿南和24号卡米热尼，这是双后腰，居左的是41号李强，右侧是11号张涛。锋线上79号张金明和77号牛浩翔。而且呢，黄耿南在中前场享有比较高的自由度，

这球还是选择回传门将。中间场断球，主裁判呢，这是对马英石出示了一张黄牌，一个放铲的动作，而且是把对手带倒了。

三，重新开始。李强直接是打到身后去，这个主机位的同行呢，转过来的反应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啊，对，主动的这种上抢，同时呢，这种逼抢也给忽视这边呢想要向前出。

足球的空间进行极限的压缩。这球双方还是有一个对角的动作。

裘冠之也吃到了一张黄牌。两队的后防线主力中后卫开场之后，这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都吃到黄牌。还是给到中后卫去准备出球。何冠之这球第一下子停大了，傅焕晨这一侧好球，漂亮的一次爆汤，直接给到禁区里。头球的第一点，中超队的防控做的还是不错的，想要一个战术犯规。

哎，这球门将在禁区外接球，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中前场的这种积极的拼抢，哈米热尼

开场这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呼市这边右边路的21号傅焕臣以及26号陈兴良，他们在右路的这种积极的作用。而且现在呢，呼和浩特队是把比赛节奏先控在自己脚下。高原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就是做出换人调整，把他给换上。

比赛在十分钟之后呢，通辽队的左边路的进攻突然哑火，尽管他们中前场的这个积极性依旧很高，但确实现在也被胡适队这边的出色的控球能力进行了化解。这就是中前场断球之后打一脚远射，24号卡米热尼

这球打到禁区里之后呢，最终也没有人能够追上这一点。两队呢，今天开场之后都是打了一个4-4-2。护士这边呢是门将56号张明凯，两个中后卫98号张佳明和37号何冠之，右侧是42号陈安琪，左路呢有的时候58号龚子康和78号詹吉杰呢两个人会有些交叉换位。两个后腰球员或者说是中场的核心中路是17号李新宇和49号高远，右路呢有21号傅焕晨，他的这个边路往返能力也比较出色。顶在前面的是26号陈兴良和19号吴正阳。这就还是一次战术犯规，下脚把人踢倒，这样呢通辽队获得一个距离稍远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球如果能够掉到门前的话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先把球保护出去。
1: 球员的拼搏需要强有强的鼓励。红牛队，也是这个球迷。
0: 这球呢，快发界外球不成功，所以只能是等待队友上来。

打一下角球，故事这边的机会。

左路的传中头球，低点的被黄可南顶出，这是通辽队的十号。但是刚才在禁区内呢，显得有些混乱。

开场之后，通辽队那种猛冲的进攻架势呢，现在是有一些回缩的这种意味，想要去积极的打对手身后，或者说是起高球，现在呢进攻都不算成功。魏红乐这一侧左路能不能再掀起一点波澜？比赛还在继续，双方啊开场之后这段时间都没有过多的试探，都是非常积极的进攻。马英石直接打穿对手的防线，一次破线的传球完成传中，这球也多亏了两个中后卫张佳明和何冠之两个人的配合。开场第30分钟，这是通辽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一次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41号李强直接是接队友的直塞球，撕开对手防线。这边的转换进攻，吴正阳拼速度的时候能不能带到禁区内，这就通辽队的防守队员回防的速度可以说是够快。双方就像是在拼百米一样，这边球迷在喊着1-0，1-0，他们是盼望着这个角球的进攻能够去取得进球。角球开出来，第一点都没有能够争到，

其实护士这边呢也在寻求破线传球的机会，这球是起身之后直接用脚后跟希望能够顺势给自己的队友，结果呢还是在忙乱当中没有能够处理好。这场比赛双方的动作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对抗强度一点都不比职业联赛要低。东北超的同轮辽宁德比、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节奏呢，刚上来的时候就比这场比赛要慢，

再来看这球，护士队员明显已经让了，但是这球门将过来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拿不准这个高空球。

穆拉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下99号魏宏乐，换上的是19号塞比热丁安尼瓦尔。因为这段时间魏宏乐的这个左路进攻确实是有一些哑火，跟开场时间去相比的话。

0: 好球，左边路的机会。布什这边这球传球传的稍微早了一些。
1: 下场比赛，最终来到队的强球。

这又是一次战术犯规，托纳球员这边才要牌儿。58号龚子康的一次战术犯规，先把人留下，不给打转换进攻、打反击的机会。

0: 直接端到锋线上去，这球有点错进错出的意思。刚才是后防线直接是把球端给了在锋线上的79号张金明，而且似乎精准度也比较高。好球，胸部向前一卸，底线的传中球。通辽队这边呢，刚才直接在底线附近放铲，把人给扔出去了，防守队员把自己的身体给扔出去。胡适这边的右边路的进攻确实是比较强，队员的能力，一对一的单点爆破能力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刚才在底线附近的那次拼抢，何冠之在倒地之后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拦住对手的进攻队员。
1: 支持红世界的声音。

咱们示意比赛继续。

线想要传中，但是同僚队是21号茹斯兰作为中后卫呢，直接把球挡出去了。角球，还是呼市这边的角球，而且今天球场右路的角球呢，呼市这边的机会不少。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侧的角球给同僚队的门前制造了很多的威胁。58号是龚子康。

角球开出来，后点头球，这点确实顶到了49号高远，

上场比赛踢到现在呢，还是呼和浩特队这边的控球时间要更长一点，而且呢两边是一边就是打传控，另一边呢就是打反击。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

21号如斯兰。哎，这球是裁判第一时间响哨并且掏牌。刘浩翔51分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只有1分钟的时间。

好，行，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伤停补时阶段，现在双方队员趁着有人治疗伤病的时间到场边来补水，这个补水的时间和最近世界杯比赛的补水时间是大不相同的。

脚都很硬，把球给到禁区里，头球一顶，漂亮啊！这球顶得漂亮，同时的门将的扑救也非常精彩。赶紧先把球破坏出边线。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的比赛呢，目前是0-0。

0: 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比赛。
1: 下半场比赛结束。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红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6: 看这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0: 下半场比赛，内蒙古一起加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的比赛下半场就要开始了。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打成0-0，两队都没有犯错误，也都没有进球。
0: 通辽队换人，换下27号卡里格尼，卡里格尼换上26号斯博萨。
1: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通辽队做出一处人员调整，在中场的这球看上去真是非常接近进球，撤下了中场中路的24号卡米热尼，换上了26号辛波汉。胡适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在禁区外打了一脚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在这场东北超比赛的前45分钟呢，上半场比赛可以说刚一开场，通辽队抢开局抢得非常的积极，但是呢，在面对呼和浩特的这种控球优势和压节奏的这种比赛方式下呢，通辽队显得办法不多。这次左边路的机会球趟大了，直接是出了底线。

要打到身后去。头球到后点，看看这球能不能拿住。马上投入到反击。

进到禁区内直接大门，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再来。呼和浩特队的门将52号张明凯连续的两次扑救，这个两连扑是非常的精彩的。护士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42号陈安琪被换下，上51号马俊池。51号马俊池，这是在边后卫位置的一个调整。

马俊驰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他是出现在了球队的左路。陈汉奇呢，在上半场比赛。

更多的是在右路进攻。其实上半场比赛呢，通辽队的破线传球是比对手要更加频繁的，但是他们传出几次好球之后，节奏就被呼和浩特队给控制下来了，而且呼市这边，控球时间是更长的。 这球呢，在阵地进攻当中，就寻求突然的节奏变化，一个突然的加速，而这种突然的加速其实是在上半场比赛创造出来一些好机会。

好球，左右脚领下之后，牛浩翔，还是牛浩翔继续向前，这球裁判员已经响哨了。给了26号新上场的辛波汉一张黄牌。

现在场上动员的动作呢比之前是大了不少，所以现在也是裁判员要控制一下。呼和浩特这边的詹奇杰也吃到一张黄牌，詹奇杰是一个边路球员，

0: 哎，这个动作是有些拱火的意思。马英石，一出现顶牛，两个人同时摔倒。通辽这边的马英石和呼和浩特这边公子康，我们来看一下，这手上有一个动作，一推就倒。但是马英石认为你这种动作你是不应该是一碰就倒的一个状态。那两队呢，队员在地面上还有一些附带的动作，这时候裁判员要控制好双方的情绪。而且马英石后续有一个动作是没有必要的。
1: 本场是一家世界球员的拼搏精神，一起为内蒙古加油！内蒙古！
0: 那两队队员的这个，只要是吹停比赛，现在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友好的。比赛继续。

第一落点呼和浩特队抢到，要注意二点球的控制。护士这边其实在边路的单点爆破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傅焕晨包括陈兴良上场比赛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是想在边路有一个突破，

又给一张黄牌。这也是呼和浩特这边的替补登场的马俊驰，51号。

激情的运动的招式是让我们加油中的鼓励，来来来，全场球迷加油中再来，红楼队，红楼队，鼓掌的鼓励，声音再大声。

中场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看看这次定位球是直接打门还是打一个配合，这是可以取得破门的好机会。双方这个手上的动作还是要注意，裁判员再次先把比赛吹停。教练员趁机呢把主罚的队员叫到身边去，

到了下半场，看看通辽队的这个持球能不能时间再长一点，就要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故事这边先把节奏稳一稳，而且呢，在不控球的时间里，博浩特队的逼抢可以说做的还是非常积极。这球先把球破坏出危险区，但是呢，没有能够踢远。这号张涛。

好球，一次马赛回旋，这个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能看到这么自信的表现。而且呢，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的是呼和浩特队只要丢球就积极的反抢。好的，这球呢是在禁区外，卢斯兰一个犯规，哦，直接出示了红牌啊！这是一个直接红牌的罚下。卢斯兰在丢失位置之后，直接是把对手踢倒，一个非常明显的破坏对手机会，踢倒了21号傅焕晨。这样，接下来20多分钟的时间，通辽队呢后防线是少一人作战，全队呢也是实打实一。

0: 虽然说是避免了给对手呼和浩特队单刀球的机会，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冷静的处理，情急之下把人给放倒了。卢斯兰马穆提，现在21号卢斯兰要被罚下，要离场，只不过这个时间段呢他还没有离开。场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这边换三人，
1: 换上29号黄子兰，换上25号吴洪哲，换上79号张金鱼，换上77号李伟武，换上30号艾格坦图尔红。
0: 连换三人。

王秋楠被25号吴洪哲换下，两个前锋的牛浩翔是被艾克伞托尔红换下，张金明呢是被78号伊德尔胡换下。呼和浩特队比赛踢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最好的一次定位球机会，守门员呢这时候也是在经受着考验，裁判员在提示任强，你们的这个手臂要贴紧自己的躯干，不要抬起来，尤其是在禁区里，一旦抬起来 VAR 介入的话是有可能给对手送点球的。直接打门啊，这球被门将扑了一下，这下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特队的49号高远站在球前，这个任意球呢距离球门比较近，但是呢这个角度是有点偏的。58号龚子康也在球前，看看这球怎么处理。高远直接给后点，团长队的守门员14号武博文漂亮的一次飞身扑救，给了护士这边一个角球，这球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直接就到后点去了。如果包抄到位的话，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传跑配合。护士这边的角球，角球开出来，头球一点，

第一点头球破坏出去，这是湖士这边的十七号李新宇。好球下地之后的传中，有机会，门将和后卫合力是把球给拦住了，后卫和门将的一次关门防守，但是这球似乎是也给了一个角球。哦，果然这是碰了门将的身体之后呢，直接是出了底线。

红狼队的角球，这个角球应该是在空中的时候已经出界了。这场比赛来了1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个体育场呢，看上去目测其实看台并不算高，体育场并不算大，但是能够看到上座率是比较高的。

登场的塞普勒丁，这球力量小了一点，红辽队在接下来这个比赛时间里会比较被动。非常果断的放铲，这下其实动作是比较大的。主动的上墙，好球，继续向前推进，计划进行的拿球，很可惜没有第一时间打门。三十号艾克森，艾克森托尔红呢在边路创造出了这次机会，是叫塞比热丁去罚这个角球，这球有点遗憾，要换成李强去主罚这个角球。红辽队能不能通过定位球去创造机会，因为之前呼市队的角球机会或者定位球机会，队员呢都会站到门前去干扰门将，上举双臂，是不是后点给到门前投球，一点都没有能够顶上力量，也没有能够形成攻门，

托纳队又获得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球呢距离球门稍微偏了一点，需要脚头硬一点的球员去主罚。另外这球是不是要传一下？也给到前点，裁判员响哨，但是这次没有掏牌。博浩特队这边的78号詹奇杰在抢这个二分之一球的时候，哇，这下是先抢先一脚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之后呢就和对手有一个身体的碰撞，

0: 国豪特队准备把李新宇换下。换上的是18号王振东。
1: 17号李新宇换上，18号王振东。

博豪特这边的进攻机会，塞到禁区内，这球被破坏了。

塞尔球给到禁区内，哇，这球蹭到了，但是红辽队的门将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

保球，中国队这次二过一的撞墙配合想法不错，保球给他左路进到禁区内，

0: 两支球队的支持者加油，回答他们，同僚队，
1: 呼士队主场的能量，红。

0: 戴维打一脚，
1: 有多少目光的球迷就有多少掌声。红时代

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85分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呼和浩特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这个角球看看怎么去罚。之前呢角球进攻，那么很多队员都是集中在球门前，甚至在小禁区里边，在球门区里直接去干扰门将。战术角球，好的，看这次、进到禁区里直接打门，这次被封挡，只配合出来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射门，为数不多的射门机会。再掉到禁区内，同僚队没有出现冒顶的情况。

艾克森。十人应战的通辽队在比赛当中呢，他们并没有完全处在下风。呼和浩特队虽然有人数优势，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进攻啊还是很难去打透通辽队的防线，破线传球并不够多。简言之呢，就是他们的传球没有办法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

然后对后防线的防守还是非常的稳固，二十三号马英石，尽管身上有一张黄牌，然后机会马上反击，这球想塞过去，但是刚才传跑配合的时机没有能够掌握好。进攻端外围打一脚远射，这脚远射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两队呢都有队员现在是出现抽筋的情况。中超队的11号是张涛，今天的首发队员，脚搬一下之后呢，应该问题不大。乌市这边的门将张明凯在等待队友和对手治伤的时候，颠了几下球。乌市现在还有人倒在草皮上起不来，这球应该是撞到头了。担架还是需要再次进场。裁判员呢是用他的哨声提示担架需要进场，医疗组也需要进场了。比赛呢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90分钟了。你现在看这个比赛节奏，应该是很难再出现一次精彩的进攻配合，双方队员的体能几乎都已经到了极限了。另外也要看一看这场比赛伤停补时，下半场补4分钟。呼和浩特队受伤的队员呢被担架抬下去进行治疗，那现在对于通辽队来说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因为现在本来他们少一人作战，卢斯兰被罚下之后，这样能够保证在场上人数是均等的。是这边把球给进去到禁区里，没有能够顶上。

0: 国奥特队把三十七号中后卫何冠之换下，让六十六号李伟，这样也保证在后防线上的人员体能。这球应该是球门球。同僚队刚才的四十一号李强，非常漂亮的一次加速，也算是把这个球权给拼下来了。
1: 同僚队球迷，库克号的球迷，号角吹起来，旗帜挥舞起来，来点声音，给点力量，来点热情，全场尖叫声，鼓励一下。
0: 这还是有人出现抽筋的情况啊，同僚队的。

0: 本驾十四号武博文。东北超的比赛踢平了，和这个欧洲五大联赛的赛制是一样的，直接就结束比赛了。不过像北美的一些比赛那样，出现所谓的加时或者点球。武博文这个腿部出现双腿的抽筋的情况。这大脚直接是开出界外去了。伤停补时也来到最后一分钟了，裁判员会不会再多给一点时间？因为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是智商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刚才我们看到呼市的26号陈兴良边路突击的好手，这球给到禁区里头球。通辽队的门将武博文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一次漂亮的扑救拯救了球队，没有在最后时刻出现被绝杀的情况。这球点传的非常好，只不过头球的这个位置太正了。博浩特队还有进攻机会，扣过来也要找左脚，但是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这球直接传到队友的脚后跟上，护士队员呢再次被踢倒，还是给了一个前场任意球。49号高远自己的小腿肚子这块被对手的膝盖给撞了一下，今天这种碰撞是比较频繁的，这应该是呼和浩特队这场比赛最后一次机会了。定位球，这球距离球门比较远，需要脚头硬一点，看会不会出现绝杀。直接给到禁区内后点，门将双拳击出，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东北超的比赛结束之后，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是0-0打平，两队互交白卷。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本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是零。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

0: Kamu hanyole udara
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当中 D 小组的最后一轮，由土耳其队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客场战袍，一身深色的球衣。
1: 今天呢，开场的美国队呢，像惯用的一个要边线球的这个开球方式，但是球呢打在了脚膝杆，反弹回来没有出界。
0: 对，最后是被土耳其队自己踢出了边线。前两轮的比赛之后呢，美国队是取得了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了这个小组的出线名额，而且是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这个从征战世界杯的战。

0: 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后面淘汰赛的比赛还会继续在本土作战。禁区里机会，开场之后第一脚打门来自于小雷纳。
1: 看来替补登场的这些队员上来也是非常兴奋啊，抢开局。
0: 没错，这些球员在之前的比赛里边要么是一分钟都没上过，要么是替补上来，所以今天能进入到首发呢，肯定是有非常强的球战欲望。
1: 我们看看这个角球，
0: 地球前点，
1: 前点，哎呦，这真是个机会，
0: 其实有机会，
1: 又来了，
0: 大门有没有补射？开场之后，土耳其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
1: 是，好像感觉队员这个反应慢哈，互相还有一个让。
0: 而且在解围方式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是两名防守队员呢互相先让了一下，然后呢这球就没踢远。
0: 多亏了土耳其队的门将恰克尔，门线的反应是相当的快。美国队前两场比赛的开局都很好，基本上五六分钟就已经进球了。看一看今天是不是还能延续。贝尔哈特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后点，停下来打门。
1: 这球都有给停的时间，我们看看土耳其的防守啊。
0: 开场第三分钟，特拉斯蒂在后点停下来，直接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领先了。果然又是非常好的开局。
1: 对，这个更快了啊，两分多钟。
0: 因为第一场比赛美国队是第六分钟进球，上一场比赛也差不多十分钟之内。
1: 对啊，
0: 今天这场比赛是五分钟之内就破门得分了。再来看一下这球怎么防的呢？土耳其队。
1: 对啊，而且还让对方好好的把球拿好，调整一下，然后再打门再进了。
0: 真是难以想象，在这个局部其实是四防四啊，但是土耳其队的所有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全都在人的身上，没有人照顾球的落点。
1: 而且这个后卫的反应啊，补位啊，就感觉好像慢了半拍。
0: 波切蒂诺带领的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真是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
1: 是的，
0: 每一场比赛的开局一上来都能够立刻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毫无疑问是给土耳其队在心理上又带来了一层打击。
1: 嗯，
0: 因为本身呢，这支球队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从蒙特拉接手之后开始，包括欧洲杯，包括欧足联旗下的国家联赛打得都不错，但是呢一到世界杯反而大家对他们有很高期待的时候反而不太会踢了，自己好像有些束缚住了手脚。
1: 对，刚才这个进球太快了，我觉得会不会是目前来讲是进球最快的比赛。
0: 哎，断掉了美国队后场的球、
1: 啊、
0: 还是依靠先卡位把球又断过来。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介绍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啊，第一个进球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土耳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恰克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卡巴克搭配的14号巴尔达克哲，两个边后卫是2号场上队长切利克，还有13号埃尔马勒。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5号厄兹詹，6号科克区。在中场后腰的身前包括了8号居莱尔，这是前腰，两个边路是24号艾登以及11号耶尔德兹，前锋中锋是21号耶尔马兹。今天土耳其队这一套首发呢，和之前他们排出来相比较是要年轻一些的啊、蒙特拉应该是让球队整体的这个转换的节奏更快一些，场上有更强的冲击力，但是没想到一上来啊很快就丢球了。
1: 对，好像队员进入这个状态也是比较慢的。
0: 对，连续的摆脱卡巴克，这球没给哨，美国队转换。今天虽然说是美国队的第二阵容，但是转换的速度仍旧很快。
1: 对，
0: 阿隆森右边是空的，
1: 右边上来了，
0: 找到麦肯尼，还是斜回传，阿隆森多调整了一步，这球被断了。
1: 对，这下呢他回做这下呢有点往后了，所以呢给阿隆森调整的这个时间啊比较长。
0: 阿隆森目前是在英超联赛的利兹联队效力。好，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在这场比赛，美国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因为更换确实非常多。和之前的比赛上一场相比呢，是做了9处的人员调整，所以基本上波切蒂诺是让更多的球员上来感受大赛的气氛，同时也让主力框架的球员得到更多的休息。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之前累积过黄牌的球员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停赛。守门员呢，今天是换成了马修特纳。两个中后卫22号麦肯齐搭配着12号迈尔斯罗宾逊，两个边后卫是23号斯卡利以及6号已经取得进球的特拉斯蒂。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队长麦肯尼、14号贝尔哈特以及7号小雷纳。攻击线上两个边路是21号蒂莫西维阿以及11号阿隆森，中锋是9号佩皮。
1: 美国队这边呢，除了佩皮还有那个麦肯尼这个留在了场上，其他人都轮换了。
0: 对，
1: 看这下
0: 过顶，一点还是美国队防守拿到。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波切蒂诺他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临场的变阵，因为普利西奇的受伤，所以这个临场的变阵当时变成了一个三中卫，而且前面是两个前锋佩皮加上巴罗贡，当时这个调整效果非常好。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完美的展现了波切蒂诺的执教功力。
1: 对，而且呢美国队呢一般抢开局抢得特别好。
0: 对
1: 啊，但是呢美国队呢有一点点毛病，是两球领先之后啊他习惯性的放松。
0: 对，就是上下半场判若两队。
1: 对，这就是有点呢可能是队员的这种性格呀啊造成的，这个就领先之后就会有点松懈。
0: 对，所以这个是美国队接下来踢淘汰赛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淘汰赛里的对手肯定是一个比一个强。
1: 是的，
0: 当然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美国队在第一轮淘汰赛的对手已经确定了啊，将会是波黑队。
1: 啊，这球判了犯规。
0: 这是科克区撞倒了小雷纳。没有收脚啊，裁判只是先进行了口头警告，没有出牌的意思。这个球裁判员没有任何表示。伊尔马兹
1: 啊，这个是回传球出现失误。其实后面上来的队员也慢，
0: 对
1: 啊，其实这下他已经都摆脱提前那么大了，就是应该跟上快一点。
0: 今天呢，刚才我们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他们的首发要比之前两轮比赛更加的年轻，有可能是会让更多的球员来，为之后的一些大赛做一些积累吧。
1: 是。
0: 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
1: 对，我觉得呢，可能也让这些没有上场的球员啊，也体会一下世界杯。
0: 是的。毕竟这是土耳其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土耳其队不仅踢完之后提前被淘汰，他们甚至创造了两项世界杯赛场上的尴尬记录。第一场比赛踢完，当时全场比赛射了30脚门没有进球。第二场比赛踢完呢，全场比赛射了32脚门没有进球。
1: 对，
0: 所以两场比赛加起来62脚射门没有进球，这个已经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用的最多次数的射门但是没有进球的尴尬记录了。
1: 对，他第一场球呢只有8脚射中，第二场球呢更少，
0: 机会来了，打门，
1: 打门，
0: 终于进了啊！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这样的话居莱尔终于是帮助土耳其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1: 对，这一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年轻小将打进了漂亮的进球。
0: 杨指导，这个节奏像是，确实像是无关出现形式的一场比赛应该有的节奏啊。
1: 对，
0: 上来之后非常的开放，双方都已经得分了，但这个球又是美国队自己在防线上先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的，
0: 把球权主动交给了对手，
1: 这个形成了1-1单刀了。
0: 赛前啊，我刚刚专门看了一会儿居莱尔的射门练习，我觉得他当时脚风已经挺顺的了啊，今天又是用自己积极的奔跑创造出来了这个单刀球的机会。
1: 是的，这个应该也算给土耳其开了个好头吧。
0: 对，
1: 因为这次世界杯呢起码来讲应该完成一个进球的任务。
0: 看一看10分钟之内啊双方各自打进一个球之后比赛会不会 变得更加的开放。这是我们作为中立球迷，作为中立观众非常希望比赛是这样的节奏哈。
1: 啊，这就看起来有意思了。
0: 今天啊，美国队的这个阵容大轮换，确实是让他们在中后场失去了一些所谓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1: 对，因为刚才你说的有一个词儿最重要，就默契，就是这些，你说是板凳队员或者替补队员，他们上场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因为训练是训练，比赛是一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对，开场之后不仅仅是刚刚形成丢球的这次防守出了问题，在之前还有几次传接球的失误。
1: 对。

0: 斜传转移，普拉斯蒂把球破坏出边线，科克区转移到左侧，这个球线路不准，
1: 传的长传球失误。
0: 对，科克区呢，今天是重新返回到了土耳其队的先发里边。第一轮的比赛呢，当时是进入到了首发，上一轮的比赛是替补上来。美国队右边路速度起来了，麦肯尼往禁区里抹。到了禁区里，还在横向摆脱，先回传，
1: 看这下
0: 好机会，
1: 还有
0: 奥森，连续两脚打门啊！但是最后这个右脚感觉没发上力。
1: 对，美国队八号这个麦肯尼啊，这是全队体能最好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本来其他队员都轮休，但是这场他还是首发，
0: 唯独把他留下了
1: 啊，
0: 加会班，
1: 加会班，因为这体能好。
0: 对。啊，这球还是先出了边线。今天呢，对于美国队来说，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普利西奇今天其实是进入比赛大名单了的。之前在第一轮比赛踢完上半场就因为伤病被提前换下，第二轮的比赛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大名单。这场比赛之前的几天开始，跟队进行合练。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啊，百分百恢复。”
1: 所以呢，
0: 看一看会不会给点机会啊？
1: 对，尤其下半时的时候，我估计要试探来讲的话，可能15到20分钟。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比赛气氛。
0: 因为毕竟到了接下来淘汰赛的争夺当中呢，普利西奇肯定还是会扮演美国队攻击线上最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0: 对，转换节奏非常的快，还是阿隆森，斯卡利，雷纳，
1: 美国队呢现在前场的串联呢其实还是11号阿隆森
0: 啊，
1: 他一般是在右路活动啊，他在这个组织串联其实是前场连接前卫和前锋的这条线。
0: 刚才美国队又一次在局部的场景里展现出来了缺少默契，就边线球发出来，这边线球都能没有直接衔接上哈。
1: 对，这球裁判没给犯规啊，这个一直倚着人啊，这样一号伊尔马兹这个一直倚着人，但是那个想要一个犯规球，裁判没有给。
0: 开场之后，美国队已经是5次射门，3次中目标，取得了一次进球。
1: 所以呢，之前两场土耳其啊射门次数很多，但是呢射正的其实并不多。
0: 对，
1: 之前33次射正8次，然后来30次才射正5次，这个就好像有点没带着前锋来的感觉。
0: 射门效率太低。
1: 对，那全是要不就是高射炮，要不是偏了。
0: 对，你要想得分，至少先得保证射门在门框里边。
1: 对，在框里头才有机会，哪怕说前锋还有个补射机会。
0: 对。普拉斯蒂，维亚，佩皮在背后，这球被断走之后，裁判员吹了犯规。
1: 他这一快发，
0: 对啊，
1: 看看小维亚的这特点跟他爸有什么区别？
0: 两个人过来夹击他。
1: 对，原先老维亚是大中锋啊，
0: 是
1: 啊，现在他儿子肯定是个速度快的边锋。
0: 关键他爸爸这速度也不慢
1: 啊，对，
0: 经常是千里走单骑，
1: 而且是从后场开始，
0: 没错没错。今天其实美国队在场上有很多名门之后啊，所谓将门虎子，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小维阿，中场还有小雷纳，另外还有这个小贝尔哈特，今天都一起首发了。美国队在右路，这是贝尔哈特，雷纳 还是欠缺一些默契。
1: 没错没错，就两个人的想法啊，
0: 是吧？哎，
1: 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0: 刚才、就是、赶巧了，咱刚介绍完这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之间又完成了一次传球，但是最后以失误告终。
1: 对，
0: 还是欠缺点默契。
1: 之后可能赛后呢，老爸进行点评吧。
0: 头球摆下来回做麦肯尼，
1: 麦肯尼啊，哇，这下嗯，
0: 和对方顶了一下啊、嗯，
1: 还好麦肯尼身体属于那种比较瓷实的，
0: 对，啊、尾牙，
1: 漂亮。
0: 麦肯尼在中场他梳理进攻方向能力是很强，他不仅仅是有边路的这种爆点能力，
1: 对，
0: 非常的全面。
1: 今天的美国队呢有点把他弄成单后腰了，
0: 是、嗯、之前是把他放在靠右路的位置，
1: 对，之前是亚当斯在，
0: 对，嗯，这两个人对角之后呢，裁判员延迟想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吹了犯规。
1: 我觉得这哨有点犹豫哈，
0: 对，
1: 稍微晚了点，
0: 黄牌更犹豫啊，看了看情况才出黄牌，
1: 压力太大，
0: 是
1: 啊、只要到比赛结束之后，这个看看裁判这个体能状况怎么样
0: 啊，这个球黄牌是肯定的
1: 啊，这下是肯定踩上了，
0: 对，而且可能甚至有一点黄牌以上的意思哈、啊、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脚鞋钉接触对方脚踝的位置说实话挺高的，嗯，
1: 主裁判吹美国队主场的比赛啊，确实压力很大，
0: 对，斯卡利想要这么摆脱对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1: 有点危险了。
0: 嗯，美国队在中场的传导还是比较熟练。贝尔哈特斜长传转移到左路，找到小维阿，球停得不错，那这球断得也很干净啊，提前卡线路。示意攻方有利，比赛再继续，但是很可惜阿隆森这球自己烫大了啊、两个人刚刚碰撞之后现在都爬起身来，刚刚顶牛了，都已经开始，
1: 对，这一下还真是撞得挺凶的啊、
0: 如果能瞬间爬起来和对方顶牛呢还好，
1: 是吧？对，
0: 还好啊，万幸，
1: 这就是身体挺棒的，
0: 对，角球，
1: 其实这种冲撞啊只要不是碰头就还好，嗯，
0: 这个还是刚刚小维阿胸部停球之后想要往里领，艾登追回来，这个线路卡得非常好，
1: 对，这下断得非常漂亮，

0: 土耳其的角球防守啊，我看更多的是占区域。
1: 嗯，
0: 哎，就只有两个队员采取盯人，其他的人都是站位。
1: 对。这个角球给到中路，一点顶到了，
0: 二点一下，
1: 守门员扑出来，再补，球进了。啊，这里裁判举旗了。

0: 这一次角球过程当中，美国队是相当于完成了三次攻门。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
1: 这球越位了，
0: 确实是越位了啊。迈尔斯罗宾逊争到一点的时候，佩皮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球应该也不存在手球犯规。最后是麦肯齐在门前把球打进去，但是因为之前佩皮就已经越位了，所以进球是无效。再次给土耳其队敲响了警钟，今天角球防守有非常大的问题。
1: 对，他这个定位球防守啊有点漫不经心，就是虽然区域吧，但是互相之间只要过了我的区域就不管了，
0: 嗯，
1: 啊，没有形成这种合理的保护。

0: 来，居莱尔把球拿下来，分到左侧。居莱尔直传，好球！
1: 这球传得漂亮，
0: 传过来，土耳其机会
1: 打进了，这球漂亮，
0: 2-1，土耳其队将比分反超了。比赛的第31分钟，土耳其队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禁区前的配合。
1: 6号可可曲打进了。我们看这个居莱尔做这球漂亮。
0: 如果土耳其队在前两轮的小组赛里展现出这样的状态来，他们怎么可能提前一轮就被淘汰出去呢？
1: 对，今天这射门的命中率啊，那我觉得真是可以。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居莱尔发动的进攻，这脚传球太关键了，
1: 太漂亮了这下。
0: 最后是前插过来的进攻，第二梯队克克区把球给踢到球门里。
1: 对，他这下有点够着射的，但是还好这球呢，哎，把球打进门了。2-1，
0: 蒙特拉多希望这是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比赛啊。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进球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0: 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也第一次落后了，第一次落后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逆风球。今天美国队这个第二阵容上来确实是没有他们第一阵容表现那么令人信服。
1: 对，他这个互相之间啊，咱说可能缺乏点默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整体的这个能力啊，还是跟首发还是有点这个差别的。
0: 是的，居莱尔，土耳其队又来了，分到左路，伊尔德兹单对单，有队友前插到了禁区里，还是在左路停下来瞄准了再传。伊尔德兹
1: 啊，这还打得小哈，
0: 是打复杂了这球。
1: 对，
0: 这球停得漂亮，科克区传挡过了，局部2-3。土耳其队突然在场上燃起了一波斗志，
1: 对，
0: 但是这个球吹了犯规了。
1: 刚才那些配合呢，其实就是咱们土耳其头两场就在对方密集防守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打得有点小了。
0: 嗯，
1: 其实像他走走边路爆点这个传中啊，或者说哎利用一些内部直塞。但是呢，可能前两场的这个中锋啊，个儿有点偏矮。
0: 土耳其用这场比赛的前半个小时向我们证明了，这支球队本应该有更好的上限。
1: 是的，今天呢，队员呢，我觉得可能是经过调整之后，队员这个进球率也是提升了。
0: 对。这是前 NBA 的名宿斯科蒂皮蓬啊，今天也到了洛杉矶球场来观战啊。又是后场的传球失误，美国队
1: 这个又出现失误了。
0: 居莱尔给了肋部直传
1: 啊，还想塞小球，就是他其实这个小球打的略微有点多了。
0: 对
1: 啊，其实你到这位置自己可以打脚门了。
0: 是的，

美国队现在是面临着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哎，这个球打在边裁身上才出去啊，斯卡利这意思是如果不碰他，很有可能这球转回来了。

0: 好球，
1: 漂亮，
0: 麦肯尼的摆脱，传中球太高了。普拉斯蒂，过了这么长时间哈，才吹这个球，在传中的时候空中已经整体出了底线，给了个球门球。
1: 对，但是这个哨有点滞后，
0: 这太滞后了
1: 啊。咱们说有时候判越位可以滞后点，但是这种判罚其实是太滞后了。
0: 哎，裁判也在说这不是越位啊，这球门球，这是球整体出底线啊。
1: 啊，只不过是自己鸣哨晚了。
0: 哎，还是在应该发的地方来发。

0: 直传，那美国队先破坏了一下，但是还在向自己的底线方向，这个球还在行进。土耳其队在左路，居莱尔，这个半场感觉居莱尔踢的是比较尽兴的。
1: 嗯，好球，看一下传中，
0: 切里克斜回传被美国队顶出来，居莱尔
1: 漂亮，
0: 漂亮，非常灵巧，撞墙还在撞，居莱尔连续和一左一右两个队友在进行敲墙配合。
1: 美国队防守阵型前提，
0: 贝尔哈特，麦肯尼过渡到右侧，斯卡利

0: 好球，这球顶得漂亮。
1: 对，佩皮交给麦肯尼，右边有套上，斯卡利角球，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美国队开了个战术角球出来，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土耳其队想要完成转换，居莱尔现在前面是三箭齐发，但是第一脚传球力量太大了、
0: 啊、对，因为这个前锋啊伊尔马斯这个速率并不是特别快，
1: 而且好像刚才跑动过程当中踉跄了一步，
0: 对，还闪了一下，
1: 别受伤。

0: 麦克尼，雷纳，
1: 漂亮，
0: 阿隆森，雷纳，
1: 带自己来了，
0: 雷纳带多了，
1: 对，这球还不如分出去呢，
0: 对，土耳其的转换也来了，伊尔德兹到了禁区里，角球

0: 到前点位置，
1: 后凑
0: 禁区内非常混乱啊，吹了进攻犯规。

0: 这个球呢，裁判其实在现场他是等待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了一些交流，但是现在没有问题，所以比赛又恢复了。美国队因为更换了九个首发，所以他们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组织好像不是很流畅。
1: 对，
0: 比赛开始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问题是防线不熟悉，现在来看进攻端其实也缺少一些爆点。
1: 对，他这两个失球啊都跟自己这传球失误有关系。
0: 对，
1: 小维阿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防守队员这一下
0: 真硬啊。
1: 对，捅球啊这个很准。
0: 所以今天呢，在美国队的中场又没有蒂尔曼来确保创造力，又没有巴罗贡来确保这种勤勉的跑动，也缺少德斯特戴维的远射。
1: 麦肯尼这脚打了一脚。
0: 对，哎，两个球员在场上都有一些情绪，贝尔哈特和居莱尔。再来看一下麦肯尼刚才的这脚远射啊，这个球线路上感觉还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 对，好像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蹭了一下。
0: 是的，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六分钟，美国队还是把任意球变成了阵地战。贝尔哈特啊，吹了美国队推人犯规，没给角球。这个球是麦肯尼确实上手了，
1: 对，
0: 看着好像幅度不大，但是对方起跳的瞬间来一下其实还是挺有作用的。
1: 因为这一下呢，他在空中一下就失去平衡了。
0: 对，

0: Scotty.
1: 啊，这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0: 对，美国队今天防线上也出不来球。切里克，哎，断了，雷纳能不能出来？这个铲流球非常关键，厄斯詹掉到禁区远端。
1: 啊，这下没有发生力。
0: 麦肯尼先过掉一个。沿着右路推进，这一步他打了，
1: 这下带多了。

0: 贝尔哈特，雷纳在内部，还是雷纳角球，
1: 角球

0: 区域结合顶人，低落点顶到，还是让美国队抓到了一点啊。
1: 对，就是这盯人啊，其实也没跟住。
0: 是，又是特拉斯蒂，怎么老漏他这一点呢？别的点好像跟的还都挺紧的。
1: 对，而且这个呢，你两个防守队员其实来讲没有一个跟住了。
0: 对，这个机会挺不错的。速度传中到后点，特纳出击把球摘到。
1: 这特纳还是非常稳的。
0: 对，在此之前呢，特纳一直都是美国队的主力门将。哎，这看台上今天有另外一个门将啊，雨果洛里。
1: 对，
0: 也在关注着比赛。斜传
1: 梅阿，这下停留有点大。
0: 对，没停好，今天感觉他脚底下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当然这球也已经先越位了，助理裁判去骑了。

0: 今天他在局部的对抗上啊，感觉也好像受对方这个硬度限制比较多。
1: 对，二号切利克对他的这防范是很紧。
0: 是。

0: 来，这是机会，
1: 有机会，第一下没停下来，
0: 没停好，这下
1: 很可惜。
0: 其实这下如果他拿好了，那就直接对门了。
1: 是的。麦肯尼，这个落点附近也没自己队友。如果美国队真心想赢下来这一场球的话啊，我觉得中场休息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
0: 对，肯定是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我觉得这个上半时啊，感觉到防守上问题挺大。
1: 对。现在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像是一种，不是局部出的问题，像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缺少关键的角色。
0: 而且他这中卫啊，经常会让对方前锋给带走，
1: 是
0: 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失位。
1: 好球，直传，阿隆森在跑向落点，这球还没出界，后面有接应，扣过来，斯卡利，上顶补时的时间快到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美国队是在第三分钟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土耳其队连下两城，所以半场战罢，土耳其队暂时是2-1领先着美国队，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美国队第一次落后。这场比赛因为他们轮换了9人的首发，所以整体上半场比赛第二阵容在场上的发挥不是很理想，需要波切蒂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一些调整了。
2: 真红史料格力造，格力劲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晋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城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哪个来的？
1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起飞。
14: 就这么简单？
1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2: 您说就行。
15: 播放空城计。
16: 请上城高。
15: 化繁为简，
12: 一键直达。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7: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是由土耳其队来开球。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美国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土耳其队2-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现在蒙特拉应该是对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比较满意，毕竟领先的一方，一般都会相对保持阵容的稳定。
18: 对。
17: 波切蒂诺呢，显然还是想更多的来观察他今天派上来的这个第二阵容。
18: 对，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呢，其实来讲呢，就是胜负其实他是放在后边，
17: 对，
18: 更多的是想考虑到这个淘汰赛或者半决赛，这一个长远的设计，就这些替补队员有些哪些队员可以用。
17: 好球，
18: 看这下
17: 把球领下来之后，这是阿隆森倒地了，裁判没有吹，美国队要完成反抢。雷纳、维阿、加迪，还是雷纳转身了。蒂莫西·维阿，
18: 维阿今天过人啊，好像还是不是很顺畅。
17: 对，
18: 因为防他的这个防守队员呢，这个捅球啊、抢断这下还挺准。

0: 麦肯齐，还是后场的出球，但这个球呢，雷纳转身完成摆脱了，直传去找维亚，速度能不能起来？土耳其队的保护也到位了。
1: 对。
0: 到了内部直传，阿隆森角球。

0: 战术角球，瞄着后点传，这球球速偏慢。
1: 看下来这点，
0: 雷纳，没想给角球，守门员出来把球打出边线。雷纳其实刚才这个位置停下来，感觉趁着球弹跳的时候，可以原地再来一次外脚背射门啊，就像他那个第一轮比赛进的那个球似的。
1: 没错，他这个踢的有点保守了一下。
0: 边线球，手榴弹，落点不错，跟进打门，
1: 漂亮！
0: 贝尔哈特帮助美国队将比分扳平了。49分钟，
1: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0: 美国队这个进球是来自一次边线球之后的二次进攻。贝尔哈特这脚远射真的是太漂亮。
1: 对，这是打了一个凌空抽射。
0: 这个球相信会给美国队带来非常大士气上的提振啊。
1: 对，这是大力伸手这个抛远球，迎上去打了一反弹。这下打了一个反弹，而且压得特别好，角度也刁。
0: 对，
1: 守门员的视线呢，多少让这个前头的队员啊给晃掉了。
0: 对，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手的球员，这个球多少都有点晃。
1: 有点影响了。
0: 这样的话，双方比分回到均势，2-2。

0: 特纳赶在对方逼上来之前先把球开出去。切里克、坎巴克
1: 还是身后，
0: 对，远端在前插，这球力量太大了。

0: 今天呢，感觉特拉斯蒂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多少有一些吃力，因为他是属于在防线上的多面手，就边后卫、中后卫都可以打。所以当他打边后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机动性上的缺失，尤其是面对对方比较灵活的这个边路球员的时候，他的节奏可能比较慢。
1: 这个美国队打进这个球之后，这士气上来了。
0: 对，场上的这个硬度，包括节奏都起来了。
1: 对。
0: 中场，美国队把球权抢回来，阿隆森直传，这是佩皮的好机会。
1: 中卫这下保护的做得非常及时，
0: 对，卡得真好啊，卡巴克。

0: 比尔德兹，居莱尔，漂亮！
1: 啊，这传了一个身后球。
0: 对，啊，这个弧线呢，刚好是绕过对方，能兜到自己的队友面前。
1: 对，这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且他就是看准了这一侧的特拉斯蒂，移动能力偏弱。想打过顶，阿隆森，这是球击就犯规了。
1: 这是哎想快发，但是呢这下还是找维阿。
0: 到左路，美国队。越位了。
1: 越位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这有点过于追求快发而快发了，结果落入到对方的越位陷阱里。这么看好像也是毫厘之间啊。不过现在呢，助理裁判都会得到半自动越位技术给他的这个信号提示，所以基本不会出现错误。伊尔德兹背后，迈尔斯罗宾逊犯规了。切里克，
1: 其实现在呢能感觉到双方啊就是在进攻当中这种威胁的传球，其实这种准确度啊还都是不够的啊，有时候传的还会有些失误，
0: 更多的是一些粗线条层面的比拼。
1: 对
0: 啊，看谁更硬，看谁更快
1: 啊，一脚斜长传打身后，然后就看拼速度。
0: 对
1: 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打的是这回土耳其倒打得很务实了啊，但是呢就是也过于简单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平衡真的很难找。左下方是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因为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队对阵巴拉圭队，现在如果双方是同积四分的话呢，肯定还是平局的状态，如果打平的话呢，澳大利亚队将会拿到小组第二。
1: 啊，球这下敲得不错。
0: 麦肯尼，哎，横向传球被对方切走了，
1: 看这下反击
0: 插身后
1: 啊，但是这个速度是拼不过对方防守队员。
0: 美国队是早有防备，这球甚至还没传出来，迈尔斯罗宾逊已经先转身了。
1: 对，伊尔德斯这速度还是差一点。

0: 转呢，直接长传球向前。徐亮，哦，把球留在界内，又举旗了，又越位了。这一段时间比赛确实，欠缺了一些观赏性。
1: 对，能感觉到好像土耳其呢，现在除了居勒尔能拿球，其他队员呢，好像这种拿球组织进攻这方面还是差一些。
0: 是，贝尔哈特啊，这个摆脱不错。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贝尔哈特也更有自信了。漂亮，
1: 漂亮，这球领得非常好。
0: 阿隆森。Plastic.

0: 美国队也缺少一个真正的衔接环节。
1: 嗯。
0: 麦肯尼就算他在场上，今天在中场多少有点孤掌难鸣啊。
1: 对，因为麦肯尼呢，他属于那种奔跑能力强，而且呢能有突破这种，但是呢他并不是完全一个组织者。
0: 对，又越位了。这回是斯卡利越位，哎，普利西奇要上了。
1: 嗯。
0: 场边波切蒂诺已经和普利西奇在交代上场之后的一些战术设想。美国队的球迷看到普利西奇要上了，感觉比看到一个进球还兴奋啊。
1: 对，因为这普利西奇呢就是伤愈复出，我觉得这段时间呢让他上场呢，其实来讲也是要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了。
0: 对，最关键的是美国队现在进攻确实打不起来，没什么办法。
1: 对，他现在呢就靠阿隆森，11号阿隆森来这个串。

0: 当然这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普利西奇将会出现在他比较习惯活动的左路。
1: 普利西奇应该说是美国队的最大牌的一个队员了。

0: 一上来呢就想试图完成小范围之内的连线直传，
1: 看这下
0: 耶尔马兹还是美国队提前一步把球解围掉。迈尔斯罗宾逊
1: 这下补位非常及时，
0: 对，切里克球还是回到土耳其队的右路，居莱尔这球可以转一下啊，看到了左侧埃尔马勒耶尔德兹，埃尔马勒速度提起来传中，
1: 传中，
0: 那球离守门员太近了，特纳手抛球出来直接想转换，找到了小雷纳，还在继续普利西奇，雷纳，普利西奇在要，这球能给过来吗？
1: 看这下，
0: 普利西奇啊，起脚之前被对方先捅出去了。
1: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威胁哈。
0: 对，
1: 您一直一看他，马上招手就是要这球。
0: 没错，
1: 藤巴一个过顶球，马上形成威胁。
0: 而且这个球是肯定不越位。
1: 对，
0: 胸部停下来之后，又是切利克补防到位，把球捅出底线。

0: 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威胁不大。那特拉斯蒂今天在角球里边，他的争议点成功率还真是挺高的。
1: 哎呦，这是没有拿好。今天土耳其的21号前锋啊，耶尔马茨啊，这是跑动啊非常多啊，但是呢，他作为这个支点啊，就是这个作用啊，其实来讲还是没有完全起到。
0: 对。

0: 斯卡利，贝尔哈特直接去联系普利西奇了，这球爆
1: 了，
0: 普利西奇把球领到禁区里，好机会，普利西奇干
1: 一下，哎呀，补门这下，
0: 阿伦森部位没吃准，
1: 对，普利西奇这下打没问题，守门把球给挡出来之后啊，阿伦森这下把球打呲了
0: 啊，这个球其实先是在一点位置艾登冒顶了啊，给了普利西奇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但这下切这下真快啊，
0: 对，而且他第一下切完之后领球的方向呢不用再做任何调整了，
1: 对，
0: 就是奔着球门去的，左边路伊尔德兹到了禁区里，
1: 内线
0: 打门，
1: 这是还真是有点危险，他这是瞄着后脚打的，
0: 稍稍偏出了远端的立柱，再来看一下，哪怕是美国队带着协防啊，但是伊尔德兹这个球打得很坚决，他其实内切就调整了一步就起脚了，
1: 对，他等于是一波一射，而且很连贯，
0: 看得出来是很有自信。

0: 美国队这次球门球选择直接向前开大脚，
1: 做得不错，其实。
0: 佩皮今天整场踢到现在，场上也非常勤奋啊。
1: 对。
0: 多数时间之下，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他拿球，但是他一直在和对方的中后卫肉搏。帮助自己其他的队友吸引对方的防守火力。
1: 因为在美国队呢，他的身高其实是完全一个大中锋的身高。
0: 对。
1: 所以呢，对对方的中后卫来讲，其实这个支点他一直都做得还不错。
0: 可区，
1: 这球传的
0: 对
1: 有点别扭，但是同伴还给追回来了。
0: 方向上像给切利克，力量上像给埃登，
1: 对，
0: 结果最后出来一个四不像。
1: 这是不够细腻。
0: 居莱尔，耶尔德兹没出界。土耳其队的球权，这次球权转换了。
1: 对，这次美国队这个局部的加强做得非常好。
0: 对，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场景里面啊，居莱尔他确实展现出来很强的护球能力。
1: 对，
0: 三个人防守合拢过来，想从他脚下完全把球断走都很困难。
1: 他的个人能力确实强，这是居莱尔这个在皇马这个锻炼啊，这几年确实这个你在国家队就是游刃有余了。
0: 是的。

0: 在给边线球倒计时，所以这个球最后发的比较勉强。
1: 对，他是想用眼神骗过对方，但是呢自己没发准。
0: 雷纳，普利西奇，一对一，
1: 帕姆森
0: 速度也起来了，斯卡利，麦肯尼，
1: 啊，搓得有点轻了，其实呢应该再力量大一点。
0: 对，现场播报，今天又是100%的上座率，70492名观众在现场关注比赛。麦肯尼，角球，
1: 角球。其实我们看普利西奇上场之后啊，他还是习惯在边线拿球，
0: 对，
1: 然后拿好之后他带球，要不是自己突破，要不是找同伴打过一，
0: 所以呢在这一侧美国队还是要给他多预留出来充分的空间，让他先来施展。
1: 对，关键就是其实思路很明确，就是你球一定要交到他脚下。
0: 对对对，好，美国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7号雷纳，换上2号德斯特，这是利用最后这点时间啊。
1: 对，
0: 波切蒂诺让首发球员也上来，
1: 也上感受感受，
0: 也别完全放养90分钟嘛。
1: 没错
0: 啊，大家也要上来保持一下状态。
1: 嗯，
0: 换下了阿伦森，换上了26号森德哈斯，另外斯卡利也被换下了，换上弗里曼，这是边后卫的对位。
1: 弗里曼还是还有头球的，
0: 对，普利西奇
1: 自己打了，
0: 漂亮，这脚球滑门而出，
1: 真有威胁，这下

0: 按咱俗话说，这脚射门靠谱啊，
1: 太靠谱了啊！
0: 你看这找圆角找的，
1: 哦，就差了一点点。
0: 嗯，这擦着立柱出去的。
1: 哎，在射门之前呢，立足脚打滑，如果不打滑的话，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没准就进了。
0: 对，哎，这下扣得漂亮。
1: 啊，这个球还没有吹防守犯规。啊，土耳其队马上又反抢回来。今天感觉有几次啊，美国队防线中后卫麦肯齐防守的时候手上动作都有点多。佩皮领完第一下被对方给断了。
0: 对，补位真到位这下跟的。看土耳其反击。
1: 科克区给到右路。艾登。伊尔马兹。局部这个三对三配合没打好。
0: 对。

0: 那、啊、这给看出来了，给断下来。打的还是啊，节奏略微慢了一些。
1: 是。在美国队刚才换上来这个26号森德哈斯，也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边第一次登场。
0: 看看这次进攻，
1: 伊尔马兹在边路拿球，提前传，居莱尔把球又给到队友脚下，伊尔德兹，
0: 啊，这是想自己打了吗？还是这个这球没传球没勾过来？
1: 哎，感觉就是想大力的把球扫到禁区中路。
0: 嗯。但是部位是没有包住。好球，这球断得不错。
1: 居莱尔，科克区，土耳其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了。
0: 对，
1: 直传的内部空了，
0: 其实没有这种渗透啊，一两脚是快球，
1: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落下阵地之后呢，缺少一些局部的提速。
0: 对，
1: 德斯特

0: 好球，
1: 好球，这下
0: 科克区把球分到右边路，还是科克区打门了，感觉他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
1: 对，这下打的没发生劲儿，
0: 哎，必须得换人了。美国队已经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土耳其队这是刚本场比赛刚要第一次换啊，已经踢了八十分钟了。
1: 这下停完之后有一个原地发力，

0: 麦肯尼想找普利西奇，
1: 对，看这下土耳其的右路防守还是可以啊，
0: 是，
1: 包括上面是对这个维亚的防守，然后下面是对普利西奇，其实这个都能站住。
0: 这一侧他们的防守比较活，变化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说土耳其的进攻要再能提点速就好了。
0: 哎，这可能要留给下一届世界杯。

0: 界杯了。
1: 对，这感觉，其实咱们看他进攻的时候啊，按部就班，但是就是没有节奏的变化。
0: 对。在居莱尔的身边或许会出现一些新的队友啊。嗯，好的，终于
1: 形成机会了。
0: 麦肯尼感觉有点犹豫。
1: 对，
0: 好摆脱耶尔德兹。哎，有没有机会错进错出？居莱尔
1: 一下
0: 自己想打，居莱尔扣了一下科克区
1: 啊。对，但是基罗尔这下扣啊非常漂亮，但是他这个右脚你要让他射门其实也是蛮难的，也是。
0: 对，土耳其还有机会，
1: 看这下
0: 中路美国队争到一点，二点球及时的解围掉。嗯，感觉土耳其队队员在进攻组织过程当中缺少一些思路的统一性。
1: 对，他们没有这连贯的一脚的配合，更多的就是身后，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看希望对方防守时出现失误。
0: 对，所以像刚才这种球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哈。嗯，接球队员呢想要脚下，传球队员呢想给提前量，最后就谁也接不到。
1: 对，就希望呢对方在解围的时候出现一失误，那可能这进攻就有机会了。
0: 好啊，土耳其队也换人了，换下了场上队长二号切利克。换上了四号瑟因居，这是瑟因居这届世界杯的第一次登场吧，算是主教练农特拉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比赛，能力确实都非常强。哎，要注意，要注意。普利西奇和对方的中后卫卡巴克，特拉斯蒂
1: 前点，
0: 啊，特拉斯蒂受伤了。还没有让队医进场来接受治疗，嗯，来进行治疗。但是特拉斯蒂刚才这一下看着很痛苦哈。
1: 对，
2: 是抽筋了
0: 还是拉伤了？
1: 我觉得这些啊，土耳其啊，确实他，哎，这下好像没有说太，
0: 是不是让对方带了一下？哦，脚扭了，
1: 还真是，还真是
0: 脚扭了，左脚的脚踝。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落稳。啊，这一下感觉伤得不轻。
1: 对，好像是崴脚了。
0: 对。特拉斯蒂还。虽然他不是美国队的边后卫上的绝对主力人选啊，但是因为他在防线上多面手的属性，他至少是能够进入美国队的轮换阵容的。
1: 对，
0: 之前的比赛里面也替补上来打过。土耳其队要换下24号艾登，换上18号米尔迪尔。另外还要换下21号伊尔马兹，换上17号卡赫维吉，这名球员之前也从来没有登场过。
1: 这伊尔马兹啊，作为大中锋来讲，他是没少跑，也很勤奋，但是呢，咱们说呢，可能就是有些他该出现的时候，哎，包括射门的这个位置，他其实来讲呢，哎，在那个位置上、啊、他有时候不到位，但是挺勤奋的。
0: 因为从他个人的风格来说，可能他也更喜欢在边路这种拿球去活动，所以土耳其现在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正印大中锋。
1: 对。

0: 啊，最后时刻蒙特拉的换人啊，一方面是让攻击线上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也是让之前没有登场过的球员上来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啊，倒三角这下传出来了，
0: 佩皮。内切，
1: 自己打了。
0: 那是来自森德哈斯的一脚射门。
1: 乌尊。
0: 好的。这球摘出来，土耳其队看看最后有没有转换。上顶补时有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两分半。

0: 对，就是土耳其他进攻啊，倒脚确实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提二速？
2: 对，乌泽恩拿球，
1: 转移到右侧，卡巴克。

0: 这瑟银居上来之后，土耳其彻底变成一个三中卫了。
1: 嗯，
0: 像左路的转移球，这个球球速也不够快。
1: 对，他这个长传球啊，其实对方后卫啊也是好预判的。
2: 对，
0: 好球。哎，哈，近距离，可能是一脚踢中了孙德哈斯的要害。缓一缓啊。上庭补时还有一些时间，这场比赛最终会分出胜负吗？美国队的球迷自然是希望球队能够以三连胜来结束小组赛的比拼，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加油打气。好的，直传破线，
1: 看这下
0: 佩皮球还在他脚下。哎，裁判吹了犯规了。他第一下领完之后不是射门的方向就很可惜。
1: 对，他就不是射门方向，他如果能像那个后脚跟啪踩一下也行了。
0: 对，
1: 但是以他这身高可能有点费劲。
0: 对，刚才美国队这次推进相当于连续两次纵向的传球都完成破线，先破了中场，然后又破了防线，机会就很好。边路提速，美国队先把球顶出来。
1: 对，禁区里包抄人少。
0: 对，武尊两个人过来夹击，

巴尔达克哲，好球，视野很开阔。米尔迪尔，传到后点，守门员特纳出来把球拿到了。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看看美国队是控制呢，还是在组织一波呢？现在满场都是美国球迷的呼喊声。这球直接传出去了。

裁判还在给最后的时间。要了个边线球。

0: 好的，
1: 嗯，
0: 传导过人
2: 啊，这过去了。
0: 米尔迪尔给到禁区前，起球到后点空了，
2: 看这下
0: 打门，门前捅射，哇，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2: 对，
0: 他们没有食言，他们兑现了要用一场胜利离开美国的诺言。
1: 嗯，
0: 相信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这是价值连城的一个进球了。进球的是22号艾汉，刚刚替补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居莱尔，整场比赛都在展现着他的天赋和灵气。
2: 这下乌尊，射门之后补射。
0: 啊，居莱尔这个穿裆实在是太漂亮了，
2: 嗯，很清楚。
0: 乌尊把球打到中路，艾汉完成了破门得分。这个球是两名替补上来的球员完成的连线。
1: 嗯，
0: 好，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凭借着最终的绝杀进球，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虽然他们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回家，但是他们仍旧非常努力地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战进行了收官。这样的表现啊，确实是值得上大家送上掌声，送上敬意。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2: 再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对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

时队的二传是16号法尔基尔斯，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祖华在二后卫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过，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破球的就是2号基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基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
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稍微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好，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哇，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又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一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于元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界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
邓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明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明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啊，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啊，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邓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啊，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啊，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

哎，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迪尔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16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是中国队要挑战。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线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
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强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球发得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法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

你看我们的副攻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副攻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0: 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局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比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世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真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这一上来就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也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洪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

铲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往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篮防，一定要快，尤其是篮网。这一段两支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真，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真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

0: 温子华的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的。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扫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于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双二拦网，这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队的主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尼尼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 快攻组织的好。王鹤鸣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鸣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
1: We have to be patient.
0: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尚。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他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米90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拦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比16。王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

0: 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战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角判的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都要快点把这轮过去。对，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元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拔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8: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0: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8: What's the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0: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

中国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出界，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王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
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邓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十八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驱，啊，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嗯，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垫过来，这个球没想受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六号普拉斯基。他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嗯，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

后圆网的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欢迎指导，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哈。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一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吉尔斯换下去了。接得不错，原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巴尔吉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李永贞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
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

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哦，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啊，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哎，你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扫尾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对，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科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科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0: 嗯，
1: 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0: 嗯，
1: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

攻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

0: 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十四队猎豹。
0: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新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新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3: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最高礼遇，
3: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3: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
3: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3: 来了，
0: 球进了，
3: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 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3: 是大邱
0: 把巴基的协防到位，
3: 对，
0: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3: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干扰球，
3: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
3: 是
0: 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3: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儿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3: 但赵元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3: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3: 是，你现在呢赵元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3: 对，
0: 走步了，
3: 走步了，
2: 全体进攻，阿克鲁鲁。
3: 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3: 的这个不好攻，
0: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 给到孙明。

0: 林辉面对贺新林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斯被切掉
1: 了。
0: 一传到前场，贺新林。
1: 你看贺新林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新林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0: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1: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0: 嗯，贺新林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1: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0: 是
1: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0: 嗯，贺新林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1: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0: 是的，
1: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0: 嗯，塔克，孙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1: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0: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
2: 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CV 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李健品牌拿到本赛季 CV 专题点及官方球迷小群，了解 CV。
0: 无效。
1: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0: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1: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0: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1: 是现在
0: 哇
1: 这个
0: 是球厉害，
1: 塔克的冲击力，
0: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1: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0: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1: 是
0: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1: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0: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1: 啊，
0: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1: 周鹏
0: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1: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0: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1: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0: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

0: 在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1: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0: 嗯，
1: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0: 嗯，
1: 现在就剩这二老，
0: 嗯，
1: 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0: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0: 嗯，
1: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0: 嗯，
1: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0: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不进球快拆，巴吉的大掩护，
1: 嗯，
0: 布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1: 都过来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漂亮，
1: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就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啊、嗯！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巴吉、
0: 哦、第二犯，
1: 巴吉得控制了，
0: 巴吉这个情绪啊，
1: 是巴吉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

0: 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1: 嗯，
0: 啊，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赛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了，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左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了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

0: 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0: 嗯
1: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西宁，
1: 嗯，
0: 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何西宁
1: 这拦不住了，二加一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胜。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其实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这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份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手递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

0: 真是高啊。
1: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1: 是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
0: 嗯，
1: 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1: 啊，
0: 他专门提前三四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四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1: 嗯，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嗯。王浩然
1: ，
0: 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留在篮下。
0: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加基持球人，再给。
2: 深圳蓝的菠萝请求换人。
3: 九号球房。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西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给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地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0: 嗯，
1: 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商证券也一样啊，
0: 嗯，
1: 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但是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贺西宁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

0: 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1: 五分，
0: 里外里
1: 又是五分啊！
0: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1: 里外里，
0: 里外里好几里。
1: 是，布朗搭档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0: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1: 反击，保浩然来了，
0: 上篮了，
1: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0: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1: 这球是
0: 很精准，也
1: 给干扰，
0: 很敢传。
1: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0: 啊，
1: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0: 碰篮筐了吧？
1: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0: 一次，
1: 嗯，
0: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1: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0: 嗯，
1: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人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0: 是，
1: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白。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0: 没有卡尔顿
1: ·
0: 汤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1: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0: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1: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1: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0: 嗯，
1: 才被换上。
0: 是。
1: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0: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1: 嗯。
0: 孙权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1: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点无消，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同方同学打开后观看一下我们CBA联赛的官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2: 这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
1: 嗯。
2: 啊，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
1: 嗯，
2: 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2: 板好球，
1: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2: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哦、这是绊了一下吧？
1: 嗯，自己朱云龙很拼啊，
2: 嗯，
1: 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2: 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1: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2: 嚯
1: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2: 是
1: 进来了
2: 一个，
1: 这次不会错过了、
2: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1: 空中接力
2: 漂亮，
1: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2: 上一场是晚
1: 啊，
2: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1: 啊，
2: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
1: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2: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1: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2: 嗯，
1: 上半场贺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2: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1: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2: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1: 对，
2: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新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2: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0: 八级不敢动，八级不敢动，
2: 稳定，
0: 嗯，
2: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2: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的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这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2: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八级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2: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2: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八级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八级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

0: 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
2: 浙江浙商证券几球换人？
1: 哦，苏热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热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0: 那布朗也四犯了，
1: 布朗
0: 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柏智老师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热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得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吴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吉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
0: 啊，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是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 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

0: 控制范围内。
1: 假击了，
0: 挡拆，
1: 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1: 好森，
0: 嗯，前场
1: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1: 要挑战了，
0: 挑战。
1: 嗯，好像还真是八级点出去的啊。
0: 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0: 嗯
1: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
0: 打击也还一个，
1: 打击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给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里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这球脱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零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

0: 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克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啊，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现在这个。
0: 马克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 而浙江正确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柏芝道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
0: 罚球还不错，
1: 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
0: 孙铭徽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正确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
0: 全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那种愿望。
1: 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
0: 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了。
1: 犯规犯规就罚球，犯规有罚球。胡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
0: 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这
1: 一节。

0: 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六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九中六。
1: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六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霆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档，十一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斯托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两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四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啊。塔克
0: 好球啊，孙明辉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明辉今天拿十三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它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2: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这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啊，是足够追。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啊，龙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孙明辉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孙明辉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 阿吉
0: 再造犯
1: 规
0: 了，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0: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1: 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潇再挂掩护，要3分，陈明辉又一记3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0: 真起作用了，八级守沉退。孙明辉这几个3分是确实是管用，
1: 之前的强延误，孙明辉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守沉退自己投了。
0: 周鹏，
1: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0: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2个，这个不太好防。
1: 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潇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3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0: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的，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1: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0: 对，
1: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顾，连续的进攻
0: 篮板没有，这球被盖了，
1: 干扰球。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深圳篮球队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无效，是吧？
0: 挑战成功了，这球进球无效。是一个好的封盖。
1: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0: 孙明辉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1: 嗯，八级出的，
0: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1: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十二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0: 哦，
1: 这不是八级擅长的。
0: 哦、对，
1: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0: 这不是他干的活。嗯，
1: 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0: 哎，
1: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0: 对，
1: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0: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2: 争球开炮，
0: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马上拨出对球权，全力拼搏。
1: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八级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夹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0: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
1: 犯啊，刚才那一下就不是给到他。
0: 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1: 嗯。
0: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1: 嗯。
0: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1: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0: 嗯。
1: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十三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宁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十一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0: 应该打得快一点。
1: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0: 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1: 北山回到九分，其实。

0: 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赫奇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赫奇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争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兹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1: 是，
0: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1: Zverev men Torsesen，
0: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

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兹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19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苏列夫抓到了。

0: 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五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0: 是，德西蒙
1: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0: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指。
1: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
0: Gensler。
1: 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个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

0: 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佐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它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ound the turns？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

0: 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s,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门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0: 生熟而知，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见吧。见吧，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rc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

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
1: Merci。
0: 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40。Let's for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为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啊，大卫哈格蒂。
2: Garret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

报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

嚯、哦，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朱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1: Jakub.
0: Yeah, 这分应该重打。
3: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3: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球被网袋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

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那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的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兹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

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小佐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一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卸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的。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斯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
0: 对于小斯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

0: 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靠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布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1: Trond Gens。
0: 发球上网。
1: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1: Caron Tickets。
0: 二发，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在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枪了，
1: 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

0: 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呵呵，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梅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

0: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接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choix est simpl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啊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啊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8强，那么他也补齐了4大满贯全8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

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天赐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二发。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里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里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Founder Kent.

43 de Clermont.

0: 生。
1: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拍的一个借力变线，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0: 科波利们三折的错。
1: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zer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Charles von Zell。
1: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互报稍微有一点晚。

0: 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加利亚西莫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利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取得发球要了外脚，将阿利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第一冠，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个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今天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

0: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1: 嗯。
0: 而且塔菜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
2: 这句话。
0: 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1: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0: 对，
1: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0: 嗯，观众现在哎，
1: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1: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1: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1: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菜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菜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嗯，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2: 96, 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嗯，好球啊！
1: 塔菜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2: 武汉的喷天，
1: 哎哎，
0: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调回来。
0: 这个、对，这个高杆推一过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啊，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带，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0: 球的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我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把他扶住，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隆，弗隆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

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个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红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撑杆来到6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插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想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

就是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项了。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战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倒刺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这个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二百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两百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两百米的亚军。

0: 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

0: 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1: Two athletes lining up in lane number three. We welcome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ge Hurtigruten.
0: 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现在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

0: 觉得还是十九号配备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能够身披我最深爱的这件球衣出场200次，这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幸运。我想说的只有谢谢你，队长，谢谢你，卢卡，谢谢你教给我们的一切，谢谢你为我们树立的一切，这一切真的太特别了。我感到无比骄傲，没有什么感觉能胜过披上克罗地亚战袍的那一刻。你是所有人的榜样，你向大家证明了伟大的成就触手可及，只要肯下功夫，梦想就能成真。这一切都太特别了，就把它当作一场梦吧。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崭露头角的年轻球员，我先后跟日本队、澳大利亚队过招，能站在那个舞台上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经历，那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一切。但这一切并不是凭空降临的，我不知道那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但我一直为之拼搏，这背后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对中场球员而言尤其如此，我们是场上跑动最多的那群人。每一次披上克罗地亚的战袍，特别是站上大赛舞台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完全是另一个重量级了。我为自己和克罗地亚一起走过的这20多年，由衷地感到幸福与自豪。每一场为国家队出战的比赛都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体验。恭喜你成就了这一切，200场国家队出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全体克罗地亚人民都为有你这位队长而感到骄傲。这一切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从前根本无法想象能有今天，但它就这么发生了。正是这一切推着我一直向前，我真的很幸福，也由衷地感谢大家。

只要我还能在场上有所作为，还能为国家为球队出一份力，我就一直都在。一路走来，我感到我的职业生涯真的精彩绝伦，我也乐在其中。我们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也尝过甜头，我会一直踢下去，踢到我该退场的那一天。我加入国家队的时候，正是这支队伍最辉煌的年代，大概2010年前后。当时队里有吉安、博阿滕，有穆塔里，还有埃辛，他们都是我的前辈。2014年，我第一次去世界杯，是队里最年轻的几个人之一。那段时光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真的非常非常享受。那届比赛，我们遇到了不少难关，也有许多时刻让我学到了太多东西。至于2022年那届世界杯，我们真的是运气不佳，首战对葡萄牙，我们输了；第二场对韩国，我们赢了。第三场对乌拉圭，我们又输了。本来我们是有机会拿到结果的，但足球这东西，有些时候它就是没法说清楚。这几年我也成了队里的老大哥之一，我会尽可能多的把他们身上的压力卸下来，扛

到自己肩上，因为我知道这条路走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当年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前辈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我身上的压力调过去，自己默默扛了下来。我的职责就是让大家打得舒服，打得安心。我只想为这支球队全力以赴，我要让我们这届世界杯踢得漂亮，让国家以我们为荣。

0: 家穷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5: 小碗碗
4: 累了就按个摩，
5: 小碗碗
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画面一起来到费城球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0年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球场所进行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在镜头当中我们看到了莫德里奇，他和佩里西奇两位老将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是首发出场，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成为了克罗地亚队第一和第二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完成20次首发的球员。而在加纳队站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队长34岁的乔丹阿尤，这场比赛也是他的第9场世界杯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来到了费城球场的内场。这座球场呢，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会承办6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和1场1/8决赛。在此前，科特迪瓦队在这里1-0击败厄瓜多尔，巴西3-0击败海地，法国3-0击败伊拉克，而科特迪瓦则是2-0击败库拉索。在此前，在这里进行的4场小组赛当中呢，都是有一支球队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啊。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呢，从这场比赛赛前的形势来看，英格兰和加纳两个球队呢都是积4分，而克罗地亚队是1胜1负积3分，排在小组的第3位。在前两位的比较当中，英格兰队是凭借着自己的2个净胜球，所以呢力压加纳，暂时排在小组的第1位。加纳队呢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绝杀了巴拿马，拿到了非常重要的3分，而在第2场比赛当中是逼平了英格兰。而从目前在这个比赛日开始之前的各个小组第3的排行榜上，克罗地亚队呢是排在第7的位置上，而加纳队呢由于已经拿到了4分，所以现在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出线任务。这也是加纳队在5次征战世界杯的路途当中第3次从小组当中突围，当然过往的2届世界杯比赛加纳队呢都没有能够完成出线。现在场地内马上就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the national anthem of Ghana.

0: 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现场的奏国歌仪式已经结束了，这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至少需要拿到一分来确保自己的出线资格。而对于加纳队来说呢，他们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相对轻松的心态应战。但是有的时候心态往往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也能够影响着双方的球员在场上的发挥。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鲁德·费谢尔来自于加拿大，两名助理裁判是巴维根和阿尔法，同样是来自于加拿大。而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杰里尔莫·帕切科是来自于墨西哥。

主裁判德鲁费希尔呢，这是他执法的首届世界杯，不过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已经是第二次亮相了，在他执法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在这个球场来进行的，就是法国队3-0击败伊拉克的那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帕切科来自于墨西哥，而他的助手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于巴西。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队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今天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呢是有三处调整，11号布迪米尔、17号佩塔尔苏奇奇和13号弗拉西奇替补上场，换下了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首发的格瓦迪奥尔、马尔科帕沙利奇以及穆萨。而今天呢，根据官方给出的首发阵型，佩里西奇是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一会儿跟随着比赛的过程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站位。当然对于佩里西奇来说呢，他是一个边路的多面手，而这位老将37岁的年纪啊。加纳队呢，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也是做了三处的更改，22号苏莱曼纳、15号奥乌苏和23号卢卡森首发出场，换下了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首发出场的伊尼亚基·威廉斯、伊伦基和后防线上的奥波库。

这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里奇。59岁的达里奇从2017年就开始执教克罗地亚队了，在此前已经带领克罗地亚队打了2届世界杯和2届欧洲杯的比赛。而加纳队的主教练奎罗斯，相信很多的球迷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他已经是带领着3支球队打了15场世界杯的比赛，其中代表葡萄牙打了4场，带领着伊朗队打了9场，带领着加纳队是打了2场。

现在双方的球员呢都已经准备就绪，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费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L 组第三轮的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在球场上，克罗地亚队身穿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红白格子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加纳队身穿的是一身金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加纳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目前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前两轮比赛过后，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呢都是积4分。英格兰队凭借着两个净胜球、4个进球这样的净胜球优势呢，暂时是力压加纳，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加纳队呢则是排在小组的第二。克罗地亚队前两场比赛1胜1负，积3分，排在小组的第三位，目前的净胜球是-1。那么根据现在已经结束的各个小组的排名第三的情况，已经拿到了4分的加纳队呢可以确保了自己的出线了，而克罗地亚队呢现在他们还需要再至少拿到1分。尽管目前在这个比赛日之前，克罗地亚队呢是排在所有小组第三的第7位，但是呢现在的克罗地亚队净胜球是-1，如果这场比赛不能够至少拿到一场平局的话，可能呢在净胜球的竞争当中会比较的危险。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呢，其实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较量，而对于加纳队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带着更轻松的心态来迎接这场比赛。所以比赛开始之后呢，克罗地亚队整体的阵型压得还是比较靠上的。今天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3号彭格拉契奇和6号舒塔洛。在两个边路，官方给出的首发阵容呢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塔尼西奇，在中场依旧是8号科瓦契奇搭档10号队长莫德里奇，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布迪米尔，在他的身后有17号佩塔尔苏契奇，当然苏契奇防守的时候可以撤回到中场来。左右两边呢，分别是在科莫效力的16号巴图里纳和在都灵效力的13号弗拉西奇。而加纳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6号阿萨雷，两名中后卫是23号卢卡森和4号阿杰泰，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14号吉迪恩门萨和26号塞纳亚，这两名球员呢都是来自于同一家俱乐部欧塞尔。在中场有5号托马斯帕泰、8号夸西西博和15号奥乌苏，其中呢15号奥乌苏同样也是在欧塞尔队效力。今天呢托马斯帕泰他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更靠近后腰的位置，而奥乌苏他和西博两个人呢是站在帕泰的身前。在锋线上，加纳队顶在前面的是34岁的队长9号乔丹阿尤，在他的左右两侧分别是11号塞维尼奥和22号苏莱曼纳，这是双方的一个首发情况。从现在的站位来看呢，塞维尼奥还是打到了自己更为熟悉的右边路，而22号苏莱曼纳是打到了左侧。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手，同时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并没有带队面对过对方的球队。克罗地亚队在防守的时候，我们看到佩塔尔苏契奇他的这个位置啊，撤的还是比较深的，撤回到了中场的右侧，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中场5人的一个防守的横向体系，而他的位置呢，还在进行不断的游动。那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他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攻守平衡，实际上呢是非常的重要。而对于佩塔尔苏契奇来说呢，他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打的都是中场的中路，很少呢

能够站到右边来打，所以说撤回来防守，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特殊的战术安排。但是呢，在持有球权的过程当中，他的位置应该还会向中路呢去做移动。今天佩里西奇啊，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拖的是比较靠后的，而他的这个位置呢，恰恰又对上了加拿大队目前在曼城效力的身价最高也是名气最大的十一号塞梅尼奥。塞梅尼奥呢，这个赛季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特别是从这个伯茅斯来到了曼城之后，到了曼城之后啊，也有过七个英超进球和一次助攻，特别是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打进了一个制胜的进球。所以说今天佩里西奇既要参与进攻又要防守塞梅尼奥，他身上的压力啊其实可以说是不小的。那从现在来看呢，好像佩塔尔苏契奇在右侧站位站的还是比较的实啊。迪迭门萨，他也是一个攻击力比较强的边后卫。苏莱曼纳，这个节奏上的变化并没有骗过弗拉西奇。斯坦尼西奇直接回传门将利瓦科维奇，乔达阿尤在前场做逼抢。加纳队前场的这种压迫啊，丝毫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已经出现的球队，感觉呢他们在场上跟克罗地亚队一样还是要拼。当然对于加纳队来说啊，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因为呢此前加纳队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1-0击败了巴拿马，第二场比赛呢是0-0逼平了英格兰。他们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已经完成了零封，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还能够零封克罗地亚的话，他们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在一届世界杯上单一阶段小组赛能够三次零封对手的非洲球队。而加纳队呢，他们这些球员的跑动能力可能确实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成为克罗地亚队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卢卡森来自于塞浦路斯的帕弗斯俱乐部，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秀。今天呢，他也是换下了前两场比赛当中都首发出场的奥波库。加纳队后场的倒脚非常的有耐心，帕泰呢也从中前卫的位置上撤回来到自己的后防线两名中后卫的身边呢进行低位的传递输送。中场的球权转换，摆脱很漂亮，佩塔尔苏契奇，这就是他在球队持有球权的时候呢会向中路去靠近。但加纳队对于他的防守啊，始终是将他做横向的驱赶，并不让他呢做纵向的渗透，这也使得佩塔尔苏契奇他在带球的过程当中呢只能一路往边路走，没有更好的选择。门萨，卢卡森，现在加纳队的几名球员呢是在克罗地亚队的两条线之间不断的去寻找机会，包括塞梅尼奥，包括奥乌苏，也包括锋线上的乔丹阿尤。而现在在中路呢，其实克罗地亚队当佩塔尔苏契奇压上去之后，中间呢只有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两名老将。其实提到科瓦契奇啊，真的是当年他在国际米兰队开始有一些闪光表现的时候，那个青涩的样子似乎就在昨天，而现在已经是30多岁的老将了。当然他身边的莫德里奇已经是40岁的年纪，并且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迎来了自己在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200场比赛。巴图里纳，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巴图里纳呢他的过人能力在场上还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克罗地亚队左侧的进攻直接传中，门将阿萨雷将球拿到。边路进攻呢依旧还是克罗地亚队非常倚仗的武器，佩里西奇他在边路的传中能力包括他的突袭能力，尽管呢已经37岁了，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说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加纳队会不会啊在这一侧把节奏给拉起来，如果节奏拉起来的话，佩里西奇的体能呢也许无法支持他全场比赛高强度的打完。当然其实前面的两场比赛

内西奇都已经是打满了的，而且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还送上了一次助攻。出塔洛，那科瓦西奇拿球的时候呢，莫德里奇的位置向上提，这样的话在向边路去拉。刚才呢，加纳队在中间防科瓦西奇，让科瓦西奇呢没有办法向前去做出球，所以说克罗地亚队还是把球打到边路上，看看有没有一对一爆破的机会。莫德里奇再分边到佩塔苏契奇，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出界，目前呢裁判是没有响哨的。加拿队从后场自己拿球往前出，这个球摘出来，乔丹阿尤一个五五开的球，舒塔洛上抢，莫德里奇再分，吉连门萨。克罗地亚队在前场非常疯狂的这波逼抢，但是呢加拿队应对的还是比较的从容，并没有被克罗地亚队抢乱。对于加纳队来说呢，他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把比赛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的话呢自己随时掌握着自己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所以说加纳队在中场拿球的时候也不着急向前去打。但是呢在本方半场，当克罗地亚队前场逼抢的时候，加纳队无论是自己带球低位向前猛冲，还是说在球权转换之后的围抢，依旧非常的凶。这支加纳队呢，其实在奎罗斯的调教之下，体现出了相当出色的防守能力。目前加纳队啊零失球，而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呢，只有四支球队是零失球，除了加纳之外，有两位前世界冠军西班牙和阿根廷，另外呢还有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所以说能够有这样的防守表现，加纳队已经是让人眼前一亮。贝里西奇呢，这场比赛是他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十次首发，他和莫德里奇两个人同时成为了克罗地亚队第一批在世界杯赛场上有二十次首发的球员。当然所不一样的是呢，贝里西奇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这是他的第二十场，所以说他的所有世界杯比赛呢都是首发。而莫德里奇呢在此前已经有过二十一次出场，这是他的第二十二场世界杯的比赛，而在这二十二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二十次首发。目前他也是克罗地亚队史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莫德里奇。斯坦尼西奇，莫德里奇刚才在回撤准备在对方的肋部接球的时候呢，乔丹阿尤一直在跟着他。那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可能没有人呢对他进行这种加纳队目前的这个防守方式啊，没有人对他进行这种贴身的纠缠，但是他的身边一定会有人呢在很近的距离一直盯着。好球，第一下拿球没有能够控制好，但是球权还在克罗地亚队这边。苏契奇赢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克罗地亚队确实啊需要用一用定位球。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对手跟之前所面对的对手呢可能会不太一样。面对英格兰的时候呢，其实英格兰是攻出来的，克罗地亚队跟英格兰双方开始对拉对攻的时候呢，那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完成了十脚打门，但是第二场比赛对巴拿马跟这场比赛呢就会有一些相似。巴拿马呢是全力防守，所以克罗地亚队第二轮的比赛里面只获得了六次射门的机会，并且呢只有两脚打正。当然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罗地亚队还是凭借着中锋布迪米尔的进球1-0获胜，但是那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六射两正，也追平了队史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胜的比赛当中啊最少的射门次数和最少的射正次数。相对于这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如果以上一场比赛为

参照，肯定呢需要在进攻端更加的具有耐心一些。法图里纳，哎，这一下前场的上抢没有能够把球断下来，莫德里奇再纠缠科瓦奇奇，上来两个人同时的关门，身体的对抗上确实没有太大的优势。

卡泰，再分给阿杰泰，对角的斜长传找苏莱曼纳。加纳队呢，其实在防守硬朗凶悍的基础之上，在进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中路套路倒是并不多，他们的三个中场基本上都是这种偏防守型的中场，所以很多的进球或者很多的进攻打得比较垂直，采用长距离的直接吊前场，然后呢通过前场的球员完成个人的冲击。斯塔尼西奇右脚外脚背的斜长传力量给大了，巴图里纳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一个进球，也是自己个人的世界杯第一个进球。比赛已经开始了，进行了15分钟了，现在呢双方还都没有射门，而且除了没有射门之外，两球队也都没有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的机会。看看布迪梅尔这次进攻再分到左路，巴图里纳自己拿球之后再横向的做转移，格拉西奇打一脚，这是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而且球是打在了门柱上，弹出了底线，当然这个球是打在了门柱的外侧，但是克罗地亚队的这波转换向前推进的很坚决，而且前场的球员呢思想统一，中场拿球之后快速向前推进，在左侧巴图里纳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吸引防守给自己的队友制造空间，而且确实是吸引了加纳队中前卫位置上绝大多数球员的注意力。弗拉西奇这个球可惜了，弗拉西奇呢其实他在过去的一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是都灵队队内的第二射手，在球队当中比他进球多的唯一的一个人呢是乔瓦尼西蒙尼。门萨，今天门萨一拿球之后呢，在这一侧弗拉西奇对他的正面封堵做得比较坚决，加纳队在两条线之间由奥乌苏拿球，帕泰，布迪米尔刚才上抢帕泰这一下之后啊，可能觉得自己的队友跟他没有能够形成上抢的统一，因为刚才呢在局部帕泰和阿杰泰两个人，其实如果说克罗地亚队再有一个人上来封阿杰泰这个点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局部的二抢二。苏莱曼纳，苏莱曼纳连续的两次做回撤的接应，这样的话收到吉边收到这个吉边门萨的内侧来，所以现在克罗地亚队呢在加纳队的这种本方半场的密集防守之下，中路到目前为止啊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渗透的机会，除了那次快速反击之外呢，更多的还是依靠从边路向前的推进，而且更多呢是佩里西奇的左侧，但是37岁的佩里西奇40岁的莫德里奇这在场上得省着用了。另外提到省着用的呢，像格瓦迪奥尔这场比赛呢并没有首发，一个呢可能达里奇有

有着自己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个呢，格瓦迪奥尔确实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伤势恢复之后不久，伤势恢复之后也就一个多月，所以说确实还是得省着用。从现在来看呢，感觉达里奇啊，在为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呢去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准备不能给自己留太多的余量。朗格拉西奇，西伯的回追犯规，放倒了佩塔尔苏契奇。佩塔尔苏契奇呢，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可以拉到边路来，也可以呢在中路。当然，他主要还是在中路呢进行攻防的转换。在这支克罗地亚队当中呢，有两个苏契奇，一个是佩塔尔苏契奇，一个是卢卡苏契奇。佩塔尔呢是这个卢卡的堂弟。看看这次定位球，这是克罗地亚队需要抓住的机会。破密集防守很难，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定位球制造机会的话，克罗地亚队呢这个必须要好好的利用。加纳队也是把庞格拉西奇两个人顶在自己的这条防守线之外。莫德里奇这一球开出来，第一点的头球攻门顶到了，但是顶高了，还是之前跟对方较力的庞格拉西奇。克罗地亚队已经完成了两脚打门，但是这两脚打门呢都没有打在门框的范围以里，但至少这说明呢球队已经找到了一些进攻的办法。当然这个进攻的办法或许不是比赛当中的常态，一个是快速反击，还有一个是定位球。现在在局部形成了四个人对克罗地亚两个人的围抢，好漂亮的节奏变化。很难想象莫德里奇像一个边锋一样在边路的突破，同时呢还有节奏变化以及转身等等这些细小动作的呈现。防守他的可是比他小差不多14岁的塞维尼奥。斯坦尼西奇右侧的传中，这个落点布迪米尔是冲上来的，但是比较靠近门将。加纳队的门将阿萨雷呢，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可能他并不是主教练奎罗斯心中的首发门将，但是首发门将吉奇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受伤，半场被换下，阿萨雷也是临危受命。而在他出场的一场半的比赛当中还真的是做到了零封对手。塔泰、西伯、欧苏三个中场之间的串联，在克罗地亚队的逼抢之下出现了传球的偏差，结果克罗地亚队自己这边啊出球也出现了失误。巴图里纳快速向前推，布迪米尔在跑位，巴图里纳直接传到了禁区内，布迪米尔在禁区里倒地，但是主裁判的手势非常的清晰，费希尔双手高举，认为呢这个球加纳队的防守并没有犯规。这场比赛的中场绞杀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行的非常激烈，
加纳队很难攻上去，克罗地亚队呢也是更多的靠快速反击。

0: 来威胁对方的球门，而中场的竞争成为了主旋律啊。而刚才呢，就是克罗地亚的三个中场对加纳的三个中场互相逼迫着对方出现脚下的失误，或者说传球上不够精细。因为在足球场上，连续的这种不够精细，最终呢可能会形成一个大错，要么是丢失球权，要么就是丢球。阿杰泰，塞纳亚，好，现在进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支球队的比赛。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家？
11: 世界杯出发，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8: 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好，皮球滑门偏出。边路控制传球，前场拿球顺势投放。
16: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一起回到费城球场，借着补水时间呢，达里奇可能也得跟自己的球员稍微的布置一下在进攻端的战术细节。在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非常细致的战术指示，来告诉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在前场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去争取能够渗透到对方防线的身后。克罗地亚队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2018年拿到了亚军，这是克罗地亚队历史征战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在2022年的卡塔尔，他们也在3/4的决赛当中2-1击败了摩洛哥，获得了第三，和他们在1998年获得的第三呢是遥相呼应。

看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当莫德里奇深度回撤的时候啊，加纳的指示呢是让乔丹阿尤紧盯着莫德里奇，乔丹阿尤不去上前去逼抢对方的两名中后卫，他就一直呢跟随在莫德里奇的附近。当莫德里奇拿球的时候，他也不上来做过于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呢他是限制莫德里奇的出球线路。

好球！克罗地亚队在边路的突破，突然间的一个加速，还是造了对方的犯规。巴托里纳，巴托里纳呢是克罗地亚队在前场的一个进攻爆破点，他的个人的这种突破能力，目前从克罗地亚队前场的这几名球员来看呢，确实是最强的。在上一场1-0击败巴拿马的那场比赛当中，单场完成了6次过人，也是1998年的达沃尔苏克对阵德国队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最高的成功过人记录。而98年当时达沃尔苏克在对阵德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完成了7次过人。这次的头球攻门，球的落点很准，但攻门点呢距离球门稍稍的有一点远，留给了阿萨雷足够的判断时间。在这个定位球啊，克罗地亚队的2次前场的定位球，一右一左，都是抢到了第一点，完成了头球攻门的。这一点来说呢，对于克罗地亚队很重要。同时呢，给加纳队的后防线也提了个醒，就是在防定位球的时候争抢第一落点，加纳队这边呢还需要判断的更加准确一些。加纳队后场的倒脚也在等待着克罗地亚队前场这几名球员的上扑。但克罗地亚队中场前提之后呢，加纳队在对方的2条线之间需要有球员在这个位置啊等待接球。前场的高位逼抢再次导致加纳队后防线传球出错，巴托里纳拿球之后两个人的加防，莫德里奇，科瓦契奇在横传交给苏契奇，苏契奇这脚打完漂亮，一记贴地斩。31分钟，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来自国际米兰的22岁中场球员。苏契奇看来是家有喜事，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庆祝动作。苏契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助攻巴图里纳，打进了那个1-1的进球，而在第三场小组赛当中自己完成了远射破门，这个进球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在之前他在国家队的赛场上只有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的11月份欧国联3-3战平波兰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球好像还打了加纳队后卫的一个穿裆，而这个球呢其实加纳队在防守的时候犯下了和此前弗拉西奇打门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防守错误。克罗地亚队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加纳队的中前卫防守重心完全移动到了自己的右路，给了佩塔尔·苏契奇射门的空间，而这个球也从防守队员的双腿间穿过。佩塔尔·苏契奇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国际米兰队当中啊，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出场的机会，而他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在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科莫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里面不仅完成了2次助攻，还完成了第89分钟的绝杀。克罗地亚人的耐心，他们在前场的逼抢造成对方的细小的失误的累加，最后呢是形成了大错，再加上自己的耐心传导，终于呢使得自己面对对方的铜墙铁壁完成了进球。这个丢球也是加纳队在本次世界杯的征程当中的第一个丢球。而由于另外一场比赛呢现在暂时是0-0，所以现在克罗地亚队的6分可以使他们暂时排在小组的第一位。当然比赛剩下的时间还很长，克罗地亚队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从两支球队过往征战世界杯的历史上来看，当克罗地亚队先进球的时候当这个加纳队先丢球的时候，加纳队没有过逆转获胜的先例。当然如果加纳队先进球的话，他们也没有被逆转的先例。所以说呢，过去征战世界杯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加纳队呢就是先进球肯定不会输，但是先丢球都没有赢。这场比赛加纳队会不会打破自己的这个魔咒呢？

哎，这一下巴托里纳的回传在加防之下，自己也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而加纳队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巴图里纳他的个人突击能力确实很强，克罗地亚队几次向前的出球呢都是以他这个点作为突击点。啊，刚才这一下是西伯在已经没有拿到球的情况下呢，后脚是带到了他，踢到了迎面骨上。西伯目前是在西甲联赛的奥维耶多效力，但是他在这个赛季末的和奥维耶多的合同就要到期了。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四次射门，两次射正，完成了一个进球。而加纳队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射门呢。弗拉西奇判的是克罗地亚的球权。对于加纳队来说呢，可能唯一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成为单届世界杯单一阶段小组赛当中唯一的一支第一支三场比赛不失球的球队了。现在呢，场上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其实加纳球员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剩余的这60多分钟比赛呢？莫德里奇是塔洛，贝塔尔苏契奇。现在克罗地亚队呢反而不着急了，但是那个进球啊确实让克罗地亚队前场的这几名球员呢好像突然间就活跃了起来，前场的穿插跑位更多。莫德里奇非常精准的判断，佩里西奇，莫德里奇想跟贝塔苏契奇去做一个配合，这个球再敲回来禁区外，再打一脚远射。克罗地亚队似乎是尝到了这个远射的甜头，而且呢确实他们也观察到呢加纳队的中前卫啊对于自己后防线的保护有的时候专注度不够，容易被克罗地亚队的横向传导牵着走。现在欧苏和西伯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把西伯呢调到了这个帕泰的右前方，把奥乌苏呢是调到左边来了。这可能呢也是想借助着西伯他的这种更强一些的跑动能力，限制在另外的一侧巴图里纳的内切。巴图里纳非常漂亮的过人，再扣。贝利西奇直接传禁区内，后点没有人。其实这个时候加纳队弧顶这个位置又空了呀，如果佩里西奇横扫到中间的话，可能克罗地亚队还会再有一次远射的机会。因为加纳队深度防守的时候呢，帕泰的位置撤的是比较深的，如果说他身边的这两个人奥乌苏跟西伯被拉出去，那中间的话有可能就会留下更多的空当。而帕泰呢现在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速度也并不像自己的巅峰期时候那么快，在凶悍程度上呢也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当然对于加纳队来说，他依旧是后防线前一个重要的屏障。

上半场比赛进行了40分钟，克罗地亚队暂时还是1-0领先，这是在第31分钟佩塔尔苏契奇的破门。塞维尼奥右侧小角度的大门滑门而出，中路包抄的乔丹阿尤慢了半拍。塞维尼奥当他的个人突击能力发挥出来的话，他会和巴图里纳呢在球场的远端，也就是屏幕上方这一侧形成非常精彩的这个进攻比对。当然克罗地亚队呢在过去的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只要是率先取得进球，最终呢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史塔洛过了乔丹阿尤的前场逼抢，加拿大队好像把自己的防守体系呢往前去提了一提，在之前基本上都是在中线附近开始组织防守。莫德里奇大范围的转移，克罗地亚队是5次射门2次射正，而加拿大队呢由塞维尼奥刚才是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当然本身呢加拿大队自己他的进攻就不是特别的犀利，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别看他1胜1平，但是2轮加一块只有9脚打门，是所有的球队当中射门次数最少的。对，但是绝佳机会的转化率还是不错，能够达到50%。其实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轮比赛当中啊，加拿大队只有2次绝佳机会进了1个球。还是找塞维尼奥，第一点虽然没有抢到，但是加拿大队的外线塞纳亚完成了一次横传，这个横传呢是想传一个小倒三角，布迪米尔呢今天他首发出场，但是克罗地亚队并没有获得太多在运动战当中传中的机会，所以他更多的是需要去做策应。这个传球苏莱曼纳人球分过非常的漂亮，塞纳亚没有让球出界，但是克罗地亚队是把球给保护出了底线。苏莱曼纳呢目前是在意甲的亚特兰大队效力，这还是刚才苏契奇的那脚打门呢。这场比赛也是佩塔尔苏契奇呢在克罗地亚队出战的第20场比赛，算是自己的一个小里程碑，有这么一个进球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纪念。门萨的传球被断掉，加拿大队迅速形成在边线的合围，结果2名防守队员撞到了一块，克罗地亚队再把球传到中间去，布迪米尔身体的对抗没有被对方呢击倒，但是被对方呢是驱赶到了禁区外。弗拉西奇左脚再搓过顶传后点，外围2点球依旧是克罗地亚队在控制，就是在这个区域，在加拿大队的防守30米区前沿，克罗地亚队的拿球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横扫到中路来，这脚解围是属于干脆利落的安全型解围。塔泰西伯随着这2脚传递之后啊，加纳队算是又度过了一次难关。那现在加纳队

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们在后防线前的这个保护能力确实不太够。弗拉西奇没有犯规，他在等待着苏莱曼纳做动作，苏莱曼纳的动作刚一出来呢，就果断的下脚，时机的判断很准确。科瓦西奇自己带球向前，佩里西奇呢今天踢的还是比较的省电的，他并没有说像刚开场那样反复的做这种长距离的往返跑，而是更多的呢利用球队自己向前推进的这个比较慢的节奏，一点一点的往上去压，最终呢争取和巴托里纳在左侧形成配合。这种策略对于这名37岁的老将来说确实是没有问题的，或许呢也是最佳的选择，特别是今天他的位置拖得比较靠后，打在左边后卫。莫德里奇中场的破线传球，巴托里纳三个人的包夹把这个球给断下来了。再看看塞维尼奥想直接传身后，想的有一点简单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是3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其实在控球率上相差不多，但是克罗地亚队制造出来的进攻机会呢却远远的多于加纳。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破线，身后有推人犯规啊，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明显的，帕泰这确实呢就是线路的预判，包括最后上来这一下的速度都不够，而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距离非常不错的射门的位置，而且又比较靠近中路，当然呢也可以传啊，如果单打门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远。看看莫德里奇会怎么去做选择，

伯特里奇搓到后点来，加纳队是抢到了第一点。其实，在上半场的尾声呢，或者说上半场的这个后半段吧，克罗地亚队之所以能够压制住对手呢，其实就是在中场的中路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在进攻端形成了自己的连续配合的优势，制造对方的失误。左侧的传中，禁区内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这一下传到了布迪米尔的身后，布迪米尔呢是顶着防守球员再往前，所以只能是回身再来争取能够蹭到球，那个位置确实已经很难接了。

0: 上半场伤停补时的三分钟时间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加拿大队还会再有一次向前推进的机会吗？前场的进攻点比较明显，这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呢，相对好判断对方的传球线路。哎，这应该又是一次犯规啊！那好像这个时候裁判是不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这样的话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凭借着第31分钟佩塔尔苏西奇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加纳。如果这样的一个优势结果能够保持到最后的话，克罗地亚队将会顺利的晋级到淘汰赛当中。让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

0: 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棒，碳吸 U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费城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L 组第三轮的较量，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
8: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费城球场来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克罗地亚队是1-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加纳队，这也使得呢克罗地亚队现在是在另外一场比赛英格兰和巴拿马暂时打成0-0的基础之上，他们现在呢暂时升到了小组第一位，而加纳队呢现在是小组的第三。当然加纳队呢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出线的席位，所以说呢即便是落到小组第三，对加纳队来说并不影响他们的出线结果啊。当然这个时候可能比较紧张的啊是伊朗队和韩国队，因为现在还剩下两个小组没有踢，目前呢在另外的两个小组当中呢是阿尔及利亚和刚果金排在第三位。阿尔及利亚如果打平对手的话，那么也可以拿到4分确保出线，而刚果金呢目前是有1分，如果刚果金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获胜的话，那刚果金也能够拿到一个出线的席位。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阿尔及利亚对阵的是奥地利，而刚果金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比赛看来加纳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21号奥彭和7号法塔乌两个人要准备替补上场。

21号奥鹏换下的是4号中后卫阿杰泰，而法塔乌换下的是15号奥乌苏。奥鹏换下阿杰泰，这是一个中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法塔乌换下奥乌苏呢，这是撤一个防守。

守型的中场，再上一个进攻型的中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白格子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加纳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克罗地亚队暂时领先，进球的是佩塔尔苏契奇，他在上半场比赛的第31分钟完成了一脚禁区外的远射破门。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两支球队在控球率上都差不多，这跟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在前场做过多的高位逼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双方呢在本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啊都比较的高。但是呢，在中场的撕扯过程当中，克罗地亚队呢往往能够制造对方的错误，并且呢形成球权转换，特别是在一对一拼抢的时候，也是充分的看到对方的中场持球球员脚下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所以说呢几次断球成功制造了威胁。另外呢，从射门上来看，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队是5次射门，2次打正，而加纳队上半场只有1脚打门，来自于塞维尼奥，而且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替补上来的法塔乌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也是加纳队本场比赛的第2脚打门。法塔乌上来之后呢，他的这个位置还比较靠近右边，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边锋型的球员，那就看一看塞维尼奥他的这个位置呢向什么方向去移动。法塔乌目前是在莱斯特城效力，在过去的一个赛季英冠的赛场上呢是9个进球8次助攻，前两场比赛都是替补出场。现在帕泰和西伯两个人呢形成了加纳队的双后腰，而塞维尼奥他的这个位置呢向前去提，应该说利用他在中路的这种纵向冲击能力，反而呢是把乔丹阿尤的位置稍稍的往后撤一撤。格罗斯呢应该是想利用阿尤在前场的这种过渡能力，另外呢充分的发挥一下塞维尼奥他的前场冲击力。现在加纳队打的更像是一个4-4-2的阵型，

目前在1-0领先的情况下呢，克罗地亚队暂时是升到了小组的第一位，因为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和巴拿马都还没有进球。现在的第一是克罗地亚，第二是英格兰，第三是加纳。当然这三支球队呢，如果说啊保持这样的比分到中场的话，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了。而巴拿马队呢，则是在这轮比赛之前呢就已经是被淘汰，因为巴拿马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们最多也只能够拿到三分。而如果克罗地亚队也是三分的话，因为克罗地亚队击败过巴拿马，凭借着胜负关系，克罗地亚队也会力压巴拿马。当然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他们绝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之后在积分上没有变化，他们至少需要拿到一分才能够呢让自己的出线变得更加稳健。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出线之后，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是面对第一名呢是面对一个小组第三，而第二呢是面对 K 组的第二，第三名是面对 K 组的第一。而由于 K 组的比赛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踢，所以说现在还无法确定小组出线之后的对手会是谁。西伯，巴塔乌，巴塔乌右脚的传球，在中路的包抄，塞维尼奥，这就是奎罗斯啊，想用塞维尼奥在门前这一下。在上半场呢，让他承担的是一个爆点的角色，但是克罗地亚队呢，由于他们自己的防守落位落得比较深，形成了在左侧的密集人员的包夹，塞维尼奥没有太多冲起来的机会。那下半场呢，把这个任务交给法塔乌，让塞维尼奥就去门前，利用他的门。

前嗅觉完成一个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另外呢在对方的禁区内还多增加了一个点，这对于克罗地亚的后防线来说确实会增加不少的麻烦。莫德里奇的横切啊，这个横切真的是非常关键。别看莫德里奇已经40岁，甚至呢很快就要到41岁的年纪了，但是莫德里奇过去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依旧可以担当球队的中场大脑的角色。这个球传的就是有点太高了，让塞梅尼奥呢头球往下弯腰有点难，跳起来呢又有点太高，用脚又有点太高。但是奎罗斯的率先变招现在已经在场上看到了效果。达里奇如何应对呢？现在来看啊，达里奇是暂时还没有换人的打算。球打有那球开出来到后点，佩里西奇再尝试着走一下左侧巴图里纳的这边，巴图里纳一拿球之后呢，塞纳亚也是贴身的盯防，科瓦契奇拿球之后法塔乌一个身体的对抗把球送到中间来，但是塞梅尼奥第一时间向前趟，这个球趟大了，而且传球的一瞬间塞梅尼奥应该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不过呢下半场比赛奎罗斯的这个换人调整啊真的是效果立竿见影，特别是增加了克罗地亚队在中路防守的难度。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其实只需要盯乔丹阿尤一个人，但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需要一个人盯一个，再加上塞梅尼奥的启动速度，这会让舒塔洛和彭格拉契奇两个人面对比较大的考验。达里奇这场比赛呢也是他执教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110场比赛，在此前拿到过61场胜利、20场平局和28负。卢瓦科维奇，对，如果这样的高举高打简单的把球调到中场的话，这对于克罗地亚队的中场啊是不利的。但是加纳队呢下半场再来看一下左侧的传球到后点，法塔乌停下来，哦，这个第二反应速度是真快啊。费里希奇虽然第一下冒顶了，但是落地之后他的身体连续性极强，这是一个37岁的老将展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状态。而克罗地亚队顺势向前垂直突进的极其坚决，其实可以想见的，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领先一球的克罗地亚一定是希望把比赛的节奏给拖慢下来，同时呢他们自己有着快速反击的能力。当然在这样的战术体系前提要求之下，不知道达里奇呢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否会在锋线上换上速度更快的穆萨。乔达阿尤没有犯规，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克罗地亚还是打直线。朱迪米尔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推倒了卢卡森。34岁的布迪米尔
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呢。

37场比赛打进17个进球，是奥萨苏纳队队内的第一射手。在西甲联赛当中啊，有几个确实这样的，并不是传统强队当中的老将前锋，在过去一个赛季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布迪米尔之外，还有西班牙的老将伊格莱西亚斯。卡泰，加纳队再一次完成了左路的突破爆点，但是在禁区内，这一次回防的是谁呢？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刚才的一次横切，这一次的卡线路，使得克罗地亚队免遭了两次险情，所以利瓦科维奇也把莫德里奇啊刚才给抱了起来。身高1.72米的莫德里奇，有的时候当他出现在精准的出现在防守线路上的时候，身高并不高的他却像是克罗地亚队后防线前的一座高山。加纳队左侧的角球开出来，利瓦科维奇双拳没有把球打出去，卢卡森头球再顶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还是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佩里西奇这两名老将在刚才加纳队的反复进攻过程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意识以及惊人的身体素质。

巴图里纳，巴图里纳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啊就赢得了六次对抗，并且呢四次夺回球权，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这个数据还在增加。在半场比赛能够完成这样的对抗胜利和夺回球权数，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这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所有球员里面最高的。

西博第一下其实烫的有点大，但是配上苏契奇呢，这一下距离有点远。下半场比赛的苏契奇感觉在对方的阵容调整之后呢，他好像没有上半场那么活跃。巴塔乌这一次换成了左脚的传球，克罗地亚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利瓦科维奇赶快出来一个下地，赶在乔丹阿尤之前把球抱在了自己的怀里。法塔乌上来之后真的是把克罗地亚队的左路防守啊搅得有一点鸡犬不宁，而且呢他左右脚都能够传球，这一点让佩里西奇在选择防守站位的时候就会有点困难。方格拉奇奇这脚解围打在了莫德里奇的身上，险些给利瓦科维奇挖坑啊。方格拉奇奇目前呢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效力的，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全场完成了11次解围，也是全队最多。虽然巴拿马在目前已经是处于一个被淘汰的阶段，但是呢巴拿马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和第二轮的两场比赛当中全都是仅仅一球小负

而现在他们和英格兰队暂时还是0-0。巴托里纳在这一侧对阵塞内亚的1-1，再推一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身呢？佩里西奇右侧再起球，这个球给深了。克罗地亚队还是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出来的，因为下半场比赛加纳队呢换人之后，他们在不断的前场施压，如果克罗地亚队不把自己的进攻打出来，那加纳队的进攻可能会越打越觉得舒服。好，这个时候英格兰队改变了比分，贝林厄姆第62分钟的进球使得英格兰1-0领先于巴拿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英格兰就会重新夺回小组第一的位置。佩里西奇刚才这一波冲刺上去之后啊，科瓦契奇没给他传，右路的传球质量依旧不是很高。阿萨雷直接大脚开球到前场，要塞梅尼奥的速度。现在两场比赛呢都比分都是1-0，英格兰夺回小组第一，克罗地亚排在第二。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第一是会面对一个小组第三，而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将会面对 K 组的第二和第一。那 K 组的第二和第一呢，很可能就在葡萄牙和哥伦比亚两支球队之间产生。葡萄牙呢确实整体实力非常强，但哥伦比亚前两场比赛表现的也都不错。佩里西奇这段时间，当克罗地亚队准备攻上去的时候，佩里西奇呢也把自己的位置上移了。当然他上去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空当，科瓦契奇再向这一侧去做移动，保证的后防线上当对方球权转换发动快速进攻的时候，左侧有人去补位。佩塔尔苏奇奇没有观察好自己身后对方扑上来的这个动向，结果拿球的时候直接被断掉，

下半程比赛呢，感觉佩塔苏奇奇的这个点啊，还需要他重新的兴奋起来。其实另外在中路呢，克罗地亚队还是有不少的球员可以去做调整的，包括马里奥帕沙利奇。包括这个佩塔尔苏契奇的堂兄卢卡苏契奇，在这个位置上都可以去做调整。

托马斯帕泰下半场呢也增加了自己的纵向跑动，上半场比赛他更多的是横向移动，作为单后腰来保护自己的后防线。当他的这个纵向移动增加之后呢，好像跟上半场有点判若两人，下半场的这个活力明显增强了。阿萨雷、贝里奇奇，头球直接顶向了利瓦科维奇。佩里西奇的经验还真的确实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克罗地亚队征战世界杯的历史上呢，佩里西奇是克罗地亚队史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和助攻最多的球员，六个进球，

六次助攻。塞维尼奥和苏莱曼纳两个人之间有位置上的交换，塞维尼奥来到左路，和大家有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没有角球，但是下半场比赛呢，加纳队获得的角球次数可不少了。好，这看来是另外一块场地啊，又有进球出现，英格兰队2-0领先。第67分钟，哈里凯恩的破门。贝林厄姆呢，在比赛当中是完成了一传一射，而现在克罗地亚队要换人了，要换上20号马塔诺维奇，换下11号布迪米尔，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马塔诺维奇目前呢是在德甲的弗赖堡效力，这名球员他是出生于德国的，所以曾经呢也入选过德国的 U17、U18 和 U19 国家队，而在2024年的9月份，代表克罗地亚队上演了国家队的首秀。过去的一个赛季，德甲联赛当中呢是11个进球，2次助攻，而且在欧联杯的赛场上也有过3个进球，帮助弗莱堡队最终呢是获得了亚军。布迪米尔呢，上面之前的这6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也一直啊在牵扯着对方的防线，体能消耗也不少。今天的主裁判费希尔呢，他对于双方球员的这个身体对抗的宽容度还是比较高的，并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尽管他是来自于加拿大，但是依旧呢还是有点贴近于啊，类似于这个美洲的裁判的判罚尺度。我刚才给了莫德里奇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对，按理说应该是佩里西奇吧，

应该是佩里西奇的黄牌。这个时候呢，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时间确实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是有必要的，他们需要赶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以应对对方所带来的变化。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锤抬盖赢一瓶。
4: 好，各位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5: 喝牛奶吗？
6: 我不能喝牛奶，
7: 我不能。
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9: 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让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同加纳队的比赛。在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加纳队的攻势还是非常凶的，所以说呢，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看一看克罗地亚队在节奏上是否有调整的办法，而加纳队要再次进行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乔丹阿尤，换上十号阿桑特，另外呢24号努阿玛也替补出场。努阿玛上来之后应该是换下了22号苏莱曼纳。努阿玛呢同样是一个攻击手，在前场可以担任边锋，这样的话呢依旧可以和苏莱曼纳在场上一样，跟塞梅尼奥或者是法塔乌来进行位置上的随时交换。这是奎罗斯啊在锋线上要打出更多的变化了。那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如果说加纳队拿到小组第三出线的话，他们会面对 K 组的第一。从目前来看，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 ，K 组第一是哥伦比亚，而第二是葡萄牙。L 组的第二，也就是目前在现在比分情况下的克罗地亚，可能如果说是按照这个积分没有变化的话，那就会跟 K 组的第二相遇。当然，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正面碰撞会在这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到时候呢再来看一看啊，到底谁在 K 组当中可以获得第一。这是替补出场的努阿玛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刚刚上来给球掉到禁区内，禁区里后点的垫射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加纳队是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中后卫卢卡森。但是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这个球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因为这个球打进之后，所有的球员呢都看向了助理裁判的这个方向，而卢卡森他脸上也出现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说明他清晰地看到了助理裁判的举旗以及主裁判的手势。但这个定位球的主罚努阿玛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来自于里昂的左脚架。加纳队的球员在围着主裁判呢来进行辩解，当然现在有半自动越位技术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感觉西伯他是否算是参与到进攻当中，因为他呢在顶着克罗地亚队的后防线上的球员，导致呢在中路克罗地亚的防守队员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快速回追。在这次的任意球罚出来到进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有多个点啊来进行裁判的考量的。在最后出现的关键时刻，确实很多的判罚都会决定一支球队它未来的走向和命运，就好像之前一个比赛日的伊朗队一样，在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因为一个脚尖的越位被判无效。如果是越位这种情况有半自动越位技术，它是一个量化标准非常清晰的判罚的尺度，但是呢如果出现其他的情况的话，这就存在裁判对于球员在场上表现的一个主观判断是怎样的了。感觉呢这应该不

0: 是一个简单的越位或者是不越位的事儿。现在的主裁判也在行使队长专区，就是两队的队长可以和主裁判来进行交流，但是其他的队员不可以。下半场比赛，奎罗斯的这个调兵遣将啊，真的是每一次换人都有作用。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如果说越位的话，远端的卢卡森理论上应该是没有越位的，但是呢，就是来看一看，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在中路做保护或者说做挡拆的球员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呢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了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球员没有办法充分的做出防守动作来。这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罚过程了，这个时候其实主裁判承受的压力啊也比较大。看一看费希尔最终的判罚，
1: The attacker number 8 is in an offside position but does not impact the play. Decision is goal.
0: 最后的决定是进球，因为八号西伯虽然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呢，主裁判费希尔明确地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到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进球是被判有效。加纳队在第73分钟，中后卫卢卡森的破门，比分变成了1-1，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刚刚替补上场的24号努阿玛。努阿玛的这个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后点，同时又靠近球门区的前沿，这对于利瓦科维奇的决策是一个考验。利瓦科维奇呢是没有出击，而是选择了守住球门的近角，结果呢这一下是被卢卡森抢到了位置，1-1平。如果是打成平手，加纳队会回到小组第二，而克罗地亚队落到小组第三。

现在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是要全力的攻出去，争取拿到一个第二，还是说呢守住一比一的比分也可以。当然以克罗地亚队他们自己的传统气质啊，他们不会在一场比赛当中轻易的就放弃，但现在是需要达里奇做出回应的时候啊。克罗斯那边已经换了四个人了，而达里奇这边啊现在也在做调整，科瓦契奇被换下，换上了十五号马里奥帕沙利奇，来自于亚特兰大的中场球员。马里奥帕沙利奇呢，其实他现在的位置撤的比较靠后，但是呢之前他在打前腰的这个位置，甚至有的时候打边锋的那个位置，对对方禁区内的直接冲击力非常强，特别是呢他这个比较大的身高可以使他呢在禁区内增加一个头球点，但这是需要克罗地亚队有比较高质量的传中的。

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加纳队的控球权也在逐渐的增加。如果说上半场比赛双方的控球权基本上是50-50的话，那下半场比赛啊，加纳队在控制上有了明显的提升。撤掉一个中场之后呢，反而拿球的成功率更高了。这是刚才的那个进球，首先卢卡森啊自己肯定是没有越位，而他的这脚打门也是本场比赛加纳队的第一脚射正就完成了进球。而下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呢。双方的角色啊在上下半场似乎进行了一个对调。对吧，科维奇这个球迟迟的没有开出来。进球的23号卢卡森，目前是在塞浦路斯的帕帕斯俱乐部效力。看看帕扎里奇禁区内的大门，哇，这一下阿萨雷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单掌托天把球给拖了出去。但是这就是帕沙利奇啊上来的作用，他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帕沙利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第10次出场。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左脚的打门。而过去的一个赛季呢，他的进球数在俱乐部是有所下降，只有3个进球和4次助攻。但是在上一场比赛换下莫德里奇之后，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2次射门，并且呢创造了一次机会。克罗地亚队的角球，头球的攻门，哇，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克罗地亚队由弗拉西奇破门，83分钟把比分再度超出2-1，加纳队以一个定位球扳平了比分，克罗地亚队同样以一个定位球做出了回应。弗拉西奇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有过6次出场，但是并没有参与进球。而这场比赛他完成了头球破门，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的处子球。当然在这次角球的进攻过程当中，弗拉西奇在球开出来之后向后撤的这一步啊很关键，甩开了对方的防守。加纳队的防守队员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他往回这一撤拉开了他和塞内亚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塞内亚没有跟上。弗拉西奇这个是过去一个赛季都灵队队内的2射手啊，而且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他就有一脚远射极具威胁，但是呢是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上半场那场比赛打中的是球场右侧这个门柱的右门的右门柱外侧，而下半场比赛呢是打到了球场左侧这个球门的右门柱内侧。这场比赛要说在出现形势，这个时候加纳队要再次换人，换下西伯，换上了3号伊伦基。这可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绝杀巴拿马的球员。俄罗斯的这个换人呢，除了在战术上的调整之外，恐怕还有对对方的一个心理震慑。第一轮上来之后伊伦基完成了绝杀，这场比赛我把这个人又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派上来，看你怕不怕。但是同时呢，奎罗斯手里的五张牌也已经都打完了。波德里奇，巴图里纳，右脚起球到中路。帕沙利奇，克罗地亚队的心理素质确实很强大，在被对方扳平比分之后啊，自己没有乱。当然呢，这个一分能够出现，这给了克罗地亚队足够的底气。但是他们回应的速度啊，也是够快的。

塞维尼奥，应该是和庞格拉契奇的争抢过程当中的倒地。其实克罗地亚队刚才头球破门的那次角球，仅仅是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尽管他们已经11次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但是角球却非常的少。但是这第一个角球到来就形成了进球。克罗地亚的球迷也很紧张啊，那个进球让他们又长舒了一口气。那么塞维尼奥看看这一次的伤情是否严重，因为加纳队已经确保出线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征程当中，塞维尼奥绝对是球队在前场最为重要的战斗力之一。这还是刚才弗拉西奇的那次头球攻门，刻意的顶了一个门将的右下角，

好，现在克罗地亚队也要换人了。马尔科·帕沙利奇和格瓦迪奥尔替补出场，换下了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这应该也是达里奇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将自己的重心调整到更倾向于防守。但实际上克罗地亚队有机会是肯定不会错过的，刚才是马塔诺维奇在禁区内抢到这个点之后，身边的干扰，门将阿萨雷出来把球拿到。塔诺维奇，这现在场上啊两个帕沙利奇了，一个是马里奥帕沙利奇，一个是马尔科帕沙利奇。传球的一瞬间的克罗地亚队这边有越位，刚才克罗地亚队的那个进球，弗拉西奇的那个进球，那是莫德里奇送上的助攻，这也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的第二个助攻。

比赛当中，他的一个进球绝杀了巴拿马。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也是这支加纳队当中唯一一个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进球的球员。当然，这场比赛增添了卢卡森。瓜迪奥尔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对方在身后的犯规，塞纳亚。裁判是要对塞纳亚出牌的吧？这一下没有给，但是克罗地亚队是获得了一个禁区左侧的任意球机会。瓜迪奥尔上来之后，感觉就像是被放出了笼子的老虎一样。虽然他的任务肯定是带着更重的防守任务来的，但是进攻端瓜迪奥尔这边也一点机会都不放。这场比赛呢，也是瓜迪奥尔的第十次世界杯出场。其实由于他在今年的上半年呢遭遇到胫骨骨折的手术，所以说对他的使用啊，达里奇还是得稍微的悠着点。莫德里奇任意球开出来之后，直接半高球扫向中间，克罗地亚队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这种犯规是带有非常鲜明的战术性的。庞格拉西奇呢在对方半场就直接用身体击倒了阿桑特。那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啊，其实并没有说在出现形势相对明朗的情况下呢就打得懈怠，双方的这个攻防转换速度包括对抗的强度都拉得挺满的。这其实呢是对待体育赛事、对待足球比赛的一个可以让大家非常高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刚才莫德里奇在中线的破线传球，瓜迪奥尔再起，应该是一个角球。这是替补上来的马尔科帕沙利奇，目前呢在奥兰多城效力。佩雷斯啊，他在下半场的临场调整其实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够低估克罗地亚队他们在场上的斗志以及决心呢。刚才的镜头也是给向了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刚才那次助攻送出来之后，以40岁291天的年纪，成为了1966年有记录以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助攻的最年长的球员。克罗地亚队后场密集防守，中路获得球权之后快速向前做推进，假动作没有晃过帕泰。帕泰的位置前移呢，让对方的这个低位出球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前送，庞格拉西奇的头球，这波双方打的是非常的乱啊。替补出场的努阿玛刚才在右侧连续的几次突破，现在呢克罗地亚队对防他来说呢也比较注重防他的左脚，一个是向左侧突破，还有一个呢就是左脚的射门。这是给了卢卡森一张黄牌。卢卡森呢其实也是加纳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了，仅次于2002年当时加纳队对阵葡萄牙队的时候进球的安德烈阿尤，这也是现加纳队队长乔丹阿尤的哥哥。安德烈阿尤呢目前是在荷甲的布雷达效力。刚才是给了奥鹏一张黄牌，

0: 莫德里奇来主罚，一个战术的配合，这一下给莫德里奇回的其实不太理想。莫德里奇再往禁区里面送，帕沙利奇左脚把球搓起来到后点，哦，这一下加纳队后点的保护很重要，顺势发动快速的反击，吉迪安门萨直接找前场的塞梅尼奥，这个高球啊，克罗地亚队防起来是没有什么担心的。是一次漂亮的防守，还是来自于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他在场上，其实大家为什么喜欢他，当然有他出神入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绝对是一个中场大师，皇马典礼中场的中轴线，但更重要的一点，他在场上永远能够体现出那种不服输的战斗精神。在很多的时候，在最关键的那个位置上，在最关键的时刻，你都能够看到他挺身而出，哪怕在一场比赛当中遭遇过挫折，他往往也能够迅速地站起来。就像在之前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曾经在常规时间内射失过点球，但是点球大战又将点球打进帮助球队获胜一样。所以这就是莫德里奇带给人们最大的感染力。今天他至少完成了四次在关键点位上的拦截或者是封堵。左侧的突破直接小角度打门了，巴塔乌。格罗斯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已经把这支球队的潜力最大化了。要知道，奎罗斯其实他上任的时间非常晚，他在2026年4月才接替了之前的主教练奥托阿多，成为了加纳队的主帅。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带领加纳队只打过一场比赛，就是在这届之前啊，只打过一场热身赛，1-1战平威尔士。但是在这轮比赛之前，前两场比赛保持着不败。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克罗地亚队凭借着佩塔尔苏契奇和弗拉西奇两个人的进球，2-1击败了加纳队。现在克罗地亚队至少可以保证呢自己是在小组第二的位置上，而加纳队呢则是小组第三。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二和第三呢都是可以获得出线权的，而出线之后，小组第二的克罗地亚队将会面对 K 组的第二，而小组第三的加纳队将会面对 K 组的第一。而这两个对手到底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出现。很有可能呢，这两支球队就是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当中的一个。那这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两支球队携手出线，他们也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激烈的对抗和快速的攻防转换，赏心悦目。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叫外卖。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叫外卖。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佩里西奇呢，再一次帮助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左侧的角球机会，还是由。

0: beaucoup de fierté d'avoir.
1: 能为我们的国家队拿下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分，还有打进我们这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这两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回头想想，四年前我们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还是第72位。当我接到国家队的邀约时，我们正处在一段艰难的低谷中。真正打动我的是心里头那个念头，那就是打进世界杯，拿到入场券是有可能做到的。有些朋友，有些家人，还有身边的一些人跟我说，这事儿太难了，但我心里就是觉得。

得这是有可能做到的。非洲，我的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这些年我在非洲许多个国家工作过，带过国家队，也带过俱乐部队。我经手过的那些比赛，无论是在维达德、突尼斯希望这样的大俱乐部，还是别的地方，我们都在大球场里打过一些精彩的硬仗。这一切也让我在压力之下锤炼出了一种特别的韧性，而正是这份韧性让我今天带队带得很从容。当年我接下这个位置时，提了一个不可妥协的条件，那就是我必须能管理这支球队的方方面面，要把领队和主教练这两个角色一肩挑起来，而不是只做一个单纯的主教练。我也非常幸运，有一批球员愿意支持我。过去这四年里，我们有幸为许多人带去了欢乐。当人们能以自己的国家队为傲，这份骄傲也成了我们继续埋头苦干、奋力向前的最大动力。正是这片大陆把我塑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教练。有些时候是通过艰难的日子，是一段又一段调整与适应的过程。未来怎么走，谁也说不准。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

0: in academy and you are super。
1: 当我还是青训学院里的小球员时，我经常在出场仪式上拉着球员的手走出场。有一天分给我的那位居然是里瓦尔多，那一刻的回忆到今天都还很温暖。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当然从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如今的我正以队长的身份带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站上世界杯。我希望这件事儿能对年轻人有巨大的激励，希望他们能在偶像的感召下更多地走进运动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看到这一切我们也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想送给年轻球员的话就是，永远不要放弃，永远怀着一颗善意的心。生活里会有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干扰，但只要你心里有一个梦想，只要你不让那些东西分了你的心，你就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Uzbekistan。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的这场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由刚果金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那么刚刚呢，也是为大家转播完了克罗地亚队的比赛。那么现在呢，世界杯的32强已经确定了有29个席位。克罗地亚队呢，凭借刚才的2-1的胜利呢，已经是加。

到了32强的名单当中。那么目前呢，在 K 组当中的小组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队呢目前呢是积6分，已经提前呢小组出线。排在第2位的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积4分，而排在第3位的是刚果金，他们是1分，而且呢是有-1个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呢目前呢是0分，他们的净胜球呢是-7，基本上已经是无缘接下来的32强了。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对于刚果金来说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刚果金今天的比赛呢背水一战，他们只有赢球才有机会来竞争最佳小组的3位。如果是平局或者是输球的话呢，将会直接出局。所以说对于刚果金队来说，也是球队呢时隔半世纪回归世界杯的生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

0: 好的，在周朝王国歌仪式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对于刚果金队来说的话呢，这是他们第二次世界杯之旅。在1974年，当时呢他们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那么本届比赛，他们已经实现了进球和积分零的突破。在前两站比赛结束之后呢，球队的目前呢是有一个积分。他们首轮的比赛呢，1-1啊爆冷逼平了葡萄牙。在第二轮的比赛呢，在第77分钟被哥伦比亚呢打入一球，最终呢是0-1呢落败。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首轮比赛呢1-3负于了哥伦比亚，第二轮呢更是0-5啊大比分输给了葡萄牙。那么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比赛呢也会同时开打。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是斯瓦耶，来自于德国。两队的队长，刚果金的队长呢是在后防线上的中卫，在里尔踢球的22号姆本巴，而乌兹别克斯坦呢是锋线当中的箭头14号夏姆罗多夫。刚果金队今天主帅派出的前发，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换下了3号卡普阿迪、25号凯延贝和6号穆考，换上了9号西彭加、14号年轻的萨迪基和7号穆布库。官方给的是一个4-4-2的基础单位。之前的比赛呢，刚果金呢也是打过3中卫、5后卫的这样的阵型。今天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退路，必须要赢球，所以呢打了一个4-4-2的一个攻击阵型。乌兹别克斯坦队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是换了有4名球员，今天呢换上了26号乌罗佐夫、6号莫斯科伊沃伊、3号阿里江诺夫和17号汉达鲁莫夫。官方给的还是一个3-3。锋线当中有14号场上队长夏罗多夫和22号法伊祖莱耶夫。
1: And now, fans, we ask you to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and join us as we observe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s in Venezuela.

0: 近几天的比赛呢，都有一个默哀的环节，就是被在委内瑞拉地点当中逝去的人们啊进行了一个默哀的环节。好，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的就会正式打响了。刚果金队今天呢身穿了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20号维萨，才帮助球队呢已经是打入了本届世界杯当中的唯一的一个进球。
1: Come on, everybody!

所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的收官战。这场比赛呢是由刚果金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呢，刚果金队呢身穿了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先来看这球，大门，哦呦，大门球进了！哎，这球有没有越位啊？越位球，越位球。这比赛刚刚开始了20秒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完成了一次啊有威胁的攻门，来看一下啊，对，这球应该是个越位了。这比赛上来之后节奏打得很快啊，刚果金队呢今天的身穿的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始终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两战全败，丢了有8个失球，目前呢是积零分。而刚果金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是一平一负，目前呢积1分。本场比赛对于刚果金队来说的话呢，他们需要拿下比赛的胜利，才能够有挺进32强的机会。本场比赛的对决画面当中出现的是刚果金队的主帅杜萨布雷，他是后场的往前场找。今天官方给的这个阵型呢基本上呢是这样的，我们先来看这个球啊，在中路外围尝试打脚远射，这球差太多了。二十号这就是维萨，大家非常熟悉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这曾经在中超执教的卡纳瓦罗。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刚果金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恩扎乌，其他队员2号万比萨卡，他是右边后卫，左边后卫的是26号马苏亚库，两个中卫搭档4号图安泽贝和22号产量队长姆本巴。那么在中场方面，9号西邦加，8号穆图萨米，14号萨迪基和7号姆布库，锋线当中20号维萨和17号曾经在北京国安效力过的17号巴坎布。官方给的是一个4-4-2的基础单位。我们再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门将位置，今天上了12号内马托夫，其他队员26号乌罗佐夫，2号胡桑诺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7号舒普罗夫，3号阿里罗诺夫，22号法拉祖丹伊夫，14号产量队长肖姆罗多夫，17号哈姆达诺夫，13号纳夫鲁拉耶夫和6号莫斯科沃伊。哎，今天的官方给的是一个3-4-3的一个基础单位。乌兹别克斯坦在后场选择了长传打身后。哎，今天的比赛对于刚果金来说的话呢，必须要赢的一场比赛，所以说他们今天一定会把自己的整体的阵型呢往前去移。维萨，锋线当中呢，双箭头是维萨和巴坎布。看看打转换的机会。这边呢，快速的向前倒了一铲球，再给。看看中间，传。哎呦，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在进攻的欲望上啊非常强，有着很好的抢开局的这样一个意味。当然，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他们更多的是要为了尊严和世界杯的首胜而奋斗。乌兹别克今天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上来之后呢前场高位逼抢，前球呢抢下来给拿传。又是拿下来，身体的对抗，主裁判认为这球呢不犯规，带球的速度并不快啊，就又送了一个直线，两人上来包夹，也没吹。哎，今天比赛呢上来打这个4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主裁判对于尺度的把控啊，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宽松的。目前的实时积分榜

场。当然，这是按照平局的情况下啊。哥伦比亚队呢是排在第一，葡萄牙队呢是排在第二，啊，那一场比赛呢也是同时开打。哎，今天比赛上来之后，两支球队打得还是非常开放的。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哈姆达莫夫在开场21秒的射门是本届世界杯上第二快的开球后的射门，最快的是哈弗茨在德国对阵科特迪瓦的一场比赛，那是12秒钟完成的第一脚射门。拿下来走个小门，大家呢有时候呢可能会疑惑，怎么有两个刚果？其实呢，这是在殖民时代呢被法国和比利时沿刚果河拆分的两个主权国家。那么今天呢，在亚特兰大登场呢是首都在金沙萨的刚果金，全称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另一个呢首都呢在布拉柴维尔的刚果布啊，并没有晋级到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刚果进的球权，

看看在中段的拼抢，回错，哎，今天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刚果今天是有压力，他们要进入到接下来的32强当中，目前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的。首先，这场比赛他们要拿下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的话呢，这支球队呢，虽然目前的净胜球呢负的很多，再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目前呢是积零分啊，基本上是无缘了接下来的淘汰赛的比赛，所以说今天的比赛球员踢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压力，还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更好的去享受比赛啊，去展现自己。给过来，右路推，这是左脚，嗯，这球、啊、第一下没停好，右路刚才右边后卫呢已经是上来了，防守呢到形成中位的时候呢变成一个4-4-1，13号纳斯鲁拉耶夫，这是在塔什干棉农踢球的球员，今天的位置是个左边翼位。

这球门将没出来，再传，哎呦，这球进了吗？十四号肖姆罗多夫。场上比分啊变成1-0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来看一下这球怎么回事啊，门将这球没出来，哎，完成了一个吊射。来看一下啊，

这球啊，后防队员呢和门将两人之间啊，也是有一个不默契。香姆罗多夫，哎，左脚啊，这球啊，四传四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

来看一下刚果金，现在刚果金的，我们说到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获胜的，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呢，在这一小组当中哥伦比亚队还是将会有七分啊，葡萄牙队呢是五分，这是排在前两位的，那乌兹别克斯坦会有三分，所以现在呢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没有任何退路了，要彻底的攻出来。哎，我们看今天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上来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压力，谢姆罗多夫在那个进球呢发生在9分22秒，也是创造了乌兹别克斯坦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快进球纪录，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呢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啊取得比分的领先。

打得很简单，就通过中场直接呢长传呢找锋线的球员。今天上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啊打得很快，防守落位呢，到中场低位呢还是一个四三。前场的压迫呢，依靠维萨和巴坎布两人来完成。哎，这是目前的一个实时的积分榜。给，好球，看看速度。这球呢，防守队员呢过来之后，利用铲球啊，将危险呢先解除。球还没出，角球。乌兹别克斯坦今天上场之后踢得很放松啊，三号阿里德诺夫，22号，这是在里尔踢球的防线领袖啊，也在呢鼓励大家要把这个精神啊更好的来集中。2号半比萨卡，这是西汉姆联的右路铁闸。法伊祖拉耶夫右脚里面的开进来，有帮助今天球员的倒地，主裁判呢吹停了比赛。这是在相互争抢位置的时候啊吹了攻方犯规。在这个小组当中呢，K 组的第二名呢将会对阵 L 组的小组的第二名，而第三名呢将会进入到待定区。连续的利用个人的盘带走外线，可以传了，再扣，还是右脚传，马上塞。万比萨卡，很危险。张果金呢，在他们历史上参加的全部6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均是被对手啊先攻破球门。防守落位，乌兹别克斯坦这边一个541。

0: 换过几点进攻，现在呢完全呢是打一个落位防守。大力接外球掷进来，哎，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把一组的耶夫，这边26号马苏亚库，这个球看来，刚果金队的主帅啊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刚才呢和第四官员呢正在进行的交流。因为那个球权呢应该属于刚果金，落成中场防守的时候呢，乌兹别克斯坦里面呢是个5-2-3，往左路推，马斯亚库给，看看怎么处理，左脚再传倒三角大门，哎呦漂亮，球进了，1-1平。进球队员7号姆布库，对，这球呢应该没问题，刚果金队呢迅速的把比分呢扳成平局，重新燃起了他们进入到淘汰赛的希望。来看这球啊，在前场的高位当中啊，将球呢摘出来，吸引防守球员的注意之后呢，将球呢推向左路，给这边的1-1，然后倒三角传回来之后停了一脚，这球射门的角度呢并不大。来看这个球，就是由7号姆布库他来发动的。哎，主裁判这球呢要去看一看 VR， 看看怎么回事。哦，这一下姆布库是有手部挥手的挥肘的这个动作啊。啊，看的是这一下。看看这个球呢算不算犯规。看主裁判斯保耶怎么来认定了。
1: After on-field review, number 7 committed the foul with the hand in the face of the opponent. Goal is cancelled. Direct free kick. No.
0: 啊，等于这球呢还是没算，算了之前呢有犯规。这样的话呢，比分呢现在呢还是0-1。来看一下啊。对，这个挥肘有个挥手的动作打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球员的脸上，这球呢虽然呢没算，但是呢姆布库啊他呢这个球从发动他的发动到最后呢他的前插最后完成射门也还是一气呵成的。
2: 乌兹别克斯坦前场高位压迫，

汉达诺夫，就是在卡德丹名门踢球的球员。十四号萨迪基，萨迪基呢目前呢在桑德兰踢球。

刚果金的首都呢是金沙萨。刚果金呢也是非洲面积第二大国，而乌兹别克斯坦呢身处的是中亚的内陆，是中亚足球的核心国度。这场比赛呢也是跨大洲的两个球队啊历史上的首次交锋。那么今天呢在亚特兰大这座北美的球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足球的碰撞。卡纳瓦罗，今天卡纳瓦罗球队呢因为没有压力啊，所以今天踢得一点都不保守。

先拿，二号胡桑诺夫防守的时候呢，形成一个五后卫，选择在内部。啊，这又是出了手上动作。今天裁判的看来，对于手上的动作呢，罚罚的比较严。好，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5: 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6: 好，各位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别了，控制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9: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5: 好了，在补水结束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将会继续进行。那么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呢尝试的所有6次的抢断全部成功，所以看出了本场比赛啊。至少上场比赛在补水之前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呢，他们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态度，他们在本届赛事的抢断的成功率啊是达到了76.5%，仅次于佛得角的76.6%。

前两轮刚果金的平均控球率呢只有29.9%，也就是30%，在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呢是排在倒数第四位。来看这边又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角球机会，还是22号白伊祖拉耶夫来踢，右脚传进来找后点，看看转换的机会，给出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防守位上，完成了布阵。进攻阵型呢刚果金这边是个2-1-4-3，哈尔往左路推，能不能传进来，左脚形成的传球，向罗多夫，向罗多夫呢身材呢比较高大，有着很好的这个背身拿球的能力，所以在他身边的丁方达、金林万、比萨卡在右路基本上上的不多，更多的时候呢是被中卫来进行这种补位。张广金这支球队呢以前呢是很少控球的，但是今天比赛尤其现在落后之后，需要看看他们控球的能力。一组在右路踢，左脚往里传，先站身位，两人上来加强，九号西蓬加，西蓬加呢今天呢和穆布库两人啊各打一个边路，都是按逆足的踢法，也是现在足坛当中啊非常流行的这种边前卫啊逆足的这种踢法。尾部再传，机会大门，这下高了，20号维萨。上半场比赛还没有太多看到巴坎布啊，巴坎布和维萨这两个人呢是球队的双箭头。其实维萨有一项数据啊，就是他目前呢领跑队内的逼抢次数达到了162次，这是他在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他的一个数据。传后点，脚后跟漂亮，哎，很有想象力。这边尝试，裁判也不吹。今天裁判呢，主要是吹手上的动作比较多。看看右路，小莫多夫传进来，两个球队呢，今天比赛啊，完全打对攻战，成功的个人防守。哎，今天这个比赛的节奏还是很快的。右路这边呢给直线，哎，防守当中要做到先贴，再塞内部，这球啊。前插了巴坎布，塞得很有想象力。七号姆布库，姆布库呢目前在蒙彼利埃踢球，近15分钟刚果金的控球率是67%，也就是丢球之后呢他们主导了比赛，但是要知道这支球队啊所以要看看他们控球的时候的表现了，因为基本上呢在前两轮的比赛这支球队呢是不控球的，控球率呢也就30%不到。

两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呢相差不大，刚果金呢是排在第46，而乌兹别克斯坦呢是排在第50。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战役啊不一样。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在面对葡萄牙和哥伦比亚